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8:07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吧。这里是与大家分享到的早间节目早安每一天，我是李想，欢迎大家一起来到这里。本节目是由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综合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官方抖音听见零粉播出的早安每一天啊。各位要时刻记住我们的互动方式非常简单，您可以再选择两个地方，一个就是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一个就是抖音，这样都是搜索听见零粉直接发信息就可以了。关注小景刚才那会儿说什么时候呢，我们预计会在本周五的下午或者是下周五的下午就会开始肘界的无厘头大赛了。然后呢，大赛的游戏规则很简单，就是一起来按规定完成指定的一些类型的要求，然后呢时间最快的就完成质量最高的都可以机会获得我们的福利礼物，报名不收任何费用。如果想要参与我们无厘头大赛的朋友们直接来报名就可以了。还有小景说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哈，对，刚才也确实查到了一些相关的历史上的今天。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日本正式组建了借战时大本营，蓄意挑起侵华战争。还有1988年著名作家教育家叶圣陶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以及有国际方面，1894年呢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IOC 在法国巴黎正式成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由此诞生了。以及还有就是说每年的6月23号都是国际奥林匹克日，以此纪念奥委会成立，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所以各位记住，我们要坚持天天运动啊。真的吗？是任贤齐的生日吗？那我得找一下。哎呀，我得给你看看是不是他的。如果他的话，我们马上再开始个嗨唱模式，来了解一下他是不是，然后就是有没有那么多喜欢他的。真是，今天正是他的生日，巨蟹座。你可以是喜欢他小七哥是吗？说吧，满足你一个愿望，想听他什么歌，我满足你。

有没有想听的哈？刚才我们确实也知道了是任贤齐的生日哈，各位有没有想听他的歌曲的来告诉理想一下，我要为你安排一下。伤心太平洋死不了，心太软，偶尔搜到的是吧？那不管，我都到这一部分了哈。收音机是哪个频率呢？就是 88.9 或者是 95.1， 是早上节目的并机直播的这两个频道。然后其他节目也会有 88.9 或者是 94.6 哈，比方下午的节目就 94.6 的并机了，上午的话就是 88.9， 可以就所以就可以这么讲吧，就是你一直听 889， 它一直都有啊。那夏日的来一首《浪花一朵朵》行不行？想不想听？送给你啊。

后边还有声音呢吧？我记得还有啊，没了吗？哎呀，我们听这个旋律里边有嘻嘻哈哈的声音啊，来自于任贤齐、阿牛和光亮，所以就会突然间会想到很多兄弟情谊哈。问问大家吧，你身边有没有那种，比方说有你所谓的关系特别铁的一帮好朋友们、三五好友们，对吧？动不动会一起喝点八加一啊，一起来畅谈人生啊，一起吐槽啊，甚至一起八卦呀、啊，有没有？如果有的话，请告诉我们啊。卓然他肯定有，他可多了啊。好吧，然后呢，响哥这歌特别适合你，谢谢小姐啊，咱也不去乘风破浪了，咱就去我是歌手吧。哎呀，好好的。君峰说高敏结婚没有没有没有哈，他们家有特殊的事情，有特殊的事情哈。然后那个伤心太平洋也可以是吗？行，一会儿给你看一看，给你播放一下伤心太平洋，我看能否一会儿能否给你刷新成功啊。欢迎大家吧，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北京时间的8:15来到这里，跟大家共同分享更多精彩内容。那么接下来马上就要进入到的就是机场时间了，也希望各位都能够跟上我们的节奏，一起来分享互动，我们等你呀。

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8:16来进入到今天的周二的机场时间，我是李想，来跟大家分享以下的内容了。说空铁联运乘机的全流程是怎么样的呢？来跟您分享，服务流程是临汾西站铁路转航空的旅客呢，第一啊，旅客在临汾西站出站口乘车点，这个向巴士司机出示航空订票的信息，然后就是旅客免费乘车了。那么第二呢，就是临汾机场这航空转铁路的旅客，那第一点呢是旅客在机场的一层到达大厅出口巴士乘车点，向巴士司机出示这个铁路的订票信息，然后旅客就可以免费乘车了。那么行车路线呢是临汾机场经过快速中环路，然后呢到临汾西站是直达的。那么临汾西站呢也是经过快速中环路到临汾机场是直达的。乘车站点呢，各位来跟您说一下哈，临汾机场的站点是位于临汾机场航站楼的一层到达大厅的出口，还有就是临汾西站站点就是位于临汾西站出站口一层的右侧50米哈。那么服务时间及联系电话各位听好了，班次呢就是高铁站的发车时间分别是早上的8:40、11:30、下午的3:45、下午的6:30。机场发车呢是早上的10:30、12:40、下午5:30、晚上的8:30。临汾机场客服热线是0357-7186000，详细问题的有疑问的话可以咨询0357-7186000。关于有一些问题我们也收集到了，我们也跟各位来依次来整体的来解答一下。有人问过说山西的特产酒啊醋能随身携带吗？关于这个问题来跟您解释一下哈，旅客呢是不能随身携带这个酒精饮料乘机的，但可以将这个酒精饮料呢作为托运行李交运。那么其包括哈、包装应该符合民航局有关规定的数量，应该符合，您听一下。第一，酒精体积百分含量小于或等于24%的不受限制。第二，酒精体积百分含量在24%到70%，含70%之间的，每人交运的净数量不超过5升的。还有第三，酒精体积百分含量大于70%的，不应作为行李的交运。那个醋属于液态物品，需要托运携带的哈。那么临汾机场停车场的这个收费标准来跟您也解释一下哈。油车前30分钟含30分钟是免费的，首小时是4块钱，第二小时起每20分钟收费1块钱，不足20分钟按照20分钟计算的。那么连续累计计费哈，24小时为一个周期，一个周期内最高的收费是40块钱，新能源汽车它是免费的，各位明白了吗？感谢关注今天的机场时间。我是李想，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每一天的精彩节目。那么接下来满足愿望，伤心太平洋安排喽。

好，这首歌曲《伤心太平洋》也送给大家了，希望您会喜欢。关注一下来自于啊木星啊，说今天怎么没有带小方巾呢？刚才没来得及。小静说今天是高冷男神人设，不是的。其实我真的是一个很社恐的人，我是一个很惧怕面对镜头的人。你们觉得不可思议是吗？但其实我就是这样的人。然后呢，其实我一个人上节目确实有点害羞。社恐，不好意思面对镜头，会有这种情况啊。感谢各位理解一下啊，感谢啊。好，那么这会儿我们也关注到来自于有一条重要的推送消息哈，提到的就是既然我们说这奥林匹克这个今天我们是一个特别的时刻嘛，对吧？刚才我们提到了说今天还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嘛，就看到来自于中国青年报也是在早上也有一个推送，他说梅迪娜，说实话对于我们这种不喜欢看球也不看球的人来说真的有点有点困难哈。他说梅迪纳祖路将球横扫门前，阿尔马达脑后长眼漏过皮球，梅西已经前插到了最合适的位置，他迎球射门，皮球呢毫不犹豫地窜进奥地利队的球门。有的时候说我想迎合一下啊，我就开始学的变得很社牛啊，我就要开始学习喜欢足球，了解足球，我发现我已经补库克来不及了，他们名字都太长了，实在是挤不住哈。说两天之后呢，即将年满39岁的梅西打进本届世界杯的第四球，个人第17粒世界杯进球，超越德国名将克洛泽啊，独享男足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的第一位。他这么牛对吧？我只是知道梅西说哇他真的很厉害啊，说这是一个注定被反复播放的进球，人们会注意梅西的跑位触球和射门，也会记住阿尔马达那次恰到好处的漏球，

0: 但这呢并不需要被解释为一次刻意的成全。在高速进行的比赛当中呢，阿尔马达呢只是在瞬间做出了最合适的选择，身后的队友呢是位置更好，而那名前门队友呢是恰好是梅西。在这场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这一组的小组赛第二轮呢，阿根廷队与奥地利队的较量当中打丢了一个点球的梅西再进两球，那么帮助球队呢是以2-0战胜了对手，同时呢将自己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数提升到了5个了。那么比赛开始之前的时候呢，是体育场外已经随处可见身穿阿根廷队10号球衣的球迷，他们来自阿根廷，也来自美国、墨西哥以及更遥远的地方。那么中青报的这个相关记者也提出一个简单问题，说为什么喜欢梅西呢？那么有人首次谈到了足球，因为他能做出其他人做不到的事儿的，这是一个球迷说的哈。然后说在很多人印象当中呢，是梅西的足球总伴随着一种特别的轻盈，他能从拥挤的人群当中呢带球过人，也能发现稍纵即逝的空档呢是将球传出，还能够用并不酷炫的动作将球就打进了。那么对于奥地利队的这个进球，同样的戏剧如此哈，没有太多的这铺垫，也没有刻意营造的这个戏剧性。虽然开局便罚丢了点球了，但当机会到来的时候呢，梅西还是那个梅西，仿佛这支是他漫长的职业生涯当中又一次普通的触球哈。从2006年的首次在世界杯进球，到20年之后登顶世界杯的历史射手榜，如今的梅西呢，没有华丽的表演，只是继续向人们展示他对于足球这项运动天然的准确的理解，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位置上，用正确的方式完成了射门了。不过说这个球技呢，并不是球迷们给出的唯一的答案，说他是一个很顾家的人，很谦逊的，在球场外接受采访的时候呢，类似的回答不断的从球迷口当中的就出现了。那么事实上呢，是大多数球迷并没有真正的认识梅西，他们对于一个人的判断都来自比赛的细节，公开场合的表达也来自他在球队当中留下的一幅幅的画面哈。然后大家是怎么说的，怎么是评价的，我们可以听听看来自大家的评价，看能不能播放出来啊。
1: He's the GOAT!
2: Because Messi's the GOAT!
3: He's the GOAT!
4: There's no better goal scorer ever in the world and in history.
5: He's an excellent player. He plays clean. And he is a role model.
6: I love Messi because he's really humble.
7: People love Messi. He's so special. And he...
0: 就采访当中提到，就是说他很优秀，他踢球很干净，他很谦虚，就这样的这种评价哈。所以那么是我们了解的真正的梅西吗？然后呢，比方说来关注到的相关情况啊，说这些印象呢是却未必足以概括一个真实而完整的人，却共同构成了公众眼中的梅西，一名拥有着巨大影响力却很朴实的人哈。说18粒的世界杯的进球是梅西在球场上留下的记录，而场球外、场外呢是一次次相似的回答，则说明人们喜欢的不只是那个不断进球的、不断创造记录的梅西。有球迷说，不是梅西创造了记录，是记录等来的梅西哈。赛后呢，队友将梅西高高的抱起，连对手也前来向他拥抱致意哈。那么在场外，老对手德国队的名将哈，也是相关的是向他表示了祝贺。39岁的梅西还能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捕捉到最好的位置，完成最准确的射门，获得新的荣誉和奖励。而在耀眼的记录之外呢，他依旧只是那个球迷记忆当中那个安静、谦逊、有

0: 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您知道吗？

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8:39，您依旧关注到是我们早安每一天的精彩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来到直播当中。要记住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我们官方抖音账号听见凌晨，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就可以了。那我们接下来共同进入到的是新闻早班车，共同关注早新闻。各位听众观众，来关注到6月23号的新闻早班车。首先要了解到的是要闻信息。端午节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号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市场监管总局印发

商务部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十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22号，英国首相斯塔穆宣布辞职。再来关注一下社会方面，首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哈。中央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那么今天呢，贵州东南部、湖南的西南部以及湖北的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会有大暴雨出现。23号起，各省份将陆续发布2026年高考成绩。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成立了联合调查组，核实婴幼儿纸尿裤当中的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置，有关情况呢将及时公布。国家税务总局提醒，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着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据统计，本届图博会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含意项2835项。近日，日本共同社报道了一份1940年3月份的报告。报告当中记载，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试验。再来关注一下相关的人民声音啊，今日呢是湖南一名11岁男孩网购了高锰酸钾、硫磺粉等化学品，在家进行化学实验时突发爆炸，造成其面部双侧上肢严重的烧伤了，万幸没有生命危险，已经顺利出院了。人民锐评发文，科学探索值得鼓励，但安全红线不容突破啊！各方携手全链发力，才能有效地消除危化品的灰色地带，既呵护了青少年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又牢牢守住了公共安全。再来关注一下生活服务，来了解今明两天呢，我国主雨带仍将集中在长江沿线，湖南、湖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尽量的是不要前往山区等地质灾害易发的地带。再来关注一下上海，6月24号的22点到29号的8点，衡山路辅路、衡山路下立交东侧的进口到华山路哈路段呢，将实施全封闭临时的交通管制。管控期间的机动车、非机动车需按指引绕行，行人可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一下吉林，6月20号到7月20号，吉林省社保卡持卡人通过吉林一卡通小程序、社保卡付款码支付，即可单日享受一次的减免活动。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奋斗在新征程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奥林匹克精神的诠释者，让我们和运动健儿们一样吧，那么一起追勇敢的逐梦，突破自我，积极参与体育运动，为健康生活添彩。新的一天，各位早安。欢迎各位吧，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有人说全网呼叫高敏，高敏是家庭有点特殊的事情哈，他请临时请假3天，我们会有代班。昨天是浩东，今天是我，明天是卓然啊，大家喜欢的卓然可以关注一下。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8:54，在节目最后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刚才继续回顾哈，说一下刚才我们提到那个问题哈，就是提到了说那个养生水的情况，各位是否还记得呢？来跟您来继续分享一下这个情况了。那么提到现在呢，就是央视曝光了网红的这个养生水，宣称零糖、零脂、零卡，真材实料熬煮，本意呢是本质仍然是饮料，过度的饮用含这种情况的饮品呢是增加血栓的风险，要提醒各位要慎重选择了，偶尔喝一点点是可以的，千万不要盲目选择说我就天天就喝这个是不允许的哈。相关情况的这个主任也了解说，糖尿病或者高糖高血糖的人呢，确实是需要在购买食品和饮料的时候更加关注一下营养成分表，不仅要关注含的这个糖的含量，也要关注的是碳水化合物的数量，因为碳水化合物呢也有不少可以是可以升糖的，像淀粉一类的。所以总之虽然是养生水，但只比绝对的哈啊，比绝大多数的饮料更加健康，但它最好是以水替的身份偶尔出现，是偶尔出现哈。白开水才是人们更需要追求的养生水，各位您知道了吗？好，那么到这里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稍后时刻我们会听到的就是我们的民生派，跟您分享更多内容了。感谢各位，我是李想，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像

0: 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践行三个十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3: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3: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出、啊、
5: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6: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7: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2: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好，我是陈静，非常开心啊，在每天的清晨能够和大家如约守候在电波当中。那么今天大家的心情又是如何？那么家里有这个萌宝的各位家长朋友们，今天会不会格外的开心一些呢？
0: 啊，就是终于上学了是吗？
1: 是的，终于开学了。之前咱们临汾的这个中小学生们大概都已经放了4天的假期啊，这4天假期当中估计家长们也是忙坏了。那么今天大家终于都步入到正轨当中了，
0: 但是这个步入正轨呢好像没有几天的时间，然后就要迎来这个考试啊。那么考试完了之后呢，将会迎来的就是暑假的这个时间了，那么暑假期间大家的安排是怎么样的呢？我觉得应该是忙坏了吧。就是每年的就家里有孩子的这个家长可能会把暑假的这个时间都给安排成一张表格，
1: 对，
0: 就每天上午干什么下午干什么，你要不然比如说这个大人总得上班吧，那么一上班这家里的孩子怎么办呢？是吧，
1: 对，
0: 总得安排到这个合理的位置上去，比如说去画个画啊，跳个舞呀，
1: 是的，
0: 什么游个泳啊，健个身呐，是吧？总得有这个活动。你看我们公屏上这个四方资产呢，也是在跟我们。

0: 互动啊，他说这个上学的时候在师大呀，这个上班还在师大啊，他说这个师大老师都没有这么自豪过，这说的是应该说他自己是不是？
1: 对，我上学可不在师大
0: 啊、我也不在啊。这个四方自然，这师大目前为止的工作单位好像就只有
1: 我们一家。
0: 对，还有一个小学，一家幼儿园，
1: 对，还有一个社区。
0: 对，您是在哪里呢？他说聊啥呢？我们刚刚呢在聊什么呢？就是我们直播间加了一个这个
1: 新的设备，
0: 对，投屏的这个东西啊。就以前的时候，你会看到我们有时候会低头看一下这个手机内容，就是会把大纲呀、主题呀什么去看一下。那么现在我们有一个投屏器，然后就放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在研究如何能让两个人在前面架了一台机子的情况之下，能够看清楚我们投屏的内容。
1: 是我发现大家就是对于我们每天就是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好像感兴趣的程度可能并不是能够达到100%，但是我们临时闭麦的时候，大家就在想这俩主持人到底在说啥呢？大家好像对于我们就是在聊什么开心什么好像会更加的感兴趣一些。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比如说哎，你觉得这个主播刚刚笑什么呢？刚刚这个主播在说什么呢？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互动，我们也可以把开心的事情分享给你，变成双份开心哦。
0: 好，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会和大家来分享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些大事儿小事儿啊，咱临汾事儿依然会来聊一聊我们临汾的那些大事儿小事儿，还有呢就是临汾随手拍的环节依然会和大家来分享发生在您身边的那些让您感觉困扰的事情啊。
1: 是的，
0: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我们现在就是以投屏的这种方式来关注一下，虽然说有些地方看不清楚啊，但是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最近一段时间呢，我市的气温是明显的有升高的啊，截止到下午16时，全市最高的气温达到了29.7摄氏度，是出现在霍州。
1: 是的，那么根据这个气象台的最新预报显示呢，在今天我市基本上是多云见晴为主，那么气温呢将会继续升高，到了周末的时候，这个最高温度呢将会达到35摄氏度以上。那受到这个冷涡的影响，近期呢是比较多这种阵性的降水，其中啊像在25号到26号呢，全市是有阵雨或雷阵雨，提示大家呢一定要及时的关注这个天气预报信息，然后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备好雨具。经常骑电动的朋友，大家不妨可以在电动的车楼里放一个这个雨衣啊，
0: 雨衣或雨伞啊。
1: 是的，
0: 我刚才是专门看了一下，咱们如果说看这个投屏的话，有一个问题就是眼睛会向上瞟，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机子呢架在我们的眼前啊，然后
1: 那就不要看了，看手机。
0: 它会有一个遮挡，那我们一会儿可以再调整一下，它会有一个这个遮挡，所以说呢，我们只能够调在这个上方，然后才能够看到，但是这个眼睛是向上看的啊，我们一会儿再调一下位置啊，调一下位置，看看怎么样能够让这个更舒适一些。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就是关于在近期大家关心的一些高考的分数问题，因为昨天不是刚刚这个结束了中考吗？中考结束之后呢，很多这个朋友也在关注说，哎，我们的这个高考也要这个出分了，是吧？那么高考出分呢，这个陆陆续续的啊，来看一下2026年高考成绩查询的时间陆续公布了。那我们山西省查询出分时间呢是在6月25号，就是6月25号是出分的一个情况啊。
1: 是的，那么各位高考的学子们，大家可能都会比较关心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高考出分的一个时间。那么教育部学生服务和素质发展中心主任也是说到，考生啊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一定要将自己的这种兴趣、日常还有这个长远的规划呢结合起来，这里面其实是没有一个标准的这个答案啊。那么整个填报志愿的选择是始终是要掌握在考生或者是家长手里的，那么任何其他的指导呢，都是不能够代替考生和家长的做任何的决定。那么具体来说啊，大家呢一定要把握好一些核心的环节，一定要注意。首先呢，就是这个学习的政策、理清录取的规则，比如说你要搞懂啊，什么叫做平行志愿，到底应该怎么投，以及不服从调剂、跨类兼报会存在怎样的风险。比如说像普通批次和艺术类、体育类录取方式，它都是不一样。还有像军校公费的师范生要通过政审体检，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关注自己所报考的这种类型才可以哦。
0: 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一定要结合孩子自身的一个这个兴趣爱好来选专业，也不要去跟风啊，也不要盲从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就是报志愿的时候要进行科学的一个排序啊，因为平行志愿录取呢是从上往下来进行这个解锁的，那么考生呢要将想要去的专业放在最前面。 并且要考虑到往年的录取分数和排名，
2: 对，
0: 只能够是用来参考，因为今年可能还会有变化，因为每年的分数它可能不一样，还会有变化。所以说呢，在志愿表的最后，专业排名也是要。

0: 要留够这个足够的雨量，避免的这个滑档。那么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我们民生派也会邀请到相关的一些经验丰富的老师做客节目，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报考志愿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
1: 是的，我们来和大家说一下关于山西高考的志愿填报呢，会在6月27号开始啊，这个有一个具体的时间段的一个安排。我们来和大家说一下，在6月27号的8点到6月28号的18点，这个呢是填报艺术本科提前批，然后普通本科的提前批，比如说 A 类、B 类、C 类段，它的志愿，这是第一时间段，大家一定要把握好啊，27号的8点到28号的18点。
0: 另外呢，还有就是第二个阶段呢，是从7月2号的早上8点到7月7号的18点，那么这个批次呢是填报的艺术本科批、还有体育本科批以及普通的本科批志愿啊，这个要注意一下了。第三个阶段呢，是从7月18号的8点到7月19号的18点填报艺术专科，也就是高职啊提前批，然后还有就是普通的专科或者是高职提前批的一些志愿。另外呢，就是第四个阶段，7月25号的8点到7月26号的18点，那么这个时间段呢，填报的是艺术专科高职批，还有体育专科高职批、普通专科高职批志愿。那么大家还是要严格的按照这个时间啊，来这个安排您的志愿的填报。那逾期的话，就没有办法再填报当这个批次的一个志愿了。那比如说呢，像从6月27号开始一直到6月28号，其实就只有2天的时间，那填报志愿时间还是比较紧张的，它是提前批啊。C 的这个志愿，其实大多部分的时间，都是在7月初就已经是完成了这个本科类的一些填报，那么在7月中旬之后才会进入到像专科呀，
1: 对，
0: 还有就是其他一些高职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志愿的填报啊，大家把时间给记好，不要错过了。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在这个时段和大家所分享到的关于高考志愿的那些事情啊。那么刚刚我们也是和大家说到，就是大家呢一定要记住，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填报机构的一些建议，可能会在近期呢会开展各种各样的一些讲座，那么大家呢一定要针对自己的自身的一些情况，包括对于未来的规划，就你的未来呢是掌握在你的手中的，大家一定要去选择适合自己孩子的这个专业啊。
0: 还有呢，就是在这个提前要填报志愿的话，不管是考生也好，还是家长也好，还是要做好相关的一些工作的啊。
1: 对，
0: 就提前了解相关的一些信息内容。另外呢，就是自己家孩子的状况，还有自己家孩子的这个需求啊，他的兴趣啊等等，我们也是要提前的来了解清楚。这样的话才能够做到心中有数，和相关的一些这个老师啊，或者是其他一些专家呀来沟通一下啊，就是把这个往年的一些经验，也稍微的了解一下。
1: 对。
0: 心中有数，然后来进行填报志愿。
1: 是在未来一段的时间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会邀请相应的专家走进直播间，来为大家呢去分享大家所关心的关于志愿填报的那些故事啊。

0: 过的钟。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

0: 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五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五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1: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0: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1: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0: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3: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宠物。
4: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5: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6: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0: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那么在这个时间段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我觉得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要去停车，一般的停车收费是怎么收呢？比如说半个小时收多少钱，一个小时收多少钱，但如果说我正好比如说30分钟，我31分钟，我32分钟，然后让我掏一个小时的钱，这个心里是不是会觉得
1: 有点不舒服？
0: 哎呀，亏了，但我再停2分钟是吧？有这样的感觉是不是？
2: 是，大家停车的时候会不会记自己的入场时间，然后刚好把握这个时间预留，就是从这个商场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地点走到停车场出口这样的一个距离呢？如果说刚刚超了1分钟，然后让你按1个小时，估计很多人都会很难过。
0: 对，就觉得哎呦太亏了是不是？而且现在很多地方都是这种向上取整的一个收费的这个方式啊，也是让很多的车主呢困扰不已。那么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事儿呢，就是今年开始呢，全国有不少的地方就调整了像道路还有公共停车场的一个停车收费，不仅呢是延长了免费停车的时长，降低了收费的标准，而且呢还推行精准按分钟来计费，就是怎么样能够让有限的停车位高效服务于更多的短时停车需求，解决车主比如说停车61分钟这样的难题啊。就是以前我们是就是取整，比如说1个小时是68分钟，哎，然后取可能就取到了1个半小时，
2: 对
0: 吧？那如果说32分钟就取到了1个小时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说以后他能够按照我就32分钟是多少钱，
2: 对，
0: 35分钟是多少钱，按照这个去收取的话，可能大家心里会觉得哦，那我停这么多分钟就是这么多钱，不会存在向上取整的这样一个困扰，是吧？
2: 是，有一位朋友就说啊，说哎，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停多少分钟啊，收多少钱，好多停车场啊，停了2个小时多几分钟就要3个小时去收费。那么说到这个杭州这边呢，也是经常包括在临汾，很多地方呢都是不足1分钟，按1分钟计算，单日呢封顶会收费6个小时，是吧？然后停车15分钟之内会免费。那么有一家停车场的工作人员就说啊，包括这个当地的停车场在内，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它都是参与了停车收费的这种改革试点。那很多这个车主呢，都对这种改革试点的一种收费的方式都是赞不绝口的。那么说到了关于在外地，比如说像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的这个公告，那么这个优化方案当中呢，就制定了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停放15分钟，含15分钟以内，超过这个是免费的，超过15分钟呢，自开始停放时间起，单台车辆在全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呢是可以享受2次短时的免费停车的。
0: 也就是说这个它比如说我这次有一个短时停车我15分钟，然后我收了1次钱，
2: 对，
0: 那么在此之后我还有2个15分钟可能在别的地方停放了一下，那这个就可以免费收，就不用再收钱了啊，这个也是非常的人性化。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是这样做的，就是在杭州市这边呢有一个做法，他们呢是按照1分钟来精确的去计费的，计费的价格呢是每分钟0.06元，它是按照分钟来计费的啊，比如停车15分钟免费，不足1分钟按照1分钟计费，单日封顶。

0: 收费6个小时，也就是21.6元，就是它会精准的记到每分钟0.06元，15分钟内是免费，然后之后超一分钟是多少钱？
1: 是，
0: 然后有一个封顶，封顶就是最多21.6块钱。哎，我觉得这个大家是能够接受的。比如说我今天已经超过了多长时间，那我就放心了，是吧？我今天可能没有去到特别远的地方，我就把车放在这儿，可能等办完事儿之后，我再去把车开走，最多我就掏21块钱。哪怕是哎，我今天办完事儿了，我觉得已经超过15分钟了，但是不管要不要考虑什么30分钟啊、35分钟啊这个问题，我就是一分钟，我就收一分钟的钱。哎，这个心里头好像也更舒服一些啊。
1: 是的，那针对于这个停车费的改革来说呢，很多市民都认为啊，说临时办车临时停车办事儿是十分友好的。那么网约车的司机也是说到，现在这种比较好的一种停车收费的优化方案，提供了很多便利。以前的市区呢，是为这种出租车提供了短时停放的一些地方，网约车没有。那么这15分钟呢，不仅可以上个厕所，长时间接单的话，也可以短暂的休息这个15分钟啊。
0: 那么如果说在我们像临汾啊，像金泰停车这边，它也是有一个短时停车的时间的。那比如说像个卫生间呢，或者是临时停车调整一下，就是喝口水呀、等等，就这个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但是就是如果说长时间这个去比如说我要打个电话，或者是我要长时间的去休息半个小时以上，那这个也是需要去收取一个费用的啊。那么对于新旧的收费标准呢，大家可以发现，就是这次收费标准调整呢，也体现了政府部门呢通过价格的杠杆去调整停车资源，来鼓励发展周边的一些比如说像这个街边的经济啊。那么今年以来，像湖北宜昌、还有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了相关的一些政策，那么优化道路的一些停车管理细则。就是每个地方它是停车的规则还有这个政策它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也看到所有的停车的政策它都是在向好或者是更加这个让大家便捷，然后也更加的去优化，对吧？就是让大家停起车来，哎，心里头更加舒畅一些。
1: 对，像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的教授郑翔就说到，我国现在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的管理呢，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这种就是粗放的一种模式，像时停时付的一种精准化运营的模式的转变。这背后呢，其实就是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一种机制。那么智慧停车的技术能力呢，是和城市的这种治理逻辑的一种共同的升级啊，也会让大家呢停得更加舒服一些。这个收费呢，也让大家就是掏钱掏得也更加舒心一些。
0: 那么从城市停车的管理的角度来说的话呢，价格杠杆呢正在精确的调整我们道路停车的一个需求，短暂的停车办事儿的话，这个需求也在加快这个流转。因为比如说像短时停车，它虽然说是停了一会儿，但是它这个停车位是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去空出来的啊。
1: 对，
0: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呢，也是缓解了我们城市的拥堵情况。对于停车行业来说呢，也使得停车场呢从这个圈地收钱的运营模式，转向更加精细的服务和数字化的一个运营的能力，就是它都是在变化当中。而且我们也关注到，就是周边现在很多地方，如果说一旦是有合适的位置啊，那么停车管理都已经在进行这个优化了。就是大家现在不是说哎我停车要收多少钱的问题，而是说我出门办事儿，我这车有没有地儿停的问题哈、就是有地方停，而且呢这个收费是相对来说合理的。我觉得大家是接受这个事情的。就比如说临时像临时停车位的话，我们这个师大院里头它也是要收停车费，
1: 对，
0: 但是它的停车费收的还比较合理，就是几块钱。
1: 是的，
0: 1块、2块、3块呀、
1: 对，40分钟还是免费。
0: 对，就是这种情况我觉得是比较友好的，就是大家办个事儿，哎，停个车停上2个小时，收上了个1-2块钱，我觉得大家也不觉得是一个负担啊。
1: 对对，是的，也希望这样的一个停车优化的政策也能够普及到这个全国各个地方，让大家以后停车呢会更加方便，然后收费付费都会变得更加合理一些。
0: 那么还有很多朋友呢也是针对于这个停车的问题呢说出了自己的一些这个想法啊，就是也希望能够多一些免费的停车场。是的，在市区像我们临汾市区也是有一些免费停车场在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路面上它其实是有一些标志的。
1: 对，
0: 如果说是免费停车，它是有标志在，大家可以来免费停车。那如果说是是收费的话，像静态的它都是有号有编号啊，它是有编号的，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就是另外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说，哎，我强烈支持按照分钟来计费啊，他说最好精确到秒，
1: 一秒多少钱？
0: 就精确到秒，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太好算啊，但是精确到分钟就已经比较精确了哈。
1: 是，还有人说我昨 天就超了一分钟，按了一小时收，两小时一分钟，付了三小时的停车费。每次这样付钱的时候，就心想自己为什么不多逛一会儿，是吧？逛满三个小时，
0: 多骑一会儿，或者是自己在路上能不能再多快一分钟？
1: 是、
0: 有人是有这样的想法，抢那几分钟着急，哎，开车出去了，就是看样子呢，也是能够提高安全性的。我觉得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哎，28分钟了，
1: 对，
0: 然后很多人说，哎呦，三十分钟之内免费啊，我在这个停车场里头，还没有出去，
1: 对，
0: 是不是你这会儿就着急了？
1: 对，如果说前面没有排队的车辆去出停车场的话还好，然后前面排着一堆车，这个时候估计心里面就会特别的忐忑不安，然后着急忙慌，没想到刚到这个到闸的时候超了一分钟，心想还不如自己慢悠悠呢。
0: 但是有时候，如果说出来的时候就觉得哇，我出来了，
1: 好幸福。
0: 但是有时候还会有一些问题啊，就是你着急的时候容易发生一些意外，是吧？
1: 是的，
0: 你看不清楚路边的或者是车边的一些状况啊，再或者是说你可能在这个倒车前后的时候和别的车辆有一些剐蹭啊等等，就是难免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但是我们在这儿也提醒大家，不管是停车收费多少钱，大家还是以安全为先啊。就是一旦出现一些意外，绝对比你停车多收那几块钱花费要更高一些，而且呢后续的事情也会更棘手一些啊。
1: 对，所以说无论是在路上开车还是说在停车场，大家啊去驶出停车场和驶入停车场的时候，大家都应该格外的注意安全啊。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针对这个话题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自己的一些看法呀，还有这个想法或者是您的一些建议啊，也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这个留言。听见林汾的抖音平台，欢迎大家来关注互动。

0: 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祝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

0: 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
2: 不就亮了吗？
1: 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0: 上午九点，您收看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1: 路灯不亮，路面有坑，遇到烦心事别光吐槽，拍下来传上去。
2: 临汾随手拍，您的新诉求已受理。
1: 临汾随手拍，不随手很用心。您的每一次点击，都是让城市更美好的推力。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接下来最后一个时间段了，林芬随手拍，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期大家所发送来的一些问题的这个情况啊。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在之前呀，有听友在平台上给我们留言，是提到市区的迎春北街两转站小区这边，他说这边外面的商贩呢有一些占道经营的情况，正常行驶的非机动车呢就不得不走机动车道了，机动车呢又不得不跨双黄线去逆行，严重影响到了一个出行的安全啊。就是关于这个问题，就是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来关注一下这个事儿。那么这个问题我们当时也是及时的和临汾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来进行了沟通，那么沟通之后呢也是有一个结果啊。城市管理

0: 综合行政执法队的三中队也是安排了人员到现场去进行了核实。首先呢，也是对该处的商贩进行了规范，进行了这个清理。他也是表示，中队之后会继续来加大巡查的力度，安排专人去进行值守。那么我们看到当时拍来的这个照片，确实啊，有一些这个三轮车就拉的这个水果呀什么就停在这个路边。那么停在路边之后，有很多人在买，所以说就形成了两层，就很多在过的时候就不好过。不过清理之后这边是顺畅了，但是我们也希望就是之前提到的类似的这个问题能够持续下去啊。
1: 是的，来和大家关注一件之前有朋友正在反映的一件事情呢，正在办理当中，是说到预污工程流道的一些隐患，雨天呢这边可能会有一些积水。这个地点呢是在安泽县的府城镇安兴路政府审批大厅到城关小学西路口路段。那么雨污分流工程完成之后啊，沿路呢所有的下水接污的井口呢均是被莫名的封堵，该措施呢导致路段丧失了排水功能。如果说遭遇到这个强降水的时候，容易出现积水内涝的问题。同时呀，封堵的井口呢也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患，恳请相关部门能够尽快的核查，并且呢妥善处理这件事情呢。我们已经和安泽县政府办取得了联系，那么后期有最新的一些处理的办法，我们也会和大家呢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共同分享。
0: 好，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呢，这个问题我觉得在之前有很多朋友呢想要反馈或者是反馈过哈，提到的是在这个粉铁家园小区这边。那么这个小区呢紧邻着是临汾市第二小学东侧，这个附近呢还有火车站，日常的时候人流量就会比较大。本身呢它人多嘛，产生的垃圾的流量也是会比较大一些。但是呢这个路段呢长达300余米的范围内没有设置垃圾桶，就不少的小学生放学之后呢他可能会买个东西啊，那么产生的这个垃圾呢就没有办法去投放啊，导致这个地方垃圾散落，环境呢也是有一点就是不太好。那么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关注一下这个事情啊。那么关于这个问题，临汾市城市管理局呢接到问题之后也是及时做了处理。
1: 是的，市城市管理局说到了，说这个区域呢是采取了垃圾不落地的一种收集模式，附近的小区、门店、学校等采取定点、定时、定点上门收集垃圾。而且粉铁家园附近呢目前是有5个果皮箱，是可以满足流动人员日常所需的。
0: 也就是说我们城市当中很多地方的这个垃圾收集和处理的模式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就比如说咱不能就是和商场一样是吧，咱500米就是50米或者100米就有一个垃圾箱。因为它也是存在后期我们这个垃圾如何处理的一个问题啊。
1: 对，
0: 那如果说是你看像在办公区域的话，那么单位比较集中的一些办公区域，它可能这种小的垃圾箱会比较多，因为它方便收集，它会有一些小车来过来收集。但是如果说在住宅小区，它可能就是小区外会放几个大的流动的垃圾桶，然后它是一个收集点，然后到了时间段之后呢，这个环卫的工人然后会去了之后统一的去收集。
1: 对，
0: 不能说我想走一路随时能捡垃圾桶然后就扔，就这个也不太现实啊。这个是这边的垃圾处理还有收集的一个模式啊，也是为了方便各个部门的一个工作。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要去保持这附近的一个卫生，还是要找到垃圾桶然后去扔到垃圾桶的，因为它不是没有垃圾桶，这边就是小区周边它是有一些垃圾收集的地点的。
1: 是的，那么还有一些朋友想咨询相关的一些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及时的和大家统一回复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2026年洪洞县呢是否有针对美术专业的特岗教师名额？洪洞县教育科技局回复，那么经过专项对接，临汾市教育局及上级特岗招聘主管部门核实确认，2026年洪洞县的本年度未下达特岗教师的招聘整体计划，因此呢是没有美术专业的特岗教师相关的招聘名额。后续呢如上级特岗教师的招聘政策、岗位计划有新的调整和发布，那么洪洞县教育科技局呢也会第一时间通过官方的渠道对外公开招聘公告信息，也希望能够方便到广大的考生以及及时的知晓并且进行报考。
0: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做了回复了哈。另外一位朋友他是想问什么，他是想问一下保安证，他说如果说想要去申请这个保安证的话是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呢？这个问题临汾市公安局呢也是给出了回复啊。根据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首先呢它是有条件，一个是年满18周岁，身体要健康，品行良好，且具备初中以上学历的中国公民可以申领保安证并且从事保安服务的工作。那么申请人呢经过社区的一些这个市级人民政府

0: 公安机关考试还有审查，那么合格之后呢，并且要留存指纹等等这些人体生物信息之后，是由公安机关核发保安证。就是他首先他是有一些条件，那么拿上相关的一些证件啊，然后到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去进行一个考试，你就去告诉人家说，哎，我要考取这个保安证，有一个简单的考试，有一个简单的资格的审查，这两者都过了之后，那么就可以来申办。那么要留存好您的指纹在这个公安机关，到时候什么时候核发也会和你来具体的联系到的。
1: 是的，还有一位朋友咨询啊，说是滴滴平台的网约车是否可以在侯马市区域当中呢进行运营。那么侯马市交通运输局回复，根据交通运输部等六部委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当中的第十条，网约车平台公司呢应当在取得相应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并向企业注册地的省级通信主管部门申请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之后，方可以开展相关的业务。这样的一个有关规定，经过核查，滴滴平台尚未在侯马市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那么鉴于滴滴平台未在侯马市呢获得经营许可，因此滴滴平台的网约车是不得在侯马市区域当中进行运营的。
0: 你看有的地方的规定它是不一样的哈，比如说在我们临汾市区，可能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就是它的区域性啊限制没有那么强啊。另外呢，还有就是有一位香宁县的朋友呢也是提到了说，香宁县在哪儿可以报考摩托车的驾驶证呢？电动摩托车上户的话是需要带什么样的一个资料？那么在香宁县这边呢，我们来看一下，香宁县公安局呢也是给出了回复，那么香宁县荣乡驾校是可以来报考摩托车驾驶证的，就是在这个驾校您可以报考摩托车驾驶证。那么报名的时候呢，您带上身份证就可以了。那么关于您所提到的电动摩托车要上户的问题呢，可以带上摩托车的合格证到政务大厅一楼的交管窗口去查询一下车辆公告，去看一下是否符合上户的一个条件。如果说符合的话，就是需要你看像和车是一样的嘛，先买保险，然后带上身份证合格证原件购车发票还有这个实车，然后到政务大厅去进行办理就可以了。那么现在呢很多的这个业务它都是可以在政务大厅来进行办理的，但是呢我们现在也关注到就是临汾市政务大厅和瑶都区政务大厅它是有业务的一个区分的，比如说像瑶都区境内的啊一些这个业务呢是在瑶都区的这个政务大厅去办的，那如果说是像临汾市的一些都是在临汾市政务大厅，那么您得看一下这个单位的抬头，比如说是临汾市什么人力资源什么什么什么部门，临汾市什么什么什么部门，那么就是在临汾市办的，那瑶都区什么什么单位，那么这个业务呢就下放到了瑶都区政务大厅了。
1: 是的，以上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时段和大家集中回复之前呢有观众朋友还有听众朋友们所反映到的一些问题。大家如果说是生活当中遇到了怎样的一些困惑，或者是有一些不太明白的一些地方，可以关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在后台呢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也会和相关的部门呢取得对接，有最新的一些进展情况和最新的回复，我们会在之后的节目当中统一呢为大家答疑解惑。
0: 那么在节目最后的几分钟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条这个信息。那么这个事儿呢是和出行有关系的，是在近期呢曲沃县上线了22处电子哨兵，这个呢也是在全市啊率先布设的。其实啊说到路上出行，很多朋友也会关心一下我们在路上需要注意哪些这个事项啊。在近期呢曲沃县在如果说您途经曲沃县一些路口的时候，会发现有些变化，有一些语音的提醒，就是这个提醒呢就是曲沃县在今年启用的道路交通安全警示系统电子哨兵，它的目的呢就是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哪些路段需要注意什么样的这个事项。
1: 之前啊大家呢在这边行驶的过程当中，有驾驶员就反映，从支路上108国道主路的时候啊，之前呢总是提心吊胆的，尤其是到了晚上是看不到左侧的一些来车。自从啊这个路口布设了电子哨兵之后，到了路口啊是能够看到警示的提醒，而且能够听到这种语音的提示，感觉啊真的是安全多了。
0: 就是我们在经过一些需要注意的路口的时候，很多情况之下是需要司机朋友就是去集中注意力去查看的。
1: 对，
0: 那么现在这个哨兵呢它是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又有语音的提醒，然后又有一些这个警示牌，就我们能看能听，哎，好像能够多一重保障一样啊。
1: 对，
0: 就是据了解呢，这个电子哨兵的系统呢是可以实时的对主路还有支路来进行双向的一个检测，有效去解决支路和主路相交的一些视觉盲区的问题啊。一方面呢可以对主路的车辆状态呢进行有效的提醒，另外一方面呢可以通过

0: 这个爆闪警示灯来进行警示，还有 LED 的这个显示屏，哎，它也会闪烁，还有一个呢就是高音喇叭，它也会喊话，就是三位一体全方位啊，就是让大家立体式的预警，就是能听能看，然后呢各种提示啊都能够给到，就是这个提示应该会比较到位，不像是以前全靠驾驶员然后去看路面的一些状况，是吧？
1: 是的。那么在108国道曲沃线段的另外一处平交的路口啊，那么曲沃线的公安交警大队的交警呢和该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的执法人员呢，他们是依托这个电子哨兵开展了联合执法。那么他们对照系统实时传回的一些路面的画面，定时会劝导各类车辆，尤其是有一些客运货运等运营车辆的危险驾驶行为呢，集中的会整治三超一疲劳，同时呢会开展路口的盲区安全警示教育和通行规范，然后也会切实的守住道路交通安全的第一道关口。
0: 其实啊，说到这个电子哨兵呢，大家听了它是什么样的原理，什么样的设置啊，就能够知道它对我们的这个提示的作用是非常有效的。那么在今年以来呢，曲沃线在108国道它就安装了电子哨兵有22处，实现了主路还有支路车流的双向精准的一个监测，风险提前的预判，隐患提前的干预，也是有效的去化解了国道还有省道就是交叉路口的一个安全隐患。那么如果说这个效果是非常好，大家也比较认可的话呢，我相信有更多的一些县市区或者是有一些比较集中的一些路段，哎，他们都是愿意去这个安设就是这样的一些电子哨兵，然后给大家更多的一些安全提醒啊。
1: 是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电子哨兵呢，曲沃线将会持续完善它的一种布设的覆盖面，持续会深化多部门的联动机制，持续完善人防加物防加技防的一种立体化道路安全防控体系，会以科技赋能到群众平安出行路，全力筑牢县域道路交通安全的这种筑牢防线。
0: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再次来提醒大家，如果说啊您在路上出行的话，也一定要集中注意力，是吧？就任何的时候我们都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啊，不能说哎我好像觉得这个路段我经常走，然后就可以放松警惕啊怎么样，那么这个是不行的啊，一定要注意，我们集中注意力，然后经过路口的时候提前来进行减速，观察路面的一些状况，然后再来进行出行。那么尤其呢是在这个市区很多的路段，我们昨天正好路过鼓楼北的时候也看到了有一起交通事故的发生，就是在这个人行横道上，正好是个交叉路口。那么因为这个路口呢是一个这个就是只允许行人通过的这个路口，就是这车辆如果说没有能够及时的去减速的话，就有可能发生一些事故啊。那么就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是车辆撞了这个骑电动车的一位老人。所以说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先减速，然后不要着急过哈，因为有的人他可能真的就会从这儿走出去啊，
1: 是
0: 看清楚路面状况，如果说有人咱等一下全部人都过去之后我们再来出行。
1: 对，有一位朋友问到新规的疲劳驾驶到底是怎么定的，那说到这个疲劳驾驶的认定规则，那么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是6月1号起呢实施。那么根据它的认定规则，如果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话，应该认定为是疲劳驾驶。首先第一个行为呢是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是少于20分钟，那么这个叫做连续驾驶机动车。那么如果说是客运机动车驾驶人是在22点到次日的6点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那么第三呢是客运机动车的驾驶人24小时之内累计
0: 还有危化品运输车辆呢，就是沿用基础4个小时行驶还有20分钟休息的一个硬性的条例啊。
1: 对，
0: 这个大家要特别，还有危化品运输车辆呢就是沿用基础4个小时行驶还有20分钟休息的一个硬性的条例啊。
1: 对，
0: 这个大家要特别注意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休息时间和我们连续驾车的时间，以前呢对于像一些营运的车辆来说，他们是有一些监管的，比如说当时我们也是有了解到他们车上会安装一些设备，比如说到了多长时间它就会有提醒。那么现在对于我们私家车来说也是有这样的规定，就是连续驾车4个小时就必须要停车休息休整。那么休息期间的车辆不是说哎我必须要这个人要下车或者怎么样，不是，就是车辆停下来就可以了。那么就是驾驶人在车上休息也是可以的，就是不需要下车啊也是可以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事故场景也补充了一个这个认定的标准啊，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的话，满足任意一条都可以判定为疲劳 劳驾驶。那么第一个就是车辆行驶的维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车辆的 ADAS， 就是路面监控捕捉到的，或者是频繁他点头了或者打哈欠连连的，就这种情况，他可能走着走着这个走偏了，那么这个场景他就会被认定为是疲劳驾驶了。
1: 是的，所以说啊，未来一段时间，其实不是未来一段时间，应该是之前，只要我们上路去行驶的话，这个疲劳驾驶啊真的是不可触碰的。为了您的安全，包括这个乘坐人的安全，大家在开一段时间车之后啊，就驶出这个高速公路，或者是驶出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车道，然后我们休息一下，短暂的休息也是为了未来一段时间我们能更加的精力充沛行驶在路上，也为了我们的安全啊。
0: 那么最后呢，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何来处罚的问题啊，就是家用的私家车呢，疲劳驾驶罚款200元不记分，那么对于普通的载货汽车呢，是超时然后疲劳驾驶罚款200元，一次记3分。那么大中型的客车、校车、危险品运输车处罚200元，一次性会记9分啊，处罚力度是最高的。所以说任何情况之下都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的心理啊。那如果说我们要长途开车，我们就备两个司机，一个人可能开上个2-3个小时，我们就休息一下。那如果说不想这个长时间休息的话，就换人，这样的话来保证我们出行的一个安全。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民生派的节目呢，到这个时段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聆听和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0: 拜拜。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复，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我生活。
3: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我再一次的邀请了我们的老朋友，职场专栏作家七千啊，一起来继续我们这个职场霸凌的话题。欢迎七千。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职场。

0: 作家七千。
1: 七千上一次讲到，其实就是我们说这个霸凌好像有点夸张了，就是职场上面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或者是你认为被欺负了怎么办。哎呀，这个刚入职场的，包括说上一次有朋友大段大段的给我们留下了他在职场当中遇到的问题，我们都还没有来得及回复。今天呢，七千也问我说，那我们继续这个话题，要不要把上一次说到的，比如说可能有三类人，你对应啊，你有这三类的特征特别容易在职场上面面临被欺负这样一个问题啊，被欺负了怎么办。我觉得上一次我们仅仅说了一个现象，
0: 对，
1: 我们没有太透彻的去分析它的本质，以及说我们到底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今天你不想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吗？就是霸凌这个事情，可能听起来也就是心里不高兴啊，心里不爽啊，然后觉得在职场上面过得不开心，很多人觉得表象仅此而已。但如果说我们一直处在这样一个状态，对于我们职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0: 首先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人呢，他真正的离职可能和这个公司给予你的薪酬啊和物质财富啊，其实他的关系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大，而更多的呢其实是基于你的成长和你的委屈是否委屈这样的一个表现。因为呢你的这个成长不足的话，你就会觉得工作里面很空虚，然后呢你如果说个人本身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受到了委屈的话，那么你就会觉得这个工作环境和整体的这个工作的内容让你觉得非常的不悦，那长久之后呢你就会产生一些抑郁的心理。对，现在的很多的职场人，他们在去聊自己职业的这些困难啊问题的时候，其实很少有人聊到说因为我的目标比较高，我的 KPI 比较高，我的上司对我的工作不满意啊。但是大多数大家去聊的时候都会聊到说我现在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呢，是我的这个整体的我的人际关系不是很和谐，我在这儿觉得实现不了我的价值。所以可见呢，就是一个人他如果长期在这种不知不觉被霸凌的状态之下呢去生活的话，他自己又不知道怎样去解答的话，那么他就会陷入到一个情绪的低谷期之中，从而呢没有办法去正视这个问题，也没有办法就是说能够快速的成长和进步起来。
1: 这也是有一部分的人，一部分啊，当然不是我们听众当中的绝大数多数，但是呢一部分的听众可能会面临说内心总是有辞职的一个小火苗，不行，这干不下去了我就辞职。但是你迟迟都没有辞职的原因是你多多少少会留恋你现在工作岗位上面的一些现状啊，比如说留恋同事你的搭档，或者是留恋这个公司的整体的一个状态，可能是你确实你比较喜欢的那个方向。但是这种辞职的小火苗念头就是刚才七千提到的，这你这个不顺心的点到底在哪里，你有时候自己都没有分析过，就说啊我想辞职，仅此而已。而且你频繁跳槽的很多的时候，原因也是因为你在职场上面遇到了霸凌而不自知。
0: 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也是前一段时间呢，我们的一位读者在我们七千职场物语后台给我们留言的一个故事。他说呢，自己的这个公司里面有一位前辈，这个前辈呢，他呢就是可能在这个公司里面待的时间比较久，再加上公司确实呢，他不是一个营业额呀和经营方面很妥善的一个公司，所以说这个前辈呢又想换工作的话呢，也换不到一些特别好的地方去啊，所以他就在这个公司里面嘛，我们可以说作威作福啊，比如说说一些大话呀，指使一些这个新人呐、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有一天呢，他就在这个继续的发表他的观点的时候啊，这位读者呢就实在受不了了，他呢就提了一个话，他说我觉得就是为什么你总是在说这样的话呢，就是你这么喜欢去巴结别人呢，就是直接跟他的前辈讲到了这样的一句话。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到两个月的之间呢，基本上啊他呢一直都处在被这个前辈冷落，而且呢周围的人也没有人敢跟他讲话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其实也是一种职场上的霸凌啊。你在跟一个人聊天的时候啊，他呢生气了之后呢，他在这个公司比较久，那他带着周围的同事一起不理你啊，那这个时候其实对人的话也是造成了一定的这种心理层面的伤害。那么他接下来就讲了 了好几个他处理的方式和方法，但是我觉得都不是很正确啊。第一个呢，就是想方设法的向这位前辈赔礼道歉。
1: 嗯、
0: 啊，想方设法的呢，比如说中午一起吃饭的时候啊，然后对他说，哎，您看怎么怎么样啊，你这个怎么怎么样啊，总是再去找话聊，
1: 你就讨好，真的是有点讨好、啊、
0: 对、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人依旧不理他啊，依旧不理他，然后呢他就会这个背地里面跟同事啊就说，你看我都已经这样了他还不理我，就是让我面子上很难看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第二种呢，就是除了这个之后呢，他又主动的去帮助他这个做事情啊、嗯、承担了自己工作之外额外的这些任务啊，但是对方呢也没有
1: 不领情，
0: 在对也没有领情、嗯、也没有理他。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当你分明是被霸凌的时候，你还要去讨好霸凌你的人，本身是一种错误的。这个呢其实就是要涉及到职场里面在面对霸凌的时候的一个处理方式啊、嗯、首先呢如果说在职场里面面临了这样的一个被霸凌的情况，那对方呢比如说他带领了一波的同事啊，他比如说不去理你或者孤立你排挤你这样的情况，那么这种心理压力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呢都会变成一个我们所说的一个自然而然的心理影射，那在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孤独，感觉到无助，然后把自己藏起来。
1: 嗯，
0: 那么你要知道你的这个反应无形之中就在加重霸凌的效果，加重霸凌的恶果。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啊，在任何事情的矛盾处理上面，凡是能够得到别人的同情心，凡是能够得到最大的势能最大化的时候，那么他的无形之中你的这个所谓的我们所说的道理啊和人心啊就都站在你这一边了、
1: 嗯、
0: 所以当有人组织同事排挤你的时候，那你应该怎么办呢？你首先不能够把自己藏起来，你要大规模的展现出你积极乐观的一面。首先呢你要在这个层面上呢要规划自己的一些情绪管理，比如说呢你分明可能现在也很低谷，但是你表现出来的时候呢，比如说你要多笑一笑啊，对别人的话多笑一笑啊，主动的多跟同事去交流一下呀，啊，主动的跟同事们一起吃饭啊，以及在工作里面主动的去提一些方案啊，去做一些对工作有利的这种事情。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当你这个情绪受低谷的时候，你要学会对抗低谷啊，不能说低谷来了之后就真的把自己藏起来。所以这些表面的这些行动，它其实是在反逼你的思想从这个阴霾里面走出来，就是多这个笑。多主动去跟别人交流。那可能有的同事比如说你正在经历职场霸凌，你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别人不理你啊，那这时候怎么办？那就不要主动跟就是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再主动的去过度的联系，那么你应该换一个人啊。更主要的其实是应该你做一件有价值的事情，你对这件有价值的事情投入100%的激情，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吸引你周围跟你一样做志同道合的人、
1: 嗯、
0: 我们可以发现就是对于大众而言每一个人而言他是很难长久的记恨和讨厌一个人的，往往是因为这个人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而对他发生了一些改观的态度。
1: 嗯，
0: 对，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积极乐观是要先从语言和行动去调整，先从语言和行动主动的在做这个事情来调整自身的情绪。第二点，我刚才看到留言里面有读者说加班的问题，就是加班算不算被霸凌。加班不给加班费这件事情呢，其实在那很多的小公司里面都是存在的。在我自己的公司呢，我仔细观察了新进的员工，我发现他们都有一个错误的心态，那就是他们错误心态是做完和做好之间的这个差距。所有的新进员工当他们面临了庞大的工作量的时候，他们想到的都是我赶紧把它做完，而不是说我赶紧把它做好。那这个时候我亲自验收他们工作结果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他们只是想把这个事情做完，因为整体上来讲的非常的糙啊，不管是做方案啊还是做设计都是非常的粗糙的。那个时候我就会非常不满意，那这个阶段呢我就会对他有更多的一些负面的情绪，比如说我觉得你这个工作做得不认真。那这个时候我们之间都忽略了一个因素，这个因素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完不成这样的工作的话，你其实是可以向你的上司去表述的啊，你可以去向你的上司去表述，但是你不能过于 频繁的去表述，比如说你不能向你的上司过于频繁的讲说我今天就是没有这个时间做这个事情，那可能要挪到下一个礼拜或者说挪到明天。
1: 嗯，
0: 那这样过于频繁的表述肯定是离被解雇是不远的。但是呢，你比如说今天的量非常的大，你把一部分的任务你问他说我为了保证我现在完成的质量，有一部分的任务你看我可不可以明天或者后天再给你。

0: 如果你不是觉得它很重要的话，那这样的话，其实你的上司他为了保证你工作的质量，他是愿意跟你协调的。
1: 嗯，
0: 对，所以这个时候是存在一个沟通的问题。这个沟通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在工作领域里面，我们不能频繁地拒绝我们的上司和我们的任务，但是我们可以去跟上司协调一个完成的时间，而且完成的这个时间是以我当下的这个东西可以被

0: 而且我在想，他最后如果说确实当你第一次去跟上司协调，你说我可能会延期，但是最后你拿出来的这个东西确实让他非常的满意，就是刚才西先说到的，我高质量的完成了，做得特别好，那这个时候其实在你的上司心里已经给你有一个分数了，而且他也知道哦，好，在这个工作量的范围内你是可以把它做到很好，做到极致的，他就不会无休无止的让你仅仅是完成它去做更多的量而已。我觉得这个是沟通的第一步和形成一个初步印象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你始终都不沟通，你就是一直被压迫，
1: 对
0: 啊，然后你一直都仅仅是因为量太大了嘛，那你仅仅只是做完了，那你的上司就认为说，第一你是做得完的，第二反正你也只能到做完这个程度。
1: 对，这个时候负面情绪就会不断的在双方都积累起来。那作为你的上司的话呢，他就会自然而然的认为说，你做的东西我对你的质量不满意，你只是把它做完了，他不会真的很 care 说这件事情你真的是到时候完成了，他一定是对下面的人有更高的期待的。那作为底下的人呢，如果你不跟你的上司沟通，你没有时间去学习去思考这个东西怎样能够做好，那么你在过程之中就产生负面情绪了，就说每天任务量这么大还要去做好，那双方在这个层面上不存在一个合理性的沟通的话，那么两方其实都觉得自己在被欺负，上司也觉得自己在被下属欺负，就是在被下属觉得不服啊等等啊这些方面。所以说这个面对霸凌的时候呢，有一点呢，就是要把你的不满和对方沟通出来，但这种沟通未必是真刀真枪的吵架，而是要把时间的优先级安排好。
0: 嗯，好，这个魔手一剑说，这个估计他估计了一条他发的留言，他说估计我不会读，我进去读给你听一听。但是你点名的这两家互联网公司，你觉得真的好吗？因为也是提到了一个加班，他就说，据我所知，这个某东和某李，哎，我说的你能懂吗？
1: 我能，我能。
0: 两家最知名的这个互联网公司啊，这个电商平台，说据说他们加班都是没有加班费的。
1: 嗯，
0: 哎，那这个状态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因为很多人说，哎，我加班没有加班费，我心情就很不好。那在这两家公司工作的人，我第一是我没有在这两家公司工作过，我也没有深入接触到这两家公司的员工，或者是说聊到过加班是否有加班费这件事情，所以我没有发言权。我不知道季先是不是了解，
1: 因为我自己过去一直都在互联网公司工作嘛。那么加班费这个东西呢，其实他觉得没有加班费是被霸凌了是吗？是这样是吗？因为有很多互联网公司呢，尤其是这么大的平台，它一定实现的是弹性工作制，它不会让你早晨固定几点钟的时间去加入到公司之中来。那它弹性工作制呢，就代表说其实你的整体的活动时间是很灵活的，比如说可能9到10点钟你期间到公司就可以，那以及呢你要保证你至少八小时的一个工作的任务啊，是工作的时间。那这个时候其实它是在某种程度上通过这种让你自由一点的这种调节呢，能够让你在工作里面产生更加舒适的感觉的。那么你的工作如果说你完不成的话，比如说你要面临到了一个加班，它其实是有很多加班的辅助的，比如说给你调休啊，比如说报销你的这种交通路费啊，再比如说呢，它会给你一些特殊的补偿和补利啊，可能不是以加班费的这种形式，但是可能折合在其他层面上面，这些呢其实都算是对于加班的一种补偿。比如说我们可以知道，在一些比较大的公司嘛，那有加班餐啊，这个加班餐呢就是你可以这个都非常好吃是吧，然后对，就有加班餐，然后呢同时呢你有可以调休，你可以再去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交通辅助啊这一类的福利啊，也可以去得到一些比如说类似于换购啊等等这些。所以其实它是在以另一种形式它在补偿你，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说它其实严格上来讲不算是一种职场上的一个霸凌的行为，就是这样的一个加班情况。那在职场里面真的是说因为加班被霸凌的情况呢，我们目前读者给我们的反馈里面，我觉得有一种是比较现实的，就是说整体来讲公司的团队都在这里加班，而你的工作做完了那老板就是不让你走。
0: 对，我到底走不走这个时候
1: 这个其实算是某种层面上来讲其实算是被霸凌的。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走吗？
1: 这个时候你要从方方面面来讲。

0: 你可以去选择离开，但是你要把这个话说明白。比如说你要跟对方讲说我现在的工作已经做完了，是否还有其他的工作要我去做，如果没有的话，我家的距离比较远，所以我要先离开了。那你这样的话呢，你的上司就会明白说，第一，你的工作已经完成了，第二呢，你还有在帮大家去分担工作的意愿，第三呢，是因为你家距离远。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会觉得哦，他不会对你这个人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但是呢，如果说你说我要下班了，因为我不想让我私下的生活工作影响我私下的生活啊，那这样的表达方式的话，就会让你的上司对你有一些不满意的情绪。虽然他觉得这个东西也是对的，但是你的表达方式呢，就会让人觉得说
1: 不舒服，
0: 这件事情，对，就是你是一个没有团体精神的人。对，所以其实他还是，你要下班的时候你还是要表达的正面一些
1: 啊。第一呢，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去表达，
0: 不
1: 要做这种无意义的陪伴式加班。
0: 对
1: 啊，如果你自己的工作确实做完了，且你认为你已经做好了啊，就仅仅是做完，刚才我们俩都跟大家说了，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单位时间把它做好，那这个时候你给你的上司留下的印象会一步一步的加深，会越来越好。如果你仅仅是做完了，那团队还在加班，那你也应该考虑说我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那在你觉得能力范围内你已经做得很好了，那就要注意一下提前下班的沟通技巧。好，刚才其实北漂也问到了关于这个加班啊，就是工作量的这个莫名的提升，比如说以前完成12啊，就多出来的就会给到加班费，那现在要求你完成15才给，其实这算
0: 这个其实在霸凌的这个层面上来讲呢，我觉得它严格来讲不算是职场上的霸凌。就是因为你在职场里面，比如说你刚进入一个公司，你是新人的时候，那你的工作量是5。那如果说你到了工作两三年，你一直都是5的话，那其实是没有进步的。他的工作一定是说工作其实可以理解成一个迭代的过程。这个迭代的过程其实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你最初入职场的时候，你的任务量是5。那你把这个5做得很熟练，我们说熟能生巧嘛，可能你过去要花十，比如说一个小时这么长的时间，那你熟练了之后，你就要花20分钟，甚至15分钟就可以做完了。那这个时候你多余的这部分时间，它就要不断的给你补充新的工作量进来。那你可能有5就变成10了。那这个增加的这个任务量的5呢，其实就是你的成长和学习的这个机会啊。然后再之后的话，你会发现它迭代，它第一个是你任务量的迭代，你是由一个简单的工作向难的工作这个迭代，再之后呢，你会发现，哎，有一些基础的工作不用你做了啊，新人进来，这个工作又给他了，你就可以从这个上面又剥离出来去做其他的事情。所以一个人他的工作就像他在升学一样，他是不断迭代的过程，一方面迭代的是他的工作量，一方面迭代的是他工作的难度。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来讲，比如说你过去做到了12，现在大家觉得你应该做到15，那你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来讲很不公平，我只有做到15我才有钱可拿。但恰恰是增长的这3个呀，它是你个人能力迭代的一个过程，它其实对你长久来讲的职业技能和职业发展是有好处的。
1: 哎，这个我觉得确实是，我们之前很多人觉得说，哎，你单纯的增加了我的工作量，没有想到的一点，你没有想到这是你自己能力在提升，或者是说你的公司对你的一个新的要求，你不可能永远当新人，一定是有一个新的过程的啊。好，还有奇奇姑姑说，或许是个人的性格，或许是岗位性质所致，工作呢中规中矩，也不经常的跟同事和上司过多的交流，所以心情也比较简单，虽然生活当中很嘻哈，乐享自己的小美好，这也很好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就是有的人可能过分的关注同事对自己的态度，过分的关注上司对自己的态度，所以有时候这个心理上面的霸凌感是自己有一点点自扰的成分在里面，过度的关注。那像奇奇姑姑说的，说我这乐享自己的小美好，我觉得也不错啊，这个性格也挺好，我们也提倡。最后一个问题是，他想问一下说，那我们提到这个霸凌的现象跟公司的规模有没有关系？说小公司大公司氛围都是这样吗？
0: 对，这个跟公司的性质和规模是有关系的，因为每一个公司它的企业文化是不一致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之前在文章啊，也在节目里面经常为大家提到的，有的时候一家公司不适合你，你有没有考虑可能？

0: 可能是这一类的公司都不适合你，为什么呢？因为人的思维是被环境和你做的业务所规划的、所规范的。那一个公司不适合你的时候，因为它的业务的体系、它工作的内容嘛，那可能这一类的公司都不适合你，这个工种它可能也不适合你。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职场霸凌的这个现象。当你觉得不舒适的时候，你不要有一种非常简单的想法，就是我换一家公司就好了。你可能换到同类型的公司呢，还会遇到有同样思维的人，你跟他们之间还是会产生同样的矛盾。
1: 嗯，
0: 对，所以这个时候职场霸凌的一些现象，它肯定是和公司的一些规模、企业文化是有关系的。对，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求我们，不管你在换工作呀，还是你在做选择的时候，你应该更多的去看啊一些适合你思维、跟你思维同频的这个环境，因为人是在环境里成长起来的。
1: 嗯，这个真的是需要我们去用时间去在职场当中自己去领悟和打磨的。今天非常感谢大家跟我们有这么多的互动，也谢谢七千来到节目当中，乐享生活，再见喽。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说粤菜中的经典菜品。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之前呢跟您说过粤菜里的鱼虾，今儿啊跟您说说粤菜里的肉。
1: 对，该说肉了。
0: 说到肉哈，咱们就先说说古老肉啊。
1: 说起这个粤菜啊，大家往往印象比较深的都是海鲜，包括什么基围虾呀啊这些东西，或者是什么烤乳猪啊这些高档东西，尽管不一定吃过，但是一说，我知道的，或者说龙虎斗这些很怪异的东西，是吧？但是呢，真正那些啊，在老百姓家中

0: 或者说我们平时下馆的也不会点这些比较名贵的菜。
1: 嗯，常吃的呢粤菜还是以肉为主啊，除了咱们说啊海鲜之外啊，那么还是
0: 白灼鸡尾虾呀，清蒸石斑鱼啊，我们有时候还要点一些肉。
1: 是，哎，那今儿呢咱们就先说说这古老肉。说这古老肉啊，我想先说一个故事，也是挺有意思。是我在欧洲的时候，我呀有一次，哎，看见有一个中餐馆就进去了。这个欧洲我知道，它这中餐馆往往啊都是混合式的，它没有什么风味这一说。
0: 嗯，
1: 像不像咱们说我是正宗鲁
0: 川菜？
1: 川菜它没有，什么只要你想吃的菜，基本它都有。
0: 嗯，
1: 即使它菜谱没有，你说你想吃，你描述一遍什么什么什么，哦，我给你做一个。他都很能够体贴顾客的心理
0: 啊，可以给你私人定制。
1: 对，你甚至有的跟你到厨房去，是吧？你就我就要这个，哎，拿这个给你做，拿这个做，就指那老外就直接，就好，就这么给你做。
0: 嗯，
1: 我看他菜谱有一个就是古老肉，是吧？他写着呢啊，当然是那个就是带那个菠萝的。我是点了一古老肉，结果上来以后啊。没有菠萝，就是咱们跟咱们那个糖醋肉似的那种感觉、啊，有点番茄酱。我就问那服务员，
0: 那鱼翅捞饭里怎么没鱼翅啊？
1: 对，
0: 厨师叫鱼翅。
1: 我那服务员说他也不知道，
0: 哦，
1: 那是一外国服务员。后来就给老板找来了，老板是中国人，老板也奇怪，哎，这有菠萝吗？我这是没有菠萝。他说你看你这菜谱写着菠萝，他哦明白了。他说呀，这是原来那厨师。他定的这个菜谱，后来这餐馆换手了，
0: 嗯，
1: 这厨师走了，这老板也换了，哎，这个新老板来了，他还沿用原来的那个菜谱，
0: 啊、哦，
1: 因为做一本菜谱挺麻烦的，也花钱。他这个新来的这个做粤菜的厨师啊，他以前学的或者做的是不带菠萝的这古老肉，
0: 嗯，
1: 所以他是按照他那个不带菠萝的古老肉的做法去做。也没有什么顾客提出不同意见，也许有的外国的顾客人家看着没有，找半天没有，人家不愿意了，
0: 嗯，
1: 就碰我这么一较真儿了。我说你这怎么没菠萝？哦，他这刚明白。后来啊，我说他说那这么办？那再给你菠萝，再加几块菠萝。我说算了吧。
0: 啊，他还可以给你加菠萝。
1: 对，他就没跟你说他这个在国外这中餐馆千方百计让你满意。
0: 哦，
1: 他绝不会让你最后说特别生气，甚至说不买单，甚至那个找工商什么消协，绝对到不了那程度。哪怕你不给钱就白吃了走了，他也不给你捣这乱。
0: 哦，
1: 他丢不起这人，这个你要传出去，这个笑话就大。
0: 这是一个信誉问题。
1: 对，
0: 嗯。
1: 我说都不用了，但是呢，后来我就跟他聊一聊，哎，他就说起来这古老肉的这个，就是由于过去那个厨师，哎，是带菠萝的，现在呢这个做的不带菠萝的。那说到这儿呢，
0: 古老肉它到底带不带菠萝呀？
1: 哎，对，你说的这对，它究竟该不该带这菠萝啊？咱可以这么说啊，带不带菠萝都对，带不带菠萝都正宗。古老肉这名啊也挺怪的。
0: 嗯，
1: 你看咱们中餐很多名字，你通过这菜名你能大概知道它的是原料是什么原料，或者是做法是什么做法，或者说呢它是辣的是酸的是甜的。哎，唯独这古老肉如果单给你这仨字啊，你还真说实话弄不清楚这是一
0: 什么。就什么是古老肉啊？
1: 对。特别是啊，有些古老肉，这古老这俩字儿，各些地方还写的不一样。
0: 嗯，
1: 有的写成古老，就是古老文明那个古老；有的呢还加一口字边。
0: 嗯，
1: 有的古老的老呢，不是口字边，是一个单立人儿。
0: 啊，
1: 所以这就说明这个菜啊，在流传发展过程中有不同的来源。
0: 哦，
1: 恰恰说明是这么一个问题。
0: 嗯，
1: 最早先啊，我问过这个顺德的厨师，和这个香港的厨师，他们对古老肉。解释有点异曲同工，说一开始啊就是给鬼佬吃的肉、
0: oh.
1: 给外国人吃。那么这个呢在这个粤语里面呢、啊、他称外国人国鱼楼啊国鱼楼、啊
0: oh.
1: 这个说。还有一派说法呢说这肉啊是它里边原来是排骨带骨的，然后煮熟以后把骨头抽出去是吧，咕楼把那骨搂出去拿出去了。Oh.楼就是拿嘛，就是那个楼完走啊，给他拿楼走啊，给他抽出去了，说叫骨楼，没有骨头的肉段。
0: 哦，
1: 还有的说呢，这像一咕噜一咕噜骨楼，反正其说不一啊。
0: 啊，
1: 总而言之，这个来源我觉得不唯一，
0: 嗯，
1: 就是可能有不同的地方都在做这个肉。另外还传达一信息，这个是给外国人。适合外国人口味，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两种，一种是

0: 带番茄酱的，一种是糖醋咕噜，
1: 嗯，都是酸甜口的。
0: 对，一种是酸这个醋和这个酱油糖色去找色，还一种呢是用这个番茄酱去找色和找这个酸口。那么这两种谁正宗谁不正宗啊？按说啊，这个不用番茄酱的相对来说时间更长点，更正宗一点。但是现在呢，大多数啊，为了颜色漂亮，或者说是从这个省事儿的角度，他都用番茄酱了。就像那个有时做那个糖醋鱼是吧，本来过去应该用糖和醋，现在都用番茄酱去做了，颜色虽然漂亮，但和当初那个糖醋鱼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哎，咱们说说这个古老肉呢是吧，它这个菜的味儿和咱们其他菜系的菜也有比较明显的区别，味儿比较强烈。
1: 嗯，
0: 强烈的酸，强烈的甜，
1: 比较刺激，
0: 比较刺激。哎，它就适合这个在那种天气比较炎热的地方，通过这个强烈的这个味道来刺激咱们的味蕾
1: 食欲，
0: 哎，增加你的增进食欲。另外呢，你看它采用比如说用番茄酱，从粤菜里边啊，除了这古老肉用番茄酱，还可以举出很多，你比如茄汁大虾，
1: 嗯，
0: 是吧，这个番茄牛柳啊，番茄虾仁啊，这些它都是用的番茄。番茄酱呢是吧，咱们知道番茄啊传入中国入菜时间并不长，在北方地区呢大概现在说也就是不到百年的历史。你在广东那地方呢，大概就是通航之后，在清朝末年吧，应该是啊，有外国传来，他们带入了外国的一些食品和饮食习惯。这时候呢粤菜吸收兼容并蓄了一些西洋西餐的这些东西，包括食材和烹调方法以及口味，那么形成了一批啊中西结合的菜。这些菜在目前的这个粤菜中占有中间的这些地位。咱们就说这古老肉就是这样一个，是吧，刚才说了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是吧，那么咱们大概说这么热闹，你这古老肉究竟是怎么做的，用什么原料啊？
1: 对呀，怎么去的骨，怎么成的段啊？
0: 嗯嗯，我不知道吃没吃过粤菜馆的古老肉，有印象吗？
1: 好像没有，没有说专门到粤菜馆去点一个古老肉。
0: 哎，我为什么问你呢？
1: 啊，
0: 因为粤菜馆的古老肉和咱们别的馆的做学粤菜用的原料是不一样的。
1: 哦，
0: 你看咱们很多做古老肉啊，它和粤菜不一样在哪儿呢？它不用那么肥的
1: 啊，
0: 它是用的通脊这种肉，或者说是那个什么这个五花偏点瘦的肉。但是粤菜不是，粤菜啊，它用的这肉啊都比较肥。都是五花，甚至偏点脱泥，就是更肥的那个五花，是吧，带脱泥的那个不能太瘦。
1: 嗯，
0: 如果太瘦了，这口感反而不好了。
1: 哦，讲究吃肥一点的。
0: 对，
1: 您说带脱泥的这是什么意思？
0: 脱泥啊，就是你看五花啊，你比如说咱们从猪的脊梁，是吧，这脊梁骨往下是什么通脊，是吧，再往下叫硬肋，再往下就叫五花啊，五花再往下这就叫奶脯，
1: 就是
0: 奶脯再往下接近地的这个垂直的，
1: 就肚子囊囊的那一部分。
0: 这个呢就是咱们说脱泥
1: 啊，
0: 这个地方啊基本就没有一点瘦肉，没有，
1: 全
0: 不成形。
1: 嗯，
0: 它不成形，完全是肥肉，你炸它化了它不成形。
1: 哦，
0: 也要一定的瘦肉当骨头，不成形。
1: 嗯，
0: 它不成形，完全是肥肉，你炸它化了它不成形。
1: 哦，
0: 也要一定的瘦肉当骨头撑起来。这个咱们是原料是吧，使用的是这五花肉。另外它刀工改刀呢，也不是简单的切成片儿，或者切成丝儿，或者切成条儿。它讲究什么呢？叫象眼块。
1: 哦，象眼块。
0: 哎，象眼块什么意思？
1: 菱形的。
0: 对，菱形的。
1: 嗯。
0: 另外呢，要稍微厚一点，大概像手指头肚。简单的说吧，不能太薄。
1: 嗯。
0: 太薄，肥肉你一炸没了。
1: 哦，它就化掉了，是脂肪吗？
0: 化了。
1: 嗯。
0: 所以呢，要稍微的长一点啊，要稍微的厚一点。但是不能整个形成肉轱辘，像肉段也不行，两边带点尖。这是在实践中总结的。一开始我听那个粤菜厨师讲，一开始就是手指的段这么长，两头齐的。后来就发现这个不行，口感不太好，炸出来以后吧，它不像那个两头尖那样，那边那么脆。
1: 对，口感上没有变化，有点发死。
0: 是，另外它不粘到一块儿才能够煎的好吃。
1: 对，
0: 但是现在炸就无所谓了，整个就
1: 均匀受热，
0: 就不是那回事了。
1: 嗯，
0: 好，回过头还说咱们这古老肉啊，古老肉你看切吧，切完了以后吧，你先用佐料煨一下。啊，佐料所谓佐料什么，就是黄酒啊，里边炒点口，弄点盐，另外呢要蘸干淀粉。
1: 嗯，
0: 这时候就不能用是水淀粉了啊，干淀粉下。

0: 油锅炸，炸两火。第一个你给定型，第二个呢你给它炸透了，让它那个炸出香来，
1: 复炸、
0: 啊、炸成叫金黄色。
1: 嗯，
0: 你看逐渐这口感来了啊，这是，然后捞出来是吧？如果有配料，比如像笋呐、啊、什么的，这配料啊也给它过一下油。这时候呢另起锅啊，简单的说，你要加入必加的什么蒜泥和葱。
1: 嗯，
0: 再加上啊，咱们说这个，如果糖醋的古老肉，你加上糖醋这汁要先调好了，别到锅里找去，碰巧不行啊，一定要先在碗里头调好了，
1: 嗯，
0: 把碗汁调好了，然后包括什么，包括糖啊、醋啊、酱油啊，或者先炒好的糖色，
1: 嗯，
0: 如果你用番茄酱呢，加上也可以，糖啊、醋啊，再加点番茄酱，这颜色漂亮，
1: 嗯，
0: 啊，调好了之后，然后一烧开，把稍微的一哭哧，哎，马上放淀粉，一收拢收气儿，收气儿之后。是吧？这个把那你加好的这个，这时候你再把那肉或者你的配料的笋块回锅，快速颠勺，挂住了这个，一浇明油，咣咣一敲勺，起来走菜。
1: 嗯，谢老师说着这是挺快的哈，但是如果做起来，可能还需要我们不断的实践。
0: 是，
1: 嗯，
0: 这个不是说家里做不了啊。咱们有的说啊，我就想做一个，我说或者说我这个肉我老炖着五花肉吃的有点腻，我这个我弄一个这个什么
1: 酸甜口的、嗯
0: 哎、酸甜口啊，您使这五花肉皮给它去了，去了以后就按咱们说的那个，如果您觉得刀工比较麻烦，您就切成啊两节手指的肚这么长，
1: 嗯，
0: 大概是三四公分这么长，是吧，这么这就段手指的肚这么粗细啊，带点肥带点瘦。
1: 嗯，
0: 然后就按咱们说的那个，拿干淀粉一先给它拿盐抓了，然后干淀粉的米呢，那米，把芡儿都拢好了。如果说你家里做，先别着急把那肉放进去呢，你先拿小勺或拿筷子蘸一点，这你尝尝。
1: 嗯、哦，
0: 哎，这就是咱们那个试试是吧？叫实践出真知。你蘸一点一尝，觉得嗯，
1: 好像不够酸，
0: 不够甜，那、嗯、不够酸，您再来点番茄酱或来点醋，嗯、觉得哎不够甜，您再搁点糖。简单的说吧，你认为合适了。这个时候要比你吃平常的菜口要稍微重一点才对、
1: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你那肉本身没味儿，
1: 嗯，
0: 你的肉靠这个汁儿去拿着它呢，
1: 对，
0: 然后把这肉放回去，快速的颠勺，您如果怕颠勺怕烫着，您就来回这么一搅，哎就行，关火，哎这时候
1: 上菜，
0: 打点明油，
1: 嗯，
0: 打明油过去最好不是打香油，搁大油，当然如果您先搁大油不太什么健康方面吧，哎您就别搁
1: 家里吃哈，
0: 对家里吃、嗯、这个老少咸宜，
1: 哎
0: 而且呢如果您一桌子菜中啊都是咸的什么的，您配这么一个酸甜的菜吧，不仅颜色漂亮，哎而能调节口感，增进食欲，
1: 起到画龙点睛哈这样一个作用。
0: 这是说的不带菠萝的，
1: 那带菠萝的这个古老肉，这菠萝什么时候放呢？
0: 哎，咱们这个注意啊，带菠萝的这菠萝可不能过油啊。您什么时候放呢？您跟肉一块放进去。
1: 哦。
0: 哎，但是要先把这个菠萝捞出来，拿那个纸把它外边的水蘸着，要不然它容易脱糊，它挂不上汁。嗯
1: 哦、
0: oh. 然后您就把这跟那个炸好那肉一块放进去，一搅和一和锅一颠勺出来齐了。
1: 嗯，这也是增加它这个酸甜口，
0: 对，
1: 然后可能有果味的这个香味儿、
0: 哎、
1: 水果的香味儿、
0: 哎、解腻。
1: 嗯，这是给大家介绍了粤菜中比较经典的一个肉菜哈，古老肉。那在稍后的节目中呢，还要给大家介绍咖喱牛肉的故事和做法，也欢迎您关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刚才呢是给大家介绍了古老肉，接下来呢还是一道非常美味的肉菜，就是咖喱牛肉。
0: 对，
1: 嗯，
0: 咖喱牛肉啊不仅是一道西餐，也汉化了、
1: 嗯、
0: 就是被粤菜接纳吸收，同时融入了一些中国元素。
1: 哦，
0: 所以你看粤菜的咖喱牛肉，严格的来说啊，和你吃西餐的咖喱牛肉是不一样的。
1: 嗯、哦，
0: 不一样不是肉不一样，是做法和调料不太一样。说到咖喱牛肉呢，咱们先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咖喱。
1: 哎
0: 哎，咖喱这个头些年吧，咱们很少用。
1: 嗯、哦、
0: 啊，近些年啊，随着这个大量的这个外国人是吧，到了咱们中国，外国朋友的口味咱们了解了，还有一些粤菜北上。是吧？它带来一些中国式的这个咖喱的一些，
1: 或者说是异国风味的流入吧。比如说，哎，泰餐馆儿，它可能就有咖喱，
0: 都有，对，包括印度餐馆。那么这些呢，就是使咱们对咖喱啊的日益有兴趣了。
1: 嗯，
0: 说起这咖喱呢，得倒很长的历史了，据说得倒到成吉思汗那时候
1: 啊，
0: 是吧？成吉思汗南下，这个打到了印度，是吧？在当地呢就发现咖喱。 这种调料，然后呢就带到大军中啊，一路的随着成吉思汗大军的西征，就到了这个波罗的海，是吧？到了这个黑海，保加利亚、匈牙利啊，都到了那一块，所以这一路上都有这咖喱的痕迹。
1: 嗯，
0: 其实咖喱啊，并不是一种调料，它是若干种调料，是吧？而且各个地区不同，这个咖喱的口味成分也有很大的区别。
1: 嗯，
0: 啊，除了咱们常说的有辣的部分，它还比如说有姜，啊，有这个葱，葱就有中国葱啊，还有洋葱，另外还有大蒜，是吧？还有这个红椒啊，还有各种香料，比如像迷迭香啊，这个桂皮呀、啊大料啊，就这些，不同，最多的据说能有三四十种。
1: 哦，咖喱不是单纯的一种东西，
0: 不是，
1: 而是很多香料啊、调料啊配伍在一起的一种调料。
0: 对，
1: 嗯，
0: 所以你现在说这咖喱应该什么味儿，没有人能回答你。
1: 嗯，
0: 咖喱有各种味儿。不同的国家，甚至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地区的不同餐馆，它这咖喱味道都不一样。
1: 哦，那这个咖喱是从什么东西里提炼出来的呢？
0: 咖喱刚才咱们说了，咖喱它不是一个提炼，而是若干多种这个调料和食材的一种混合。
1: 哦，
0: 你比如说，首先一个牛油，有地儿还有搁羊油的，草原地区它搁羊油，是吧？香料，香料就包括什么丁香、桂皮、八角，这个迷迭香，还甚至还有椰蓉这些东西。然后呢，还有一个呢，红椒。
1: 哦，
0: 红椒就是颜色红，但是它并不是特别辣。还有那辣椒，还有搁花生酱的，还有搁葱的、搁姜的、搁洋葱的，还搁酱油的。你像酱油吧，就是咱们中国式的，
1: 嗯，
0: 搁酱油是吧？还有那个盐，各种各样的调料，这些。但是也有一种说有一种调料本身就叫咖喱
1: 啊，是不是这样的呢？
0: 对，这是说法不一
1: 啊。
0: 我觉得呢，有一种东西就叫咖喱粉，这个应该是比较现实的，就是以它为基础，
1: 对，
0: 又陆续添加了很多东西。哎，但是呢，不同地区对这咖喱的理解确实是不一样。简单的说吧，这咖喱啊，你也甭管怎么着，你就觉得这味儿适合你，那么这个咖喱就行，你也别管它。
1: 这就是你的咖喱。嗯，
0: 有一样咱们得说啊，
1: 嗯，
0: 有的朋友比如去东南亚那旅游，买那么一瓶或者一袋是个咖喱粉，他认为这个就是可以直接放到菜里边去调味。
1: 对，
0: 哎，可千万别，你这就差了很多东西。这你最起码应该用油给它再炸一下。
1: 哦，呛下锅。
0: 对，最起码咱们说的是最少，
1: 哦，
0: 啊，就是变成咖喱油或者叫油咖喱啊。你要稍微讲究一点，还要搁刚才咱们说的这，
1: 嗯，
0: 往里搁什么都有，我还搁过芝麻酱呢。
1: 啊，
0: 所以它没有什么正宗不正宗，对不对，好不好，
1: 嗯，
0: 完全就是适合你的口味，
1: 就是只要我喜欢的都可以放在里面作为一种调料。
0: 它和那个沙茶酱啊什么那不一样，那人家有固定配方的，是吧？粤菜那沙茶酱，
1: 嗯，
0: 是吧？咱们就说了啊，它这个咖喱的组成。那回个头啊，咱还说说这个咖喱牛肉。这咖喱牛肉啊，有的朋友就说，我做出来的怎么不对呀？我觉得不对啊。首先头一个就是你选肉选的对不对？
1: 嗯，
0: 这非常重要，是吧？
1: 应该选牛的什么部位啊？
0: 您别选太嫩了。您说我就选的这个好，做煎牛排的菲力牛排这个，
1: 嗯，
0: 或者沙朗这部分，这做这个咖喱牛肉啊，就有点糟践了。
1: 哦，
0: 咱们就按咱们现在的说法，你就选牛前腿，
1: 嗯，
0: 比较嫩的这前腿，或者说呢，有的呢喜欢吃牛腩，哎，您选牛腩，这些也都可以，
1: 嗯，
0: 或者您前腿配牛腩，
1: 哦，
0: 前腿偏点瘦，牛腩呢它带点肥的，咱们就选的那个前腿稍微往上那部分，
1: 嗯，
0: 接近那个胸腹部那块那部分，
1: 哦，
0: 你跟人说我炖着吃，人家一般都知道，
1: 就给你切那块，
0: 哎，对对对，嗯，然后呢，咱们说啊，把这个来，你选好了以后，这个切块。啊，你像西餐呢，它就是它切成长条，然后它焯完之后再切，那就是那个手法的不同了，是吧？你注意，把咱们调料一定要先准备好，是吧？除了咱们说这咖喱之外，如果刚才咱说了半天咖喱，你说我根本我做不了，我这咖喱牛肉也做不了，最简单的办法，您到超市去买做好那咖喱块
1: 啊，
0: 哎，那个有那个原味的，有辣的，有重辣、轻度辣的，什么都有，您。一般的来说不能吃辣，你选那原味的咖喱块，
1: 嗯，
0: 就类似以前咱们说那浓汤宝，
1: 哦，
0: 那样的东西，您那完了就炖差不多，放那个就行，是吧？这样您减少很多麻烦。肉加工好了，是吧？加工好了，一般的来说 咱们先。

0: 把这肉你要弄好了以后，先给它呀，拿这个凉水入锅给它煮一下，溅了开以后把沫子一撇，把肉捞出来，这得给它溅了开，把油上面的脏沫子撇了，比飞水的时间要长，温度要高一点，是吧？就等于一个初加工，让它先是吧，有个这么
1: 熟
0: 半熟，
1: 嗯，
0: 然后哎，再用啊这个火啊，放上一些调料，你再去烧它去，是吧？把这个咖喱粉，刚才大家说的其他的，像什么辣椒啊、洋葱啊，啊，是这些葱姜啊，这些你放到锅里边给它煸炒出香味儿，是吧？然后把那咖喱那肉块啊，就从锅里捞出来那个肉块，哎，给它放回去。如果说是做粤菜式的，你加黄酒，
1: 嗯，
0: 给它烹调；如果做西餐的，加红酒
1: 啊。
0: 所以你看，为什么是中国式的这咖喱牛肉，就是它加中式调料。哎，这时候是吧，这个你先是吧，火呢先稍微大一点，溅了开之后火给它收一点。还有的啊，它不是用这个锅呀先凉水做一下，它是呢用油去滑一下。
1: 哦，
0: 哎，这种做法也行。
1: 嗯，
0: 是吧，你就看你的习惯，是吧？有的呢它我不愿意，就是用水去先炖的初加工，我直接用温油滑炒一下行不行？行。
1: 嗯
0: 啊，后期做法都是一样的。然后是吧，您就慢慢放上汤，放上好汤啊，慢慢炖。咱开始说大火，然后改成中火，开始不要盖盖。在炖的过程中，您还要放第二次调料。
1: 嗯，
0: 啊，第二次调料包括什么呢？包括适当的这个酒，这个做中式的就加黄酒，是吧？另外找着口，一开始啊别搁盐。您看看，根据您的口味找着口，然后炖到什么时候好了？很简单，您拿筷子夹起来一尝，哎，肉也烂了，汤味也都行，汁儿也收差不多了，齐了，您就吃去吧。
1: 哦，这是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一道粤菜中的经典菜品——咖喱牛肉哈。超市中咖喱也很容易买得到。如果您平时觉得这个牛肉的做法觉得有一点，哎呀，没有新意，那也可以尝试一下我们今天节目里给您介绍的这道咖喱牛肉。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之前全国首个 AI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5: 昨天国家
4: 扩大，
3: 发新生
6: 新生，这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教育部等五部门呢联合印发了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那对人工智能的人才培养啊、应用创新啊、基础环境和生态建设都做出了一体的部署。那我们在文件当中看到了这样的一些关键词，比如说要研发智能学伴，推动学生个性学习，研发智能教学系统，赋能教学全环节，还要建设教育智能大脑，支撑精准管理和科学决策等等等等。其实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可能很多朋友感受比较明显哈，就是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尤其加教育这样的一个观点的提出，在我们身边听得越来越多了。但是这样的一个行动计划出台，也标志着人工智能加教育从零散的探索正式上升为了国家的顶层设计。那有了政策的东风，一批深耕 AI 教育赛道的创业公司也正在加速奔跑，林宇宙科技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公司创始人顾嘉伟有着10多年人机交互领域的深厚积累，从最早微软到百度，再到打造出了千万。

0: 量级销量的 AI 陪伴终端。那么在他看来， AI 和教育的结合也正在经历一个历史性的跨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顾嘉维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一下他眼中的 AI 加教育啊，他的行业观察，包括对技术的一些感知。欢迎顾总，您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今天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哈。我刚刚在节目一开始其实谈到了一个行动计划，这是从国家顶层教育部这边联合五部门共同印发的这么一个行动的方案指引，其中提到了包括要研发智能学伴啊，推动学生个性学习啊。那么这样的一份国家顶层出台的文件，对于 AI 教育赛道来说，您觉得意味着什么？是不是给产业带来了更多的红利或者是更多的机会？
1: 对，这次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啊，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从业者来说，其实这个很清晰的一个信号，其实它不只是在是少数学校少数企业的一个试验的状态，它已经是完全进入到顶层设计的这个状态了。那这种情况下面，可能对于系统化推进的这个阶段，更重要的是每一个参与这个事情推动的无论是从业者还是这里面的技术开发者，我们要抓住这样的一次非常好的产业机会啊。那我理解真正受益的其实肯定是说把这些产业机会信号吸收完了之后，能够真正商业化落地的能够真正把这个产品推向大众市场的好的公司，我觉得这可能是最大的一个受益者。其实政策利好本身其实是一直在会发生的，周期不一样它就会出现不一样的政策，但是赛道逻辑其实是这次最大的变化。我觉得其实很多大家已经感受到过去三年 AI 带来的对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效率啊，甚至是我们把比喻成从工具到伙伴的一个转变，我们的生活当中多了一些新的物种，这些物种其实就是我们在建立这个公司的时候，我们叫万物有灵。我们认为 AI 会变成有灵魂有灵性的一种新物种。
0: 对，我看到您其实很多个场合下都提到了万物有灵，包括企业的技术核心也是万物有灵。那我们该怎么理解所谓的这种万物有灵？
1: 万物有灵这个词的概念以前是亚洲文化的一个理解，就是孩子啊有一个叫做阿贝贝，对吧，就从小有一个安抚毯，他会寄予对这个安抚毯的各种生命感，他会认为这个东西就是他身边的一个伙伴，但随着他成长之后，社会化属性的外化过程当中，他就磨去了这部分灵性。
0: 对，就是可能在潜意识里了哈，就跟我们看那个头脑特工队一样，被隐藏在一个很深很深的地方了。
1: 对，所以我们认为今天其实当 AI 发生说从关系上面发生说 AI 不是工具而变成伙伴了以后，你会发现人对于这件事情理解说真的有一个阿贝贝持续在你身边，你主动有生命感随时可以跟他互动，这件事会持续，而不会只是停留在你的底层记忆里面，只是你小时候的一个隐约记，而会你会发现 AI 伴随这代人10后长大，这个阿贝贝会永恒哦，他会一直背着陪伴着这个孩子成长。我觉得这是人类历史上面多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物种，以前这个物种是孩子小时候自己寄予的，接下去因为有了 AI 这个新物种带来了我们技术突破之后，你会发现这种万物有灵的体验的陪伴感，人类会随着整个全生命周期当中会一直拥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0: 这个陪伴感很重要吗？不是只有在幼年孩童时期才需要吗？
1: 我觉得陪伴两个字啊，就是每个人解读不一样，比如说 Q-time 就是陪伴，对吧，你每天刷抖音刷视频就是一种陪伴，就是你当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爱人和艺人不一样，就你没有那么多能量再去向外传递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你就需要静静的看着一株植物，看着你们家的一个小猫，也是一种陪伴。所以我觉得陪伴这件事更千人千万面，就是不一样。所以我刚刚想表达的意思是 AI 今天能够形成伙伴和陪伴这件事可能会适合不同的人的需求，但是它一定会今天做到这一点，在以前是做不到的。为什么在做不到无论技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做不到的时候，孩子只有在小时候有这个需求和阿贝贝的对应关系，但今天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 AI 伙伴。
0: 那这种伙伴的建立其实也是一个主动选择的一个过程，是基于对你的了解然后慢慢形成的一个过程。
1: 那这个过程转变当中，我们就已经看到了说他已经智能学伴已经不只是停留在以前的一个口号上面了，它已经深入到我们整个日常生活当中，孩子的学习生活当中和家庭教育的这个本质需求上面了。那我们会看到就是说这里面家长其实是蛮焦虑于 AI 来了这个时代 该怎么去让孩子学什么怎么学的，这个我觉得是家长很应该有共鸣的一个特点，对吧？
0: 对，因为家长本身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被卷得很焦虑哈，因为不知道该自己如何拥抱 AI， 会不会被 AI 所替代，同时呢又担心孩子如果不具备去拥抱 AI 的能力，未来会不会被淘汰，所以这可能是家长一个焦虑点。
1: 对，这个我觉得很像我小时候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八零后那一代人应该有共同的一个集体回忆，就是我们当时都要去486586，家庭当中要去买电脑。那买电脑的目的是什么？那其实当时电脑也没有那么刚需，对吧？其实本质上面是让信息时代 IT 时代你不要被落下，所以这种不被落下的这种感受跟今天我们提的一个叫 FOMO 的词很相关，就是今天家长也是 FOMO 的，希望说 AI 时代来了，你家里的孩子不是被落下被 AI 落下的那一代人，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恰恰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就10后15后这些孩子，他们本身天然就是 AI 时代的原住民，怎么能够让他们在从小的成长过程当中让原住民跟 AI 能够共同进化共进共退，能够让他们真正意义上面用好 AI， 让他们成为像当年 engineer 这个词是工程师嘛，然后我们今天其实很多大学生大家都觉得应该先去学工程师的这样的一个职业，计算机科学这样的职业，但你知道计算机科学这个计算机这个 computer 这个词啊，以前其实不是这样的一个电脑，而是一个学科啊，因为 computer 这个词是ER结尾的，此后就其实都是指的是人工种，对对对，职业，所以你可以最早他是个技术员，后来因为技术发展有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每个家长希望我们学486586那个时代，就电脑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了，必须去拥抱必须去学习，那今天我觉得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ER结尾的新的名字会被 AI 重新赋能重新定义啊，就好比说 computer 这个词不再会是一个技术员，而是成为了一个新的物种，我们家就会看到更多的共生伙伴，更多的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的一些职业会因为 AI 而重造重生，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这一代人他们需要面对的新世界，努力希望给他们创造机会的一个时间窗口期。
0: 等于说在您看来这个政策层面只是说看到了这个时代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政策只是起到一个推动的作用或者是指引方向的作用，但是有了这个东风，真正能不能造一艘好船，那要从市场上和家长和孩子们的需求出发，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技术和能力是造一艘小船，还是造一艘能借着东风走得更远的大船，这个可能是每一个做 AI 或者和教育结合的这样的一些企业是不是能借着这个东风走得更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其实我们回首过去的教育，80后这一代哈，我们不是这个信息时代的原住民，尤其更早比如80、81年的，可能上大学的时候到了快毕业的时候才有自己的第一台电脑，但是现在的孩子就完全不一样了，包括他们学习的这个环境，教室里头也老师借助很多信息化的手段在进行知识的传输，各科老师都有，甚至体育老师都可以哈。所以过去中国一直在做这个教育信息化的过程，那 AI 的加入它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是说彻底改变了整个教育信息化的这个底层逻辑，我们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谈 AI 加教育，并且在这个阶段出了一个政策的引导，您觉得是时机到了吗？
1: 我觉得教育刚才提到了两个核心，就是 education 这个词其实是启发引导和激活一个人，我觉得这是教育的本质，所以我理解说过去的教育我们都面临两个很重要的痛境，一个就是怎么能做到普惠化的连接，也就是说过去其实供需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不平等的，那其实之前的教育信息化一定程度上在这上面有一定的解决方案，来让连接效率变得更高，来让公平普惠的能力变得有进一步的提升，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痛点，其实对于教育来说，其实是对于个性化，
0: 个性化，
1: 因材施教的这种方式怎么能做到极致的，像当年移动互联网的千人千面，那今天能不能做到千人千万面，能够让每一个孩子在针对此刻当下的上下文和情境获得最应该获得的学习结果，所以我觉得可能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在于原来的数字化信息化，因为 AI 之后它的底层对于学什么怎么学，就重新重构了，而不是只是在这个工具方法上面做了升级，
0: 不是老师教我什么我就被动的吸收什么，而是现在可能会化被动为主动，至少有一部分可以进行转化。
1: 对，其实就是这个本身，其实我理解是一个系统性的重构，而不是一个工具的再造。那我理解这里面本质可以体现在几个点里面，我们可以来细拆一下。就一个，我觉得其实，本身这个关系和角色都在发生改变。就是信息化时代，其实更多的其实是辅助老师，然后做了很多这个教案的提升。就刚刚你刚提到，连体育老师都被赋能了。
0: 是，
1: 我也参与过这样的项目过去。

0: 怎么能够让孩子的打卡全程在体育场上面的信息都被数字化、重新建模，能够更好的对一个孩子做评估。
1: 嗯，
0: 这些其实是过去我有参与其中的，在前十年过程当中做过的一些项目。那今天我理解 AI 时代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说技术已经变成了新的角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会进入到每个孩子的学习过程，
1: 嗯，
0: 然后他能够参与老师的备课到批改。

0: 官方解读里面就提到了关于教师的这种智能素养，学生的这种 AI 素养，以及分阶段怎么推进 AI 的人工智能教育。所以我觉得 AI 不应该只是进入课堂这一个环节，它应该进入到一个孩子从出生，甚至他还没有被主动去学习习惯建立的那个时刻，AI 先去跟他产生交互和数据的输入，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其实你想，我们今天带娃从小应该会接触到说，在我们的孩子的床上会放一个监控摄像头，对吧？家长是很在意，很希望说每时每刻的了解孩子的动向，这些信息和数据如果一旦跟后续的教育打通，也会有新的机会出现，就跟这件事，就跟说这波的 Transformer 架构，我们创造了大模型、大语言模型啊。那 Transformer 架构的本质其实就是attention，
1: 注意力和关注度。
0: 我们说 attention is everything。Talk 现在有中文词嘛，叫词源嘛，就我们去预测下一个词源这件事情，本身其实它就是一个随机概率的过程。那我们也会发现，当数据语料喂的越多，智能的涌现能力会越多。所以刚才我提到这件事，如果一个人生下来所有的信息源、情景、上下文、记忆、关系链和家长孩子之间的行为动作，而不只是语言说出口的那句话，都被数字化 AI 去消化了以后，我觉得对于串联一个孩子该怎么学、学什么，以及他跟谁一起学能学得更好，反而会更好的结果。我觉得 attention 这个非常关键，因为很多家长是不具备这个能力去了解这个 attention 给孩子怎么提前去准备的。但是 AI 可以公平普惠化这件事情，让很多孩子提前能够跟他潜意识还没有主动发现的问题和主动接触的世界， AI 先去帮你了解，然后进一步在你需要学习的时候，帮你在那个恰如其分的时候给到你应该最应该学的东西。我觉得这其实是我们接下去，当我们在创造这么多基于数据积累的产品，你看我刚刚给你演示的一些我们的产品，它会 always on， 它会随身随地的持续的去获取一个人在真实空间里面的数据，而不只停留在一个打开手机解锁屏幕，进入到一个对话框，进入到一个你主动想要问问题的状态才给 AI 提供语料。这个是完全天差地别的一个数据输入的价值，它也对应了我们说今天的大模型的本质是长在压缩和涌现上面，它对应在这个涌现这个底层逻辑上面，其实是一个最大的接下去对于好好去理解教育型的新终端，或者说 AI 型的新终端怎么跟人交互的一个起点的差异性。也就是我需要在一开始你没有意识的时候，我先获得你的信息、数据和价值。
1: 说的这个两个场景哈，一个是在学校当中这种普惠教育的场景，一个是家庭当中，我们在孩子刚刚出生就收集他的一些行为啊，跟家长互动的这些信息啊。这两个场景其实我感受特别深，我跟您分享两点哈。一个是首先咱们说学校那个场景，您谈到了就是教育的个性化。我这两天看到了一个网上的视频，说的是一个乡村教师在教一个孩子跳绳，感动了很多的网友朋友。因为这个孩子他从身体非常僵硬，这个绳儿悠过去都甚至不会抬腿，这样的一个状态，全班同学几乎都会跳绳了，只有他一个都跳不过去。但是那个体育老师就一直陪着他，鼓励他，从跳一个到跳三个到跳五个，那身边有一群孩子都在给他欢呼。很多网友之所以被感动，是觉得教育不是说关注那个最快的，反而是要关注在这个群体当中最慢的，或者是可能他的身体协调性并不好，但是他也要需要被覆盖到，也需要被老师关注到。所以这个就是个性化的教育确实在我们这个时代是极其需要的。那同时如果转移到家庭当中，你也说到了这个孩子的行为习惯可能在家长还不了解或者无意识的时候，他其实就已经在表现出他的个性特征了。我们尤其像这个多孩家庭，家长经常会说，为什么同一个爹妈生的这孩子差别这么大哈？这老大老二的性格特点截然相反，那为什么呢？可能确实我们不是专业的教育工作者，我们即便养了一个两个孩子，也没有办法完全的去给他很好的这种引导。那可能这个时候一些行为背后是不是有一些专业的，比如说心理学方面的或者教育学方面的这种知识给我们一些解释，那可能这确实您提到的这个 AI 在这个过程当中它能帮我们做很多事情啊，通过数据，通过行为分析，然后让家长更好的了解自己的孩子。所以这两个场景都需要 AI， 不仅仅是打开一个APP 打开电脑去对话框搜索。我们都是八零后，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不知道顾总用没用过一个学习机，小霸王，
0: 小霸王
1: 其乐无穷。那个时候家里如果能有一个

0: 小霸王学习机啊，它名字叫学习机，其实现在我回忆起来，它可能更多的是寓教于乐，像一个游戏一样的产品。从我们80后那一代到现在40年过去了，除了我们说到的一些学习机之外，还有比如说可以拍照搜题呀，然后直接 AI 给你批改作业呀，甚至还有一些中学生高中生可能用 AI 帮助生成一个文章啊，然后我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修改调整等等。那您觉得家长的需求、孩子的需求真的被我们关注到了吗？现在的 AI 发展到今天，这种技术、这种做 AI 陪伴的终端，跟之前80后那一代用的学习机，以及后来慢慢演化到的一些在线教育 APP， 它的本质不同在哪儿？
1: 对，您刚刚也提到了，就是说其实我认为当时的步步高啊、小霸王啊，它背后的操盘是一个、就是段永平啊。所以段永平我觉得是在我们过去中国的企业家里面是很会抓人性的。
0: 为什么？
1: 所以
0: 他观察到了，
1: 他观察了几个很重要的信号和机会。就是第一，当时就是所有全民学电脑的时候，可能电脑也没那么刚需，我前面也提到了，但是家长很焦虑，希望大家所有人拥抱 AI、IT。那个时代其实你但凡抓一个那个全尺寸的键盘啊，抓一个鼠标啊，家长认为他就在那学了。
0: 是，
1: 实际上其实大家都记得，对，大家记得，其实当时很多人都插了64合1、128合1的那个游戏卡在那玩游戏，对吧？
0: 魂斗罗。
1: 对对，所以这是你刚才也提到，就是所谓的寓教于乐，本质上面他抓住人性的底层，就是家长还是非常在意说我要不要被这个时代错过的，但是我又没有那么多时间陪着孩子，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更明显，就是中国在高速发展的阶段，孩子的教育时间你能够陪伴的精力是有限的，所以怎么能够做一个能够解放父母的好产品，其实这是他抓住的人性，就是说我买了就代表我给了这个价值了，但这件事如果用不好的话，他就你买了那个听的东西，但最终你可能也就是买了而已，你并没有去消化和听，
0: 它的转化很低可能，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本质上面回到一个点，就在于其实他抓住营销那个价值点是抓得很好的，很会懂人性需要什么，孩子需要持续的玩，对吧？家长需要持续的让他自己感受到给孩子买了足够多教育好内容，我觉得这是过去我想提到，就是关于步步高和小天才，或者说在之前的小霸王，都是同一个操盘的背景，它的优势擅长在这儿。但是你说它一定是产品做得很好吧？我觉得未必，所以我会认为新时代 AI 来了，教育内容的再生重组重构会带来新机会，不然的话，那如果它这么强，一定不会有新的物种新的机会出现嘛。
0: 是，那今天科技新视点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3个10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1: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4: 市委书记李新春与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倪华。

0: 光一行举行工作会谈。
1: 逐梦中考不负韶华，我市各地多方联动为青春梦想保驾护航。
0: 极限永和沉浸式体验，端午节氛围感拉满。
1: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我是晋芳。
0: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1: 6月18日，市委书记李新春与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倪华光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就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进行深入交流。市委常委秘书长张润泽、山西建投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杜瑞参加。李新春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倪华光一行表示欢迎，对山西建投集团长期以来给予临汾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聚焦能源转型、产业升级、适度多元发展方向，加速构建具有临汾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奋力走出一条资源型经济地区高质量转型发展之路。山西建投集团作为全省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国有投资建设集团，与临汾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希望双方持续深化对接交流，在基础设施建设、智慧城市、民生保障、新能源等领域加大合作力度，创新合作模式，推进更深层次务实合作，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临汾将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全力打造诚信政府，做到言出必行、有诺必践，尽最大努力为企业在临投资兴业创造一流发展环境。倪华光感谢临汾市委市政府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简要介绍了企业发展现状、主要业务板块、在临投资项目建设情况。他表示，临汾产业基础扎实，发展态势强劲，营商环境优良，合作前景广阔。山西建投集团将把临汾作为战略布局重点，加大投资布局力度，谋划实施更多项目落地，努力为临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全、有序、和谐的考试环境，我市各地提前部署，多部门协同联动，全方位筑牢中考安全屏障，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清晨7点半，汾西蓟县曲沃的考点门口已人头攒动，考生们带着期许入场，送考家长、老师的目光里满是牵挂。学生家长温文波：
2: 心里既紧张又期待，只希望孩子放平心态，照常发挥，尽力就好。
0: 蓟县教师袁富云：
3: 唯愿他们放平心态，正常发挥，走好未来高中之路。
0: 为确保中考平稳有序，义城等地多部门提前谋划，协同联动，考点周边的交通疏导、噪音管控、暖心服务等各项保障工作全面就位，电力、医疗、公安、交警等部门工作人员早早到岗，用专业守护筑牢考试安全防线。义城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何洪刚：
4: 考试期间提前1小时到岗，全力打通考生普考绿色通道，组建两组流动铁骑队伍，提供经济送考服务，全力护航中考顺利进行。
0: 义城县中医医院副院长陈卫东：
5: 我们全程在岗待命，随时应对考生出现的头晕、腹痛、紧张、心慌等各类突发情况，以专业、高效、温暖的医疗服务为广大考生的健康保驾护航，让考生安心考试。
0: 曲沃县消防救援大队指战员薛俊南：
6: 时刻留意考场内外情况，处置突发险情，维护现场秩序，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稳定的考试环境，祝愿所有考生沉着应考，发挥最佳水平。
0: 在考场外，红同、曲沃各级党组织搭建了遮阳棚，摆放休息板凳，为等候的家长提供凉爽舒适的临时休息区域，并贴心准备了矿泉水、防暑药品等各类消暑物资，全方位做好防暑降温保障，守护考生及家长身心健康。共青团曲沃县委副书记石宇：

0: 组织50余名青年志愿者在2个考点设立了爱心助考点，为考生提供考试文具、水、纸巾等助考物资及现场心理疏导减压服务，助力考生轻松复考，奔赴新城。
1: 红桐县党员志愿者刘鹏程
2: 为考生和家长送上贴心保障，衷心祝愿全体中考学子笔锋所至皆如愿，乘风破浪创佳绩。
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4: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5: 三下麦浪涌，丰产正当时。眼下翼城县小麦进入黄金收割期，在连片小麦示范基地，多台联合收割机同时开展抢收作业，农技人员现场抽查，开展实收测产，用精准数据印证单产提升成果，全方位夯实下粮稳产增收根基，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走进南塘乡云塘村小麦单产提升示范片区，田间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同步作业，脱粒清杂、秸秆综合利用等一体化高效推进。翼城县农技工作人员规范开展实收测产工作，严格按照标准随机划定测产地块，现场完成收割、水分检测、杂质扣除、产量折算等全流程操作，精准记录亩产数据。山西邦正农业服务有限公司种植部负责人秦晶晶：
2: 相比去年，今年小麦亩穗数、穗粒数明显增加，一亩地平均增产100余斤，单产实现了稳步提升。
5: 翼城县深入落实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把实收测产作为检验增产成效的核心抓手，统筹粮田、粮种、粮机、粮法、社会化服务五大要素系统发力，依托全城农业社会化服务，整片示范田从粮种精量播种、测土配肥、水肥管控到一喷三防、机收减损，全部实现统一标准化作业。目前全县小麦单产提升实施主体50余家，面积1.8万余亩，整体长势均衡稳健，千粒种饱满度等均优于往年。项目实施区域较去年平均亩产量增长120斤左右，亩产量增长10%以上。翼城县农业农村局生产发展股负责人刘伟：
6: 优化小麦高产栽培技术，不断完善两种粮法配套模式，常态化开展农技精准帮扶，持续扩大高产示范片区覆盖面，稳步提升粮食综合产能，持续巩固粮食安全保障防线，推动全县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实现粮食稳产增产。
1: 截至6月20日，我市当日小麦收获面积5.7731万亩，其中机收面积5.7711万亩。当日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721台，累计小麦收获面积280.6842万亩，其中机收面积280.5694万亩。下玉米播种172.9036万亩，其中机播172.9036万亩，投入玉米播种机18518台次。
5: 端午节作为我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节日，是传承中华民俗、延续千年文明的重要载体。端午小长假，临汾市博物馆依托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漫步展厅品读千年文物，溯源历史文脉。同时馆内创新推出端午特色非遗体验活动，将静态观展与动态民俗体验相结合，让大家在沉浸式游览趣味手作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端午假期，临汾市博物馆各主题秩序井然，游客缓步穿行展厅，近距离端详一件件出土文物，触摸岁月留存的历史印记，细细溯源最初中国的文明根脉。在浓厚的文博氛围中，大家沉浸式感悟临汾厚重的历史底蕴，品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与恢宏。西安游客王欣怡：
7: 端午有空来临汾市博物馆逛了一下，看着这一件件历史物件，真切感受到了尧都深厚的文化底蕴。过节来这里寻历史、寻根源、看非遗，内心也变得更加沉静了。
5: 为活化传统非遗，丰富节日内涵，临汾市博物馆立足文化传承职能，精心策划系列端午非遗主题活动，将临汾本土非遗文化与端午传统民俗深度融合。馆内特别开设平阳木板年画、传统剪纸等特色非遗体验，搭建沉浸式民俗体验平台，让沉睡的文物活起来，古老的非遗民俗活起来，让端午非遗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杨雨桐，
8: 今天是端午假期，我来到了临汾市博物馆，学到了很多历史知识，受益匪浅。然后我还亲手体验了非遗木板年画，我感觉特别的有意义。
5: 临汾市博物馆公众服务部讲解员张一凡，
9: 通过观文物做民俗的形式，打破博物馆单一参观的模式，既发挥博物馆传承瑶都文脉的阵地作用，又增添节日氛围感，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在文物与民俗中度过安康端午。
1: 纵运端午，乐游临汾，吉县黄河壶口瀑布永和乾坤湾景区举办主题文旅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游玩，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持续释放文旅消费动能。吉县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以诗吟壶口、纵香黄河为核心，采用动静结合、移步换景、沉浸式串联模式，融合端午民俗、唐风禁运与厚重黄河文化，设置特色体验板块。景区打造李白沉浸式 NPC 互动点位，游客可与诗仙对诗，比拼飞花令，秧歌非遗巡游拉街，演员载歌载舞，热情邀约游客共舞同乐，沉浸式感受黄土民俗魅力。同时景区还设置端午福台，所有游客均可免费领取吉祥苹果，把平安吉祥带回家。沉浸式 NPC 扮演者雷胜，
10: 早就听闻壶口奇观，今日一见名不虚传，浪涛轰鸣如千军擂鼓，河水收拢好似天河倾倒，正如《将进酒》中把黄河的盛景完完整整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1: 为丰富游览体验，晋陕两岸景区联动协作，百面锣鼓同步齐鸣，震天鼓响与奔涌黄河相互和鸣，铿锵雄浑的鼓点伴着奔腾水浪共振山河，既淋漓尽致展现出大河磅礴壮阔的气韵，以诉说秦晋两地绵延千年的深厚情谊，声声激扬古韵，尽显黄土高原独有的粗犷豪迈。宜川胸鼓演员左幽莹，
11: 早就在语文课本上听闻了秦晋之好这个成语，秦军今天跨越汹涌的黄河，来到了山西大地的土地上，为山西人民们谣言打胸脯。
1: 据了解，今年六月晋陕两地壶口景区推出跨省通票，跳出单一门票经济，游客持跨省通票可以两日内双向通行两岸景区，解锁完整黄河盛景，大幅提升游览舒适度。吉林长春游客李孝贤，
12: 我到一落地到咱看到咱们的人啊都特别热情，到这一看这个瀑布特别好。
1: 江苏南京游客谢发秀，
13: 我们呢是带着团队一起过来，因为嘛这边的景色很美，现在呢的政策很好，一票能通过两岸这边那边都可以。
1: 旅游通票加上丰富的民俗体验，进一步提升了景区的吸引力，游客停留时长显著增加，有效带动沿线消费，推动景区向多元产业经济转型。为做好端午假期旅游接待工作，景区进一步充实安保力量，加强安全巡查，对周边护栏、护网等安全设施进行全面维修加固，增加安全员和标识标牌，配备应急救援箱，为游客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游览环境。亲子旅拍达人王宝音，
11: 今天来到壶口瀑布真的太震撼了，以前只在课本里读黄河之水天上来，真正站到瀑布边才懂得什么叫母亲河的气势。我家孩子当场都看呆了，一张门票就能逛晋陕两地，山西全景气势拉满，陕西观景细节出片，一次性解锁两种视觉，太值了。
1: 永和县乾坤湾景区以纵情乾坤湾，非遗过端午为核心主题，推出三大特色民俗活动，建设五毒福满乾坤，依托端午驱邪纳福传统习俗，设置射箭互动体验项目，让游客在趣味游戏中感受古老民俗内涵。福记五彩绳安康游乾坤活动为往来游客送上祈福五彩绳，一根彩绳承载平安祝愿，与乾坤湾太极黄河湾的祥和意境相得益彰。观影半假期惬意游乾坤休闲板块同步上线，景区放映黄河文化非遗民俗主题影片，为游客提供舒缓休闲的游览休憩空间，适配全年龄段游玩需求。游客：
14: 天下黄河99道弯，还是咱们永和的乾坤湾最美，在这里真正的能看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山河辽阔。
9: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5: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奋进者说正在播出。
16: 当别人都在卷着造新，他们为啥盯上了收旧？
17: 回收率应该基本上是在99%以上。
16: 300万吨风电垃圾，原来不是环保负担，竟藏着千亿富矿。
18: 15退役分级处置带来市场规模将达到1000亿级。
19: 欢迎收听奋进者说，我是腾腾。系列报道《开局起步155》，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本期播出：中国首批风电机组退役，泼天的富贵，山西接住了。当你看到大型风机时，有没有想过，这些庞然巨物如果退役，将何去何从？此时此刻，超30000台风机的退役潮已经来袭。山西箭头安装集团总工程师梁波：
18: 早期投用的小容量风机已集中进入20到25年的设计退役周期，到2050年呢，我国的废弃风机叶片总量将达到90万吨到190万吨，带来市场规模将达到1000亿级。
19: 30000台风机光荣退休，但随之而来的将是300多万吨固废，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光是风机叶片产生的50万吨垃圾，就得占满2500个足球场。这些比火箭还高大的风机，拆除要比安装难得多。难道这些冒着高风险花了大价钱拆下来的风机只能躺着占地方，或者干脆扔掉不要？如果这样想，那将白白扔掉2100万枚特斯拉电池所需的铜和铝、6座港珠澳大桥的用钢量、300万架 C919 飞机雷达罩所用的玻璃纤维、中国稀土3年的出口量。
15: 没错，这些报废风机其实是一座隐形的富矿。塔筒钢铁占比高达86%，叶片每3只就能拆出20吨玻璃纤维，价值4万元。30000台废旧风机能为制造业直接省下12亿元。机舱3.5%的铜和铝则足够让10万块 CPU 同时训练1小时。还有发电机，别小看那些占比只有0.5%的稀土，一斤能卖10万，这可是中国在全球新能源产业链掰手腕的王牌。那么谁能接住这波泼天的富贵？那就要看谁掌握了最牛的风电回收利用技术。
19: 风机叶片材质轻、强度高、耐腐蚀，这些曾经令人骄傲的特性却让回收陷入技术困境。中国科学院山西煤化所风电树脂材料循环利用技术创新中心主任侯向林：
17: 叶片主要是由碳纤维、玻璃纤维和环氧树脂来组成的。这种热固的环氧树脂如果要降解的话，它的时间就需要更长，甚至说不能降解。
19: 热固性树脂有终极材料之称，其分子结构就像一张焊死的三维钢筋网。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侯向林带着团队十年死磕一件事儿，拆网。
17: 如果和我们钢筋混凝土比的话，我们的碳纤维玻璃纤维就相当于那钢筋，树脂就相当于这个水泥。我们化学碱聚的目的就是

0: 是把这个钢筋和水泥分开，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要选择一个适配的催化体系和溶剂体系，比如说在200多条件下能够实现这个树脂固化过程中形成的一些碳氮键的一个选择性断裂，把它和纤维进行剥离，分别进行再利用。
1: 为了验证可行性，侯向林团队搭建10公斤级别的高压反应釜，经历了前前后后十几轮反应试验后，最终得到了关键数据。侯向林，
0: 如果是化学解聚叶片的话，我们这个回收率应该基本上是在99%以上，碳纤维的强度保持率在98%以上，玻璃纤维也在98%，基本上对这个材料的力学性能没有什么损伤。这样的话，我们能够实现这个叶片的一个高质再利用吧。
1: 一个巨大的环保包袱变成了一座资源富矿，不过单凭技术突破还远远不够，所以山西安装集团和侯向林团队组了个搭子，建起全省首个新能源固废示范项目，首条废旧叶片再生材料智能生产线。山西箭头安装集团大宗固废综合利用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赵文静：
2: 现在的新能源行业主流在造新，而我们带头收旧。这个项目年初里叶片10000吨，光伏组件5000吨，再生产品呢包括7500吨模板、7500吨再生托盘。这个项目我们将打造产学研用一体的一个示范项目，也为山西省填补了新能源固废处置行业的一个空白。
1: 世界上从来没有垃圾，那不过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当30000台风机迎来退役潮，泼天的富贵，这一次山西稳稳地接住了。您刚才收听的是融媒体新闻评论节目《奋进者说》，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唉，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你有没有觉得，张小白，就每年一到特定的时期，家长们就特别特别的忙碌。
5: 那你这个特定的时期指的是寒暑假呀？

0: 还有节假日啊，
1: 反正只要是孩子们回来的时候，家长就特别忙，对吧？
0: 对。
1: 最近呢，网上有个外婆吐槽带孙子真的爆火，大家都纷纷留言，热度贼高。
0: 哦，是怎么说的呀？
1: 她说这个8点到11点啊，要上假期的课外班，那我3个小时在外面干嘛呢？就是荡。
0: 啊，就是晃悠是吧？
1: 对对对，他说来回都要2个小时，下午1点半到4点半又是3个多小时，这3个多小时他上课，那我呢？我干嘛呀？我就在外面荡
0: 啊，就继续溜达。
1: 晚上6点到9点，孩子要去跳街舞，又是3个小时，10个小时，1个小时50块钱，10个小时就是500块钱。那我找钟点工，10个小时给500块钱，哪个给我1分钱呀？毛都没的，还得倒贴。
0: 哎，你看看这当又是倒贴的，精准的戳中了很多带娃的中老年朋友啊，让人觉得又笑又无奈，是吧？
1: 不过这确实代表了一小批，也是一大批中老年人、但还有一群老年人，人家过上了一种非常快乐非常潇洒的老年生活、就是去上老年大学。
0: 哎，老年大学我还真了解了一下，就是人家的那个课外班啊，就是特别的丰富，什么都有，像什么篆刻了、摄影了、钢琴了、书法了、绘画了、朗诵了，而且啊，老师还会留作业呢。关键是这些老师质量都非常的高，很多呢都是一些比如说大学教授退休啦，或者是在某项专业方面特别有建树的一些老师来到大学来教授这些中老年。
1: 哎，还有一些像我一样非常年轻又美丽的老师、因为我同学就有在老年大学任职的，包括像现在咱们这一届年轻人啊、真的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老年大学的任职的工作，还真的就是彼此之间都快乐到不行。而且这些老同学们啊，回家第一件事儿，人家就先写作业赶作业，结课之后都表示都不想毕业，甚至我要自费延毕，
0: 延毕延长毕业时间是吗？
1: 对。
0: 不过你看这老年人上老年大学特别开心，对吧、甚至呢很多年轻人还没退休的都想提前退休去蹭课了。不过据说现在名额特别难找。
1: 是，我跟你讲现在是什么情况，就是一人报名全家帮抢，有的时候50000人抢6000个名额，头天晚上11点就开始占位了。
0: 哎呦，这么紧张呢？
1: 对呀、还有人为了提高这个课程的摇号中奖概率，选了偏冷门的，像什么诗词鉴赏啊，包括人数比较少的戏剧班。
0: 哦，哎，还有的孩子们啊，早上早早的起来，甚至4、5点就起来排队报名了，生怕老妈没学上啊。
1: 这说的孩子们就是像咱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们。还有孙子调侃说，哎呀，自己抢选修课的经验，现在那是终于给我奶奶派上用场了。
0: 你看看网上的网友是怎么说的，说原来老年大学也要经历抢课呀，老爷啊没有抢到他心爱的隶书班，愁坏了，我老了让我姥爷要不去学声乐或者是吹葫芦丝吧，然后我都快笑死了。
1: 还有一位他说，哎呦，困得我流眼泪，老年大学这报名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多了，搞得我早晨5点钟就起床翘班去给我妈排队报名新学期的课程，生怕我妈没学上，真的太难了，当家长太难了。
0: 哎，你看有媒体就报道说啊，在南京市啊，金陵老年大学的教室里面是挤满了订不到宾馆又舍不得名额的老人们，暴涨的报名人数，即使有320个班级也消化不完。
1: 所以你看今天我们聊到这个老年人上老年大学这事儿，老年大学爆火之下，那老年人在老年大学里，大家都知道他们过着怎样的学习生活吗？包括和子女之间又会因此发生哪些天道好轮回的趣事呢？包括大家对于老年教育都抱有着怎样的期待？首先我觉得在老年大学里面有一件事特别好。
0: 怎么说？
1: 没有成绩排名，就人人就是学呀，卯足了劲儿学呀，学的是不亦乐乎。
0: 哎，这老年大学的师生间的相处模式啊，有点像同事，有点像朋友，还有就是像比如说跳跳糖说的，我们这一代的、就是30-40岁的朋友们去当这个老年人们的老师的时候
1: 也特别快乐，
0: 甚至有时候还会得到一种来自于长辈的关照。
1: 对，就是互相之间的心动和喜欢，说不定人家老年人还给你介绍个对象呢。
0: 是，就是在这儿吧，没有那些什么硬性的考试、硬性的排名，完全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来选择课程。
1: 大家举个例子啊，有一位老爷爷徐爷爷，今年呢已经是70多岁了，本着好奇，他呢是选修了老年大学开设的短视频剪辑课，平时没事啊就记录生活，剪辑视频之后呢发到社交媒体平台，没成想这半年内竟然收获了几十万粉丝。
0: 啥几十万？
1: 对呀、
0: 这比好多网红刻意营造的那个账号都要粉丝高了吧。
1: 这不比咱俩强啊？
0: 强太多了。

0: 打趣就说了，说现在出去买菜啊，人家都给打折，都说是我粉丝，没想到这现在都是老头了，一不小心还成网红了，
1: 火了火了。还有啊，走红网络的还有这个江奶奶，她曾在这个老年大学学习这个绘声绘影。
0: 嗯
1: 啊，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已经会熟练的操作这个 PR 的剪辑视频了。人家
0: 看看人家，看看咱。
1: 人家在 B 站发布了第一则视频是什么呢？就是我90岁了，可以来 B 站做 UP 主吗？
0: 可以可以，人家第一条就有500多万的播放量。
1: 自愧不如啊。江奶奶啊，拿到了10万粉丝 UP 主证书之后啊，这一期视频当中就提到了，说孙子一开始并不支持他做 UP 主，说哪有老年人玩这个的呀，但他心里想的是啥呀，管他老不老呢，我可以就行了，你教教我我就会了。
0: 再来一位啊，来自于黑龙江的刘爷爷，他呢是因为喜欢唱歌，一上学呢就报名了老年人大学开设的 K 歌麦霸无忧班。
1: 哇，你看人家这班的名儿
0: 够霸气的。说一学期下来啊，刘爷爷从业余歌手变成市区歌唱比赛前三甲。
1: 哇，
0: 他还是全民 K 歌 APP 地区榜首用户，拥有数万粉丝，而且市文化宫有比赛都要请他来当评委呢。
1: 你看看人家又是评委又是 UP 主又是大网红的，哎呀
0: 了不地呀、
1: 要不咱也去报个老年班。
0: 我跟大家讲啊，老年大学的课远不仅限于我们刚提到的这些，还包括什么短视频剪辑呀、马头琴啊、内蒙古限定呼麦呀、湖南限定鼓啊等等，这些特色的课程就是各个地域特色的也有很多，丰富程度可以说是让人眼花缭乱。你说怪不得人家受欢迎呢。
1: 是呢，
0: 就课程选择多么的丰富呀，大家想选哪一个门类都有的选。
1: 怪不得很多中老年朋友啊，一天都沉浸在这个中老年大学当中，根本就无法自拔，也不愿意回家。要是我想想啊，我上老年大学的话，我得先学一个大鼓，就是那种能够有个大支架，然后那个鼓大的比人都高的那种，然后拿着大锤子往上抡那种。
0: 我真希望我妈此时此刻今天能听到咱们的节目，我这劝了她好几遍了，想给她到老年大学报个班，人家不去，人家嫌自己太年轻
1: 啊。还有嫌自己年轻的呀。
0: 啊，说去了以后我肯定是年龄最小的学员。
1: 那不好吗？跳舞的话肯定占 C 位啊。
0: 不，我想说妈妈你有点过分自信了，人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抢着去上老年大学呢。
1: 据我了解到，有很多中老年大学已经这个年龄啊下限已经扩展到了这个40多岁了。
0: 所以大家是怎么看待这个老年大学的？或者说家里有没有老年人已经去上了，有什么特别的体验特别的趣事儿？
1: 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没错，今天呢，我们聊到了老年大学啊。其实呢，带给老年朋友们的这个非凡的课程体验啊，真的是让他们不亦乐乎的。
2: 对，
1: 而且学费还低啊。公办老年大学属于这种公益性的单位啊，学费可以说是义务教育的水准啊。
2: 人老年大学每学期几十块钱到上百元的学费，四舍五入，那简直就相当于不要钱了。
1: 所以啊，那些好不容易抢到课的老年学员们，那真的个个的都充满活力啊，活力满满的，主打一个认真。
2: 对，所以你就看吧，早晨七点的校园就已经开始有人背着二胡提着画板来了。
1: 教室里呢，老师还没到呢，同学们就已经进入到了学习状态。上课的时候，老年学生们个个那是聚精会神的，听讲做笔记那一个比一个认真。
2: 来，我举一位例子，刘阿姨啊，像她的话，甚至每周都要抽出两天的时间跨市赶火车来上课。
1: 火，
2: 虽然这个路程辛苦一点，但是根本阻挡不了她想要来学校和姐妹们一起去汲取新鲜知识的这种求知欲。
1: 这一天下来啊，刘阿姨的时间被安排得满满当当，上一秒还在广场舞课堂翩翩起舞呢，这下一秒就已经去书法课堂和这个墨香作伴了，体验感满分，非常的充实。
2: 对，从人家老年人阿姨们身上，你真的能够看到什么叫做学无止境。
1: 而且他们对于学习啊，自我探索的这种需求，既朴素又动人，只是觉得学习这件事情使人踏实，觉得呀，有一句话要一直秉持着，那就是活到老，学到老。
2: 这句话真的再自然不过。那为什么前面我们有提到说什么风水轮流转，天道好轮回，跟大家讲为啥呀，主打一个新型的尽孝孩子倒反天罡
1: 啊。倒反天罡咋的了？
2: 大爷大妈一边上老年大学，一边也能感受到来自于子女深沉的爱呀。
1: 对于咱们子女们来说啊，所谓这个风水轮流转，天道好轮回，曾经自己上学的时候受到的那些来自于父母的关爱啊，加引号的，如今自然要回报给父母了。
2: 对呀，小的时候上学前呢，妈妈总是会反复叮嘱自己，上课要认真听讲啊，
1: 好好听课啊，别走神，别偷吃东西。
2: 那现如今咱们送咱们的老母亲去老年大学报到之前，也得叮嘱，反复叮嘱她啊，不要因为新的环境而紧张啊，一定要放轻松，记得和

0: 抽查呢，我得赶紧记不住啊。
1: 哎呀，你看看人家多认真啊，好像回到了一瞬间回到了我当年前一天晚上背课文，第二天早晨要准备着老师提问的那种感觉。还有人说啊，说我妈妈家班主任经常打电话给我，跟我说我爸上课很认真，然后我妈又逃课了。
0: 哎呀，管了妈还得管爸是吧。还有一位，这是骑着毛驴找蝌蚪，他说我妈妈也去老年大学了，昨天我给她发微信让她开个门收下快递，她说哎呦你别烦我了，我们正在同学家写作业呢。
1: 哎呦太可爱了。还有一位妈妈上课啊玩手机，要么是上课玩手机，要么就是上一半课出去和姐妹相约逛街，为此呢这女孩老是接到他们班主任的告状电话。
0: 哎，请问是小白吗？
1: 是是是，
0: 你
1: 好，您哪位啊？
0: 我是白阿姨的课业老师。
1: 哦，老师您好。
0: 我想问一下，这个白阿姨最近有什么事很忙吗？怎么老是不来上课呀？
1: 是吗？哎呀，我今天等他回来以后，我好好的问问他，看看是什么情况呀？这上课怎么能够不好好听讲呢？这不上课干什么去了？放心，老师，我一定好好的问问他，问清楚之后我跟您说。
0: 哎呀，不仅如此啊，这次课业考试他也不是很理想，单词儿十个错了仨。
1: 啊，可能年龄是不是有些大了？有的时候我妈可能会容易记不住。我看她在家其实也挺努力的，反复背呢。
0: 你看，于是啊，很多像是小白这样的经历的孩子们就决定了说，是时候把小时候那些话术还给爸妈了。
1: 来，第一种方法分享给你，叫做情景再现法。每天送妈妈上学之前先灌输一波期望值，哎呀咱好好学习啊，争取当一个学习委员。
0: 当不了学习委员咱当个小班长，当个小组长的啥的都可以啊。
1: 再来第二个方法，对比激将法。
0: 看看别人家的爸妈，人家学习多刻苦啊，你就不能上进点吗？
1: 对呀，你好好学我才能发朋友圈，你没有压力哪来的动力呀？
0: 你看看人家别的爸妈一张一张的这个奖状往家里拿，你呢你带回来啥了？
1: 哎呀张小白，你这将来很有潜力啊。再来说到一个方法啊，牺牲自我感动法。哎呀妈呀，要不是为了让你上那个老年大学，我一年我都没买新衣服。哎呀，只要你好好上进，砸锅卖铁我都能给你供出去。怎么了？觉得这话似曾相识？
0: 过于夸张了一点吧。
1: 还有情绪价值鼓励法
0: 啊，怎么鼓励呢？
1: 咱就主打一个一人上学全家出动。比如说啊，有一位网友他说，我妈妈从55岁那年开始呢，就被我送进了省老年大学学画画了，她又加了一门书法课。他每星期都要交作业，期末呢还有家长会，我去给他开，便宜的耗材和书我爸给他买，贵的都是我买，每次下课呢我就给他安排好吃的，来欣赏一下吧，这是我妈妈画的新作业。
0: 哎，还别说啊，画的可真好呀，这和我在画展上看到那些中国画也不差太多吧。
1: 关键是人家是真全家总动员，都在一起加油，每个人都有出力，这家里的猫也没闲着
0: 啊。
1: 不过呢这姜还是老的辣，就这个年纪学习他就图个快乐，上课随心，用功随心，学习效率嘛随缘
0: 随缘就好啊。就像是有一位阿姨给我们留言，她说啊，说再走一回学生路感觉完全不一样，当我凭着兴趣投入学习中的时候，不会觉得这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反而会觉得心情愉悦，精神百倍。
1: 哎呀，那孩子虽然是倒反天罡，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就看到忙碌了一辈子的父母终于可以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儿了，那种情况就是打心底里为他们高兴。而且你要知道，有很多的父母，我们的上一辈，不管是因为整个社会的条件啊，包括家庭的条件影响，可能他连小学都没有好好上完，更没有去体验过像现在我们五光十色非常丰富多元化的一些兴趣课外班。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机会真的是挺幸福的。
0: 是的啊，很多爸爸妈妈忙碌了一辈子，甚至连自己的喜好是什么都搞不清楚了。那这个时候重拾爱好，一切都不晚。
1: 是的，
0: 我们下一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补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咱们主打就是一个相互陪伴。
5: 嗯，现在的小孩还有没有受到这些父母的鸡娃式的教育，我不知道。
6: 但是我知道的是，已经有很大一批年轻人开始倒反天罡鸡父母了。
5: 这父母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去吧，报个老年大学班，哎，上上，别一整天待在家里无所事事的。
6: 对，最近就是三句话让父母放下手机的视频频频的登上平台热搜，年轻人疯狂转发给自己爸妈，说你工资多少，你考没考上，你学了多少知识啊，就是用三句话让父母放下手机。他用父母常用的劝学话术鼓励正在玩手机的父母，结果呢就是不出意外的挨揍。网友评论说啊，从结果来看，其实父母确实放下了手机
5: 啊，放下了是吧，这结果还是挺乐观的。
6: 对，
5: 哎，我看过一个视频也是关于这个话题的，这儿子呀坐在镜头前苦口婆心的教育妈妈，说着再忙也要把这三句话告诉父母。第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当你玩手机的时候，想想你的工资是否能给你的儿子买辆奔驰大 G 呢。
6: 啊，
5: 第二句话是手机呢永远都在，但考公考编考研只有一次机会
6: 啊。
5: 第三句话是儿女都会出去玩的，不能陪你一辈子，但知识是可以陪你一辈子的。
6: 你竟然在 PUA 你老妈。
5: 接着呀，正在沙发上玩手机的妈妈实在是听不下去了，起来就是一个大耳光就打了过去。
6: 嗯，这一幕幕有没有让你感觉到似曾相识呢？在童年时期的一个又一个夜晚，你有没有被爸妈戳着脑袋说过类似的话？正义也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
5: 哎，过去被爸妈唠叨的我们，终于长大以后有机会得报了。
6: 对，把自家爸妈送进了老年大学，送去让他去上兴趣班。
5: 哎，你看这活了一辈子啊，宇宙的尽头还得是上学。说来也好笑啊，你看这个去老年大学呀什么兴趣班的这些父母们，其实挺像年少时候的我们的。你看他们也有逃学的，有被请家长的，现在的家长都变成这儿女们了，也有这个上课开小差的，老是找别的叔叔阿姨讲小话的，作业不认真完成的，搞不好同学之间关系的，什么样的都有。
6: 还有在那个短视频平台啊，有一个老奶奶特别可爱，白发苍苍的，她举着自己考了18分的试卷，求助网友说，家人们，只考了18分，怎么才能够让我女儿不骂我。
5: 还有曾经当过老师的妈妈啊，这1:30就要上课了，却要在家里磨蹭到1:22才出门，还信誓旦旦的说没事没事，我不会迟到的，你放心。
6: 对，或者是逃课表演光速回家，16点下课，人家16:02已经在家吃上猕猴桃了。
5: 嚯，这是任意门吗？
6: 这个学真的是上不了一点呢。
5: 哎，跨入学校的一瞬间啊，可能是稍微有一点疲惫， 踏出校门的那一瞬间，也是像曾经的我们一样的欢脱。当初被瞎操心的我们，也开始操心起了父母们呀，送他们去上学，担心父母穿的少了。别人家的父母有的啊，我的父母也得要有。这爱攀比的妈妈，买买买买买，咱都给他买上。
6: 还需要这个时候啊，就叮嘱他们不要老是上课跟同学讲小话啊，上课要认真听讲，不要传纸条。有的时候呢，你还得给他们开家长会，鼓励他们怎么争取当个小班长。问老师说：“哎呀，老师，我们家建国怎么坐在这么后面呀？
5: 能不能给座位往前调一下呀？他这个又不高，坐那么后面他看不清楚的，他眼睛有点花了。”
6: 老师，我们家丽芬，你帮他把这个帽子摘了，别热着老孩子。
5: 老师啊，我奶奶那么矮，怎么坐最后一排啊？能不能照顾一下我奶奶呀？
6: 老师，我家建邦又在后面划水，你看左右都分不清了，你赶紧管管他呀。
5: 面对这个不情不愿去上学的爸爸妈妈啊，还要威逼利诱，恩威并施，才让他们感受到大学的乐趣。
6: 就跟我跟我妈说要让他去上老年大学，他跟我说我不会呀，我就跟他讲，怎么一句不会就退缩了吗？
5: 咱家就供你这么一个大学生，你也要给我争点气呀！你看别人家的爸妈，这一张张的奖状，一个个的奖杯，一个个的比赛参加着，你呢？
6: 他们会告诉你说，哎呀，今天下雨，我不想读书。
5: 爸爸妈妈呀，你们这个态度是不行的呀！你看看人家跳跳糖的爸妈，人家和你是一个班的，就坐在你们身后面那一排，你看看人家多认真，你可千万不要给我丢面子呀！
6: 对，这种突然倒置的家庭关系，其实好像让人有点哭笑不得。曾经被父母打压和迫使的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些全部都还给了父母。
5: 众所周知啊，这鸡娃曾经是教育特色，不过从小到大我们或多或少的都受到过这样的一些教育影响，和别人家的孩子比较，上各种各样的补习班，上学收拾收拾自己，就是一天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心思都放在学习上了吗？
6: 哎呀，只要你学习成绩下降，那就是你的心思都放到哪儿了？是不是早恋了？是不是谈朋友了？啊，来，让我看你的书包。这个交朋友还不能跟不正经的人玩，哎，工作之后呢，就是被催着考公考编，年纪稍微大点儿就逼着相亲结婚。你咋还不相亲呢？你再这样你熬着都嫁不出去了。你知道爸爸妈妈有多着急吗？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5: 哎，你看这些爸爸妈妈们啊，通过这种方式不断的推着我们往前走，可是当一切反过来了，哎，他们怎么好像又变慢了？

0: 呀。
1: 对，他们变得像小孩儿，把我们当年的那些套路那些说辞人家现在一个个都用上了。哎呀，我今天状态不好，所以我有点不想去上课了。哎呀，我这现在实在没心情没状态，我今天这作业写不完了，要不你帮妈妈写点儿。
0: 你看看这爸爸妈妈们一个个变成了老小孩，而咱们呀都变成了这个监护人啊，这除了唠叨之外更多的还得给予爱吧。
1: 嗯，
0: 但是也得让他们尝尝这被鸡的滋味哈。
1: 对，小的时候人家讲说鸡娃鸡娃每天都咱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像现在这个压力也该释放一下了，可以分担一下，分担给自己的爸爸妈妈。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
1: 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您的爸妈有没有上老年

0: 学呢？
1: 对，我们前面不是提到说现在孩子们反击爸妈们，就是说现在鸡娃变成了鸡爸妈嘛，对吧？那爸妈就这样被鸡着就去上了学，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那是不情不愿啊，就和小的时候装病不愿意去上学的我们一样一样的，但是呢被鸡着鸡着就是被 push， 慢慢的好像也渐入佳境了，就人家也从差生变成了自觉学习的好学生了。
0: 你还别说哈，这一代的爸爸妈妈还真的在老年大学学到了不少真东西。现在的老年大学的课程呢也普遍设置的十分的丰富，五花八门，几乎能满足爸爸妈妈们的所有需求。
1: 嗯，
0: 大方向上从书法绘画到声乐舞蹈，从文史语言到民俗文化，那是应有尽有啊，甚至还有专门的养生课程、化妆课程等等，每个方向细分下来那就更多了呀。
1: 对啊，这个课程的价格呢也相对更经济实惠，多数是在400块钱24节课时左右，更便宜的80块钱就可以上一整个学期。
0: 总的来说这性价比还是真的很高很高很高的。
1: 嗯，
0: 让爱省钱的父母也能接受，又或者呢父母也拗不过先斩后奏的儿女，总之这学啊咱是上定了。
1: 我已经想好了，就今年我一定得给我父母报个老年大学，就咱也是先斩后奏，如果他不上的话这钱就直接打水漂，我就看他上不上。
0: 哎，而且啊这被儿女们送进老年大学的父母们，嗯，你得有两手给咱们露一露，什么画画啦、唱歌啦、跳舞啦、运动啦。
1: 人家现在露的可不止两手，人家是说啥来啥，学的都是有模有样的。
0: 嗯，
1: 不到一两个月，那个水平足以惊呆你。
0: 哎，从没有学过画画的老妈们啊，到了老年大学以后，那画花、画鸟，那是说啥画啥呀？不到两个月啊，人家随随便便几笔就能够画出那种极具造型感的主体来，然后展现出墨色的浓淡变化。
1: 哎呦，来看啊，90后的视频博主董福顺在老年大学里面呢是当声乐老师，在他这个视频当中你就可以看到来自于不同家庭的爸爸妈妈那站成一排又一排，双手比划着动作，打着节奏，跟着他一起进行气息练习，做呼吸操，或者是一起合唱经典歌曲，就感觉这些叔叔阿姨那真的是比我中气还足呢。
0: 人家都会这个呼吸法了，而在课程当中培养兴趣啊创造作品的这些爸爸妈妈们好像也找到了很多很多属于他们自己人生的意义。
1: 嗯，照顾多年重病的父亲的妈妈在父亲离去之后呢逐渐的走出家庭，去到老年大学学习摄影，用非专业的手机拍出了超有意境的作品。
0: 哎，
1: 女儿呢在社交平台上也分享到说，我的妈妈有自己的爱好，有自己的特长，有自己的角度和审美，还有特别棒的想象力。她不再是那个某某病房里面的某某床的家属，或者是谁谁谁了，她可以做自己了，可真好啊。
0: 嗯，做自己很重要啊。不久前呢，一位网友也是分享了自己53岁的母亲从复旦大学硕士毕业的经历，引发了特别多的网友的关注。
1: 网友们现在是什么情况？就是纷纷把这样的视频直接转发，一键转发给自己父母，希望望母成凤，望父成龙。
0: 这事我也干过，就是我从网上会看到有一些就是岁数很大了，
1: 嗯，
0: 比如说人家60岁才开始起步学画画啊，或者摄影啊，
1: 或者人家70岁走模特步当模特啊，
0: 哎，对，还有什么练瑜伽运动的，都是从60几十岁70岁才开始起步，然后现在有特别好的身姿的
1: 啊，
0: 我都转给我爸妈了。
1: 还有那种一个人开着房车去旅行游遍世界的，我也转给我爸爸妈妈了。
0: 然后就会给他们附一句这个留言说，你看看人家，咱现在正是开始的好时候啊，
1: 50多岁爸爸正是闯的年纪啊。
0: 嗯，太燃了啊，明年一定要把我妈送去。这网友们也是纷纷表示说，只要爸妈能考上，砸锅卖铁咱也给他供出读书来。
1: 但是在玩梗的同时，其实我们能够看到网友们啊是更多表达了对于一位母亲的由衷的祝福。你看有一位女儿，她就分享到说，恭喜妈妈毕业，这一步她走了31年，人生是旷野。
0: 作为儿女啊，大家也很乐意看到自己的父母在学习当中跳脱出自己的社会的一些身份和负担，找到真正的自我。
1: 嗯，因为我觉得父母这一辈的人其实一直对于知识有着最纯粹和最朴素的向往。我爸爸跟我讲啊，就他们小的时候学英语那都是背整个英汉词典的。
0: 嗯，他们当时没有更多的途径。
1: 嗯，
0: 你想听听力听不到，对吧？
1: 他们
0: 更别说现在的什么外教老师了。
1: 但他们学的真的比我们要精专很多。
0: 对，
1: 他们学历史真的是上下5000年，他们学地理那

0: 那个世界地图真的是门清。
1: 还有就是背那个元素周期表，就可能我们现在都已经快忘得差不多了，但是咱父母辈的你让他们背一背，马上就能脱口而出。
0: 对，人家是真的，虽然学习方法很原始，
1: 很朴素，
0: 但是学习的深度很有哈。所以像咱们现在这学习条件这么好，但确实深度是慢慢的越来越浅了呀。
1: 哎，
0: 就很多时候其实并不是子女让他们去上学去找事儿做，更多的可能是爸爸妈妈自己也想去，因为他们有一些可能曾经因为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而觉得有遗憾，那有些呢会希望自己能够再次回到校园去学习更多的本领，那有些呢或许只是想要单纯的打开自己的社交圈，去交朋友，去消解孤独。但不管出于哪一种动机，相信爸爸妈妈们、叔叔阿姨们都一定在学习当中去找到了答案。
1: 其实刚才我们也聊到了，就是所谓这个鸡家长啊，不过也只是一种半开玩笑的半认真的这种调侃，玩笑背后的故事呢，其实是越来越多的子女和父母对于当下相处问题和养老问题的一些解法哈。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有一部电视剧叫《承欢记》，那杨子呢在里面演的这个麦承欢就曾经患有这个川崎病，这让他的母亲啊就特别的在意他，并且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很超强的控制欲望。为了缓和和母亲之间的关系，逃脱母亲窒息的这种控制，麦承欢也是给他报了这个老年大学的兴趣班。
0: 哦，
1: 哎，在这个老年大学里呢，妈妈就每天比如说上什么烘焙啊、剪辑啊、攀岩啊、茶艺啊，忙得不亦乐乎的。哎，这母女之间终于就有了自己的生活节奏和空间了。
0: 其实我觉得这互相学习的过程当中也是相互的一种肯定，这种肯定它并不是作为谁的母亲，也不是作为谁的妻子，而是仅仅的代表他自己。因为我们的时代发展的速度其实很快，电视剧里面最常见的情节其实不过都是日常生活的写照，那在我们上一辈父母的生活时代当中，他们没有太多的接触的一些方向，没有太好的受教育的水平，没有太多这样的机会，那生活当中有多少父母和儿女其实存在着可能同样的一些问题，可能沟通上啊或者是什么上经常会有一些矛盾，那大家都在尝试找解决的办法，其实让家长去学习或者让孩子去学习都是一个不错的方向，都可以给到双方更多的沟通方式，也会更多的对于双方的生活彼此有了更多的体谅。
1: 是的啊，无论是父母还是我们都在学习着新的相处的模式，有的时候可能现在的爸妈成了老小孩，而我们呢成为了小大人儿啊，这样的一种身份的调换其实也是一种爱的表达吧。
0: 没错，这句话说的特别好。其实我觉得可能有一些父母愿意去学习，愿意被激的情况下去学习，或许就是因为他们爱我们，并且他们也在尝试着在思考着要不要更爱自己一点。
1: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0: 我是跳跳糖。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啊，我们会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1: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0: 拜拜。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这个秦桧啊是个绝户，你没法不绝户。他缺德缺的，后来把他的娘家侄啊王喜儿啊给改过来了。过继过来之后改了这个姓了，改姓秦，叫秦喜儿。原来在这个绍兴8年的时候，第一次啊跟这个全国议和之时，朝内大臣当中啊有好多人呢、公开的反对这个秦桧啊，只好拉拢了吏部尚书李光一起签署了和议。这个李光啊当时受了秦桧啊花言巧语的欺骗，他原来以为啊这个议和之后可以把这个国内啊治好，哪知道刚一签完和议，秦桧竟然撤销了各地方

守备力量，收夺了许多抗战将领的权力。李光到这阵才看明白，秦桧居心不良啊，立即入朝与这个秦桧争论，指出秦桧这种行为是屈膝求和，丧权辱国。秦桧大怒，反唇相讥。李光一气之下，当场啊就把这乌纱帽扔在地上。秦桧利用职权把李光从京城贬到了横琼州去了。绍兴20年，两浙转运副使曹荣向秦桧诬告李光的次子孟坚私藏了他父亲秘密保存的记录本，上面记载着秦桧卖国乱政的罪行，要求秦桧查办。秦桧一听恨得咬牙切齿，立即上朝啊奏明了皇上高宗，要求再一次惩罚李光父子，并且把胡寅等等的与李光啊接近的8位大臣打为了李光死党，一律罢官，驱除出这个临安。说高宗啊在这些个年已经完全依赖秦桧了，自己是毫无主张，完全像一个木偶。这秦桧 啊怎么说怎么是，他说黑呀、啊、就是黑，他说白呀、啊、就是白，完全听这个秦桧的摆布。秦桧啊眼见他的仇敌一个个的被罢官驱逐，心里他踌躇满志，下朝以后登轿回家，想着这些个得意之事赶紧告诉他老婆王氏。他的这个轿子行在中途，突然从这个路旁跳出一名壮士，黑脸大个，一把抓住了秦桧的轿子，从腰间拔出了利刃，猛然之间向着秦桧刺去。秦桧本能呢朝旁边侧身一闪，这个刀锋啊刺入了轿中的坐板，可没伤着这个秦桧。那壮士赶忙的往外拔刀，此时秦桧的家将围上了，七手八脚把这个壮士嫩倒了，结结实实的捆绑起来给带走了。这个秦桧啊虽然说免于一死，但是这一惊吓非同小可，回到家好半天呢还觉得心慌腿软，后脊梁冒汗呢。等他稍微的平静下，立即命人把刺客带到了这个堂上，厉声的斥问，你是何人，竟然敢大胆的行刺，是谁在背后指使你，你快说出来，我就饶了你。壮士面不更色，怒骂道，似你这般的奸贼，欺君误国，哪个不想食你肉擒你皮，我姓施名权，施权就是你爷爷大名，现在为殿前小校，愿意为天下除奸，今天我不能杀死你，你就会杀死我，我死了也得变成厉鬼勾你的奸魂，看你逃到哪里。这个施权说完了哈哈大笑，使秦桧毛骨悚然的。秦桧是又怒又怕，浑身发抖，竟然答不出话来，只是挥了挥手让家将把施权押往大理寺的狱中。第二天他就写了张条子，命令大理寺将施权用折刑残酷的将他的肢体分裂致死。然而秦桧作恶多端，恶贯满盈啊，心怀鬼胎，坐卧不宁啊。虽然说他除掉了施权，但是他心病却增加了，每天啊派出家将50名持枪拿棒护卫在自己的身旁左右。就这么着他仍然是提心吊胆，寝食难宁，常常感觉到有冤魂向他讨债。没过多少天他就得了疯病，尽管每天有这朝廷的御医给他调治参茸啊等等高贵的这些个药材，吃了无数了，但是可没见多少效力。即使这样他还念念不忘剪除这个异己。恰巧太傅韩世忠病故，秦桧心里高兴，因为自从这个岳飞被害死之后，抗击金兵的元老只剩下韩世忠了。韩世忠啊虽然说不再干预政事，但是秦桧对他不能不有所顾忌。韩世忠一死，秦桧就更加的猖狂。他听说王树呢赵鼎这些个大臣们子侄很多，都对这个秦桧怀有这个怨恨，秦桧就想啊斩草除根。于是啊他就指使奸党玉立诬告赵鼎的儿子赵芬与这个张尊、李光、胡寅、胡权一共是53人共谋大逆。说秦桧看了这个状子，正中下怀，取过笔来想再渲染数据，以期把这些个人重罪处罚，可是不知怎么着这笔杆竟

如啊，有如千钧的力量，挥动不得。秦桧、杨新莲往上一瞧啊，大惊失色，哀叫的：“哎呀，不好！”身子往后一仰，连人带椅子咕咚倒在了地上。这个秦桧倒在了地上，顿时不省人事。他老婆王氏跟家人仆役以为啊他中了风了，赶紧请这个医生灌药急救，好不容易将秦桧救了过来。这阵王氏屏退了左右，私下问这个秦桧说：“你哪里不舒服？”秦桧一脸的哭丧相，只是前言不搭后语的说：“啊，快啊，快给啊给我准备啊啊后啊后事，我不行。”说完他又昏过去了。哎呀，你不能走啊，你走了撇下我怎么办呢？我的天儿哎！王氏啊呼天嚎地大声的哭叫，这才见秦桧四肢抽动，像被杀的鸡啊在做最后的扑腾。他口中喃喃自语啊：“啊，饶命啊，饶命！”王氏被吓得汗毛孔都张开了，汗毛直立，头发皮儿发冷，赶紧派人去请这个御医来。这个御医啊姓王，叫王继先，本来是秦桧的这个心腹，常常的在这个宫中啊为这个秦桧啊充当耳目，偷偷的听取宫中的秘密。他听到这个秦桧病重，赶忙啊背上药箱子到了秦桧的这个榻前呢进行诊治。没想到秦桧见了他惊呼道：“啊，岳少保，饶命饶命啊！”说到了这儿，他跪在这个床榻上蹦蹦的朝着王继先磕头啊。王继先好言的劝慰秦桧，这阵又叫：“哎呀，是我有罪我有罪。”紧接着又把赵鼎、王树的名字都叫出来，弄得这王继先头发皮发炸呀，勉强开了一个药方，急忙忙的他就退了出去。说这秦桧吃了王继先的药，不但不见好转，反而病情加重了，不是叫痛啊，就是喊冤的。他那个身上皮肤啊忽青忽红啊，就仿佛真的有人啊在揍他一般的。王氏跟家人们到这阵手足无措呀。就在这个功夫，有这个管家慌慌张张的报告说高宗驾到。这个秦熙赶忙迎接皇上高宗到了秦桧的这个床前。秦桧看见高宗啊只是流泪，嘴唇呢扇动着吐不出一个字来。高宗啊对秦喜啊就说了：“你父亲已经垂危了，看来没办法挽救了。”说完了就离开了。这天晚上秦桧疼得翻来覆去呀，遮着滚啊嚼烂了自己的舌头根子而死。这是啊绍兴25年，也就是公元1155年的事情。秦桧当了19年的宰相，除了一味的卖国投降，就是残害忠良，好多弹劾忠臣良将的奏章都是出自他的手笔。10多年当中，参知政事换了28人，行贿公刑，贪污腐化，秦桧暴死，连高宗赵构都对大臣杨存忠说：“朕今日失免薛忠制刀了。”那意思我呀甭防备他了。秦桧死的头一年，臧遵呢已经先死了。秦桧死了不久，他老婆王氏也死了。秦桧死后，群情激愤，纷纷揭露他的罪恶。高宗被迫恢复了一些个被秦桧陷害的官员的职务，但是又害怕抗金派会取消和议，于是在公元1156年的3月，高宗采用了莫其谢、汤思退的建议，下诏说明降金是他做皇帝的主意，不要因为秦桧一死有所改变。他并不知道此时的金朝正由这个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金朝统治集团内部正经历着激烈的争权夺位的斗争。公元1149年，金朝平章政事完颜亮，也就是海陵王，杀死了金喜宗，自立为皇帝。公元1154年，他将金朝京城从这上京迁到了燕京，就是现在的北京，正在发兵30万准备大举南侵呢。公元1161年，金兵分四路南下，长驱直入，
高宗听说刘琦

王权迎战不利，一方面派出了知枢密院事叶一问到这个建康督率兵马，中书舍人于隐文呢参谋军事，一方面暗地里建造御船，再做这个海上逃跑的准备。你说说这个皇上当的，他两手准备还是憋着跑。十月完颜亮军呢到达了河州，于允文啊赶到采石啊整顿溃军，做好了部署。完颜亮派500兵士驾船入江，亲自去江边用这个小红旗指挥。于允文啊则是命令宋军战船呢进行迎敌，当这个涂县的民兵驾船呢将这个金兵冲作两处，一阵的激战将大部分金兵杀死在了江中。第二天于允文又命令宋军在这个杨林河口火烧金船，取得了大胜。完颜亮他过不了江，只得移军瓜州。金军从海上进攻的一路也在这个密州郊县陈家岛被这个李宝打败。李宝早年在这个岳飞部下统领义军，多次立下战功。这阵呢他任江西路马步军副总管，他率领着战船120只，弓箭手3000人在海上抗击着正从这个向南边推进的金朝的水军。他的战船进至了海州地面，看到黑压压的金兵啊正在围困的魏胜的抗金义军，立即派兵支援，并且与山东的义军取得了联系，把几支义军啊联合起来，然后进军到了密州的胶西县。金军当中有被强迫为他们使船的汉人的水手，乘着这个夜里头悄悄地划着小船投奔了李宝，报告军情啊，说那些个在这个北方长大的金兵啊，他们不会游泳，他们也受不了风浪的颠簸，一个个现在正卷缩着这个身体躺在船舱里头，他们水兵当中啊还有好多啊被抓的汉人早就跟他们不是一条心了。李宝一听，好嘞，那咱们就抓紧时机打他个措手不及。李宝于是命令水军准备好了引火的火箭，以逸待劳，等到这个天明，金军果然来攻了。但是当这个敌船逼近以后啊，李宝突然下令冲击，用这个火箭射敌人的油帆，随着这个箭支嗖嗖的响声啊，金船呢大半起火，少数没有起火的金船也被这个宋军呢跳上船去刀砍剑削，杀了一个落花流水。因为他那个帆呢本身呢就是漆上这个油的，所以说你拿这火箭一射，那个帆还不着吗？那些个被抓去的汉人赶紧脱下了金兵的铠甲自动投降啊，大约有啊4000来人。金军的首领苏宝恒趁着这个混乱只身逃走，由这个唐州邓州两个州南取荆襄的金军呢粮草啊全被啊焚烧了，只得改去这个淮东。进犯西北的金军受到了四川宣抚使吴林的痛进，收复了秦州、洮州这些个西北的大州。山东魏胜大闹敌后，使这个金兵闻风丧胆。在这个金军呢失败的情况下，金朝东京留守完颜荣乘着完颜亮南下夺取政权呢，自立为皇帝，这就是金世宗。废去了完颜亮，完颜亮进军到了扬州，被他自己的部将杀死，于是金军撤退，宋军呢收复了两淮。可就在这阵，一些个投降派的官员附和推行投降路线的高宗啊，还要求称臣求和呢。抗战派的官员则是拥护张俊出来统领军队恢复中原，一举灭金。在这个军民一片激烈的抗敌声中啊，高宗的统治难以继续。高宗与宰相陈康伯等商议之后宣布退位。绍兴32年，也就是公元1162年6月初十，高宗赵构禅位给了他过继的儿子叫赵慎，这就是孝宗。高宗呢从此以太上皇的名义退居到了这个德寿宫。孝宗啊他自幼啊被收养在这个宫中，对于主张抗金的陈辽，尤其是对这个岳飞深表敬重，对于秦桧则是十分的鄙视。秦桧也曾经啊加害于他，孝宗对这个岳飞啊惨遭杀害十分的痛心。孝宗啊一登上皇位就主张抗金，收复这个

百户，十封2600户。岳飞的夫人也恢复了楚国夫人的这个封号，岳云被追复为左武大夫。中州防御使次子岳雷，这阵已经亡故了，追复为中训郎。三子岳林呢，则是恢复了右丞侍郎。嘉泰四年，也就是公元1204年的6月，孝宗又发布文告，追封啊这个岳飞为鄂王，并且答应百姓的要求，在鄂州为这个岳飞立庙。岳飞被害的时候，有一个狱卒啊叫韦顺的，对岳飞的爱国抗金呢十分的敬佩。会悔在这个岳飞生前呢没有办法救他，在他死后用一个病死犯人的尸体呢替换了岳飞的尸体，然后呢趁着这个黑夜将岳飞的尸体背出了城外，在这个钱塘门外九曲从祠啊匆匆忙忙地挖了一个土坑，把这个岳飞啊就埋葬了，堆了一座坟，在这个坟旁啊种上两棵橘树，刻上了贾谊人之墓。哪个贾呀？就是商姑的姑字，就是西贝贾谊啊，就是风景宜人这么两个字，就是贾谊人之墓。那意思贾谊的这个人的意思，就刻了这么个石碑立在了这个墓前。韦顺盼望有一天岳飞啊得到昭雪呀，可是韦顺没有能够等到这一天呢。他在这个病危弥留之际，他向儿子说出了自己的心事啊：“孩子，我告诉你，岳元帅一生啊尽忠报国，日后必有昭雪的一天，你要记住了。将来朝廷如果说要寻找岳元帅的尸体，你就说明我当年埋葬岳元帅的情况。岳元帅你腰下有一个玉环，还有一个铅筒，里面盛着岳元帅枷锁的那个封皮，埋在他的身旁。等到孝宗布告天下为岳飞平反昭雪之后啊，韦顺的儿子向朝廷报告了这件事情，朝廷就把岳飞重新移葬在了西湖西北的西峡岭。公元1163年初，张遵晋升为枢密使，史浩为这个右相，陈康伯呢为这个左相，朝中的秦桧的党羽全部的被驱除，只有史浩是妥协派。在完颜亮南侵的时候，吴林呢自四川出兵，一举收复了秦凤、西河、陇兴三路地区，但是史浩却草拟诏书让这个吴林啊撤退，致使宋兵遭到了金兵的追击，原来已经收复的地区又被金兵啊给夺回去了。张遵率领着江淮军准备北上收复这个失地，史浩又出来反对，最后孝宗罢免了史浩的相位，支持张遵出兵。公元1163年的4月，张遵派了濠州李显忠军、泗州邵宏渊军分道出击。李显忠17岁，在这个绥德军随他的父亲李永琪啊抗金。这李永琪可不是八个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李永琪啊。李永琪啊一家200余人全被这个金兵杀死了。李显忠招募万人投奔了吴林，曾经跟这金兀术作战的收复了灵璧县，后来因为奏成恢复册被这秦桧贬官。孝宗继位之后，李显忠坚持抗战，他自濠州出兵先攻下灵璧县，邵宏渊呢自这个泗州围攻洪县，但是没有攻下来。李显忠于是就派灵璧的降卒招降了洪县的金军守将，而后李邵合兵胜利的收复了宿州城。这一次胜利使朝内外大为的震动。孝宗啊任命李显忠为这个淮南、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呢为副。说这阵孝宗啊任命汤思退为这左相，汤思退就指使石正言引强攻击张遵，飞扬跋扈把他排挤出朝。张遵呢走到鱼干就病死，死前他还写信给孝宗，坚决反对议和，兵部侍郎胡权和这个太学正啊王直也上书反对议和。他在这个奏章当中就说了，陛下心志未定，听说金朝力弱就要北伐，听说自己力量不足就要蒙守，

0: 听说金兵要来，又要割地议和。妥协派一听，群起而攻之，王直被罢免，汤思退也完全代替了秦桧，变成了奸细卖国贼。他唯恐孝宗接受抗战派的影响而产生动摇啊，竟然将反对撤兵割地的抗战派的官员20余人逮捕入狱，并且派人去金城勾结敌人出兵，胁迫南宋议和。金军得到了情报之后，再一度的南侵，宋军毫无戒备。当时啊，魏胜率领着义军进行抵抗，都统制刘保呢，以这个朝廷正在议和为由不战而逃，魏胜战死，紧接着金兵攻下了商州。这个消息传到了朝廷，群情激愤，纷纷的揭露这个杨思退，孝宗只好罢免杨思退出朝。太学生张观等72人上书控告汤思退、王之望、尹强奸邪误国，请求把这三个奸人斩首。汤思退看到众怒难犯，走到了信州，心惊胆战，惊吓而死。然而孝宗啊，在这个金兵的威胁之下，继续的屈辱求和，派出了王辩到这个金军谈判，除了原来已经答应的割让四州之外，又割去了商州、秦州这两个州。南宋啊，虽然说不再向金称臣，但是改称为啊侄皇帝了，那意思我是侄儿，您是叔。此后30年，宋金两朝啊已不再有啊大的战争，但是这30年，南宋朝廷可并不是平静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说在此后的这30年，宋金两朝呢没有啊大的这个战争，但是这30年南宋朝廷内部可不平静了。公元1165年，宋金呢和议的这个签订之后，孝宗啊可不甘心，还想继续收复失地。公元1169年，他任用抗金老将于允文呢为宰相，在各地修建这城防，练民兵，积极的准备抗战。到了公元1172年，孝宗以这个于允文为少保、四川宣抚使，到四川整军备战。4年以后，孝宗到白石阅兵，见这个军士都是少壮

叹息地说道，这都是于允文的功劳，可惜不久于允文的病死，孝宗打算从四川出兵伐金的这个计划也落空了。说这个时候南宋的著名的道学家朱熹绝口不谈这个战事，但是却极力向这个孝宗鼓吹去人欲存天理，正心诚意，以维护三纲五常，并和这个朝廷当中啊反抗对战的妥协派互相的进行呼应。朱熹字元悔，他是安徽茂源人，他出生在福建，他的学派后人呢称为了闽学。他在31岁的时候拜李同为师，李同啊是程颐的三传弟子，他通过李同全部的继承了程颐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程景字伯纯，生于啊公元1032年，也就是大宋仁宗明道元年，死于公元1058年，神宗元丰八年，后人称为明道先生。程颐呢字正书，生于公元1033年，也就是大宋仁宗明道二年，死于公元1107年，徽宗大观元年，后人称为颐川先生。程景啊程颐这是亲兄弟，都是北宋哲学家周敦颐的学生。他们认为礼呢是天下万物都要遵循的最高的原则，连封建社会的孝悌忠信都是礼所规定的，而礼呢又是先于人跟这个事物早就存在的。朱熹啊继承了二程的学说，认为天地万物的所以生成和变化都是由于礼的作用。哪个礼啊？理由的礼，就是左边一个王字旁，右边一个公理的理字，礼的全体。朱熹也叫做太极，他认为太极是万事万物的根源，一切事物的生灭动静都是太极的作用。朱熹呢还主张天理人欲之变，将一切物质欲望看作是人生不可避免的罪恶等等。朱熹年轻的时候本来啊也讲抗战，到了中年以后他对抗战的态度就不像早年啊那么样的坚决了。到了孝宗时候，他面对国家危难的严重局面完全丧失了抗战的信心，只图一时的苟安，走向了对敌人妥协的道路。到了公元1181年，孝宗任命了抗战派王怀为宰相，制定了理财备战的方案。他们把各州县积存的钱集中到朝廷，封存在这个仓库里的。1179年库存现钱530万贯，到了1183年增加到了3000万贯，再加上各地储存的钱一共是4700余万贯。这些钱准备在战争时候作为军需。在这个王怀的支持下，朝中抗战派纷纷的上书揭露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朱熹啊本来在这个浙东管理着察言，孝宗采纳了抗战派的建议，将他罢了官了。社会上支持抗战反对道学的杰出代表是进步的思想家陈亮。这个陈亮他是四川人，早年呢读兵书研究军事，到了公元1169年，陈亮向这个孝宗上中兴五论札子，建议朝廷迁都建康，以重兵驻扎在京下。公元1178年，陈亮呢又给孝宗啊上书，说什么呢？朝廷自南渡以来都要遵守祖宗旧法，没有多少改革，赵鼎等人不懂变通的道理，秦桧破坏抗战，人耻世仇，死有余辜。他还要求啊孝宗啊立志复仇，不要笼络儒家，免得把大好的岁月都耽误。孝宗呢看了陈亮的奏书大为震动，要把他贴在朝堂激励群臣，可是一些大臣因为陈亮说话太直是纷纷的反对。过了十来天，陈亮又接连两次上书，揭露了朱熹之流的儒生们诚可厌恶的学说，他的这些个言论引起了儒生们的仇恨，
单说这一天，陈亮邀请几位朋友在家里喝酒，大家伙意气相投，开怀畅饮，一边喝着酒，一边谈论着国家大事。陈亮几次上书都没见这个孝宗采纳，心里头烦闷，借着这个酒劲又大发牢骚。今日儒生自命为真诚的学者，高谈什么人性天命，其实他们知道何为性命，他们为什么对敌人低头啊？为什么对敌人拱手。后来这些个话让一个儒生啊给听到了，立即以最终细微大言这个罪名向刑部告发陈亮。刑部立即派人把这个陈亮逮捕了，审问道：陈亮，你好大胆，竟然敢辱骂本朝，图谋不轨。陈亮一听，儒生们阻止抗战，提倡苟安，倒不是图谋不轨，我们要求抗战保国，反而有罪。你们讲的是什么天理王法，你还敢强辩呢？来呀，给我拉下去打。陈亮遭到了严刑的毒打，打得体无完肤，鲜血淋漓，但是坚决没说一句软话。大理寺要案谋为不轨，治这个陈亮的罪，送到孝宗这取旨。孝宗啊生气地说：孝才最后妄言，何罪之有？说完了，把奏折案撕得粉碎，扔到了地上。陈亮啊于是就被释放了。释放之后仍然在浙江一带传播他的学说，朱熹很是害怕，他的门徒又在想方设法的诬陷这个陈亮。公元1183年的三月，陈亮又被他们诬陷入狱。这一次诬陷他再一次请乡人参加宴会当中，在这个胡椒当中啊放了毒药，把他关押了两个月。狱吏们千方百计的进行搜寻，但是没找到丝毫的罪证，只好又把他呀释放了。陈亮刚一出狱，朱熹乘机啊给他写信，说什么呢？仁兄平时自以为处于法度以外，不愿意听儒生的礼法之论，这一次你入狱的原因我虽不甚了解，大概总是因为平日得罪了不少人吧。我奉劝你还是放弃义利王霸学说，改用儒道来约束自己为好。陈亮一看朱熹这分明是胁迫利诱啊，他心中十分的恼火，马上回信进行了反驳呀，并且声明自己绝对不会附和和行不一的这个道学。陈亮的行动啊，得到了好友辛弃疾的这个支持。辛弃疾他父母早亡，他跟着爷爷辛赞长大，从小受到了爱国教育。在这个完颜亮率兵南侵的时候，他投入了耿京领导的农民起义的队伍，充当了长书记。不久运州有一个叫一端的和尚，因为金兵抱走了他积存的金银财帛，他于是率领着1000多人起义反金，并且拉着队伍投奔了耿京。但是一端这个和尚暗藏野心，总想自己取代耿京做统帅，这个目的他没法达到，于是他就想叛逃投奔金军。但说这天黄昏，一端和尚偷偷摸摸的到了辛弃疾的营帐，一看辛弃疾巡哨未归，于是偷了放在辛弃疾床头的耿京的大印，揣到了这个怀里，然后挑选一匹快马骑上，骗开了城门，奔向了济南府，打算以此印作为向金人的见面之礼。这个辛弃疾回到了营房，发现屋子里头这个东西翻得大乱，耿京的大印都没了。又见一端失踪，立即报告了统帅耿京还有副帅贾瑞。耿京顿时大怒，要斩辛弃疾。辛弃疾啊磕头要求追杀一端和尚，夺回大印然后服刑。这个耿京就答应他了。辛弃疾披挂整齐，顺着小路策马急追。第二天一早，在这个小路跟通向济南的大路汇合处，终于等到了和尚一端。这个家伙夹在一伙客商当中骑马而来，辛弃疾握剑在手，策马扬鞭直对着和尚冲过去。一端呢完全没有料到，大叫一声躲过迎面劈过来的这一剑，这阵他舞起禅杖进行抵抗。辛弃疾满怀义愤，越战越勇，一端和尚渐渐的不知了。到这阵他招架不住，那些个躲在一旁啊观看的客商早已吓得躲得远远的。一端和尚越发的心虚了，秃头上直冒冷汗，
他刚一迟疑之间，辛弃疾一把

拽着他的衣领，拉下马来，一端赶紧跪下求饶，辛弃疾大骂：“你个无耻的叛贼！”一剑砍下了一端和尚的光头。这个耿京当然就原谅了辛弃疾。绍兴32年，完颜雍自立为帝，这就是金世宗了，对中原还有山东起义的农民实行欺骗招抚的政策。辛弃疾呢，向这耿京建议应该马上与南宋联络，里应外合，夹击敌人。当这个贾瑞跟辛弃疾到建康完成任务回来，路经海州的时候，当地南宋驻军将领李宝和这个王世龙啊，告诉他们耿京队伍的叛徒张安国啊，勾结邵进伺机啊暗杀了耿京，投降了金军。贾瑞跟辛弃疾一听，悲愤交加，忍不住痛哭失声了。过了一刻，辛弃疾抹了一把眼泪，急忙地问李宝：“张安国这条恶狗现在何处？金人已经派他到了冀州，就是现在的山东巨野。”当这个知柔性，辛弃疾话也不说，冲出了屋子，招呼了一些个兵丁，跨上马背，扬鞭催马，疾驰而去。不管别人在后怎么叫的，他也不回头。王世龙这也拔出刀来，跨上马追这个辛弃疾去了。他对辛弃疾就说了：“今天将军要去，我愿意跟你前往，只是冀州是敌人的军事重镇，咱们带的人太多，反倒惊动了敌人，不如只带一些个精壮武士见机行事。”辛弃疾啊，到了这阵悄悄地冷静下来，同意了王世龙的安排。两人到了冀州衙门，让这个门夜通知张安国。张安国啊，本不想跟他们见面，但是一些个爱拍马屁的小官啊，对他说了：“张大人威震四海，那辛弃疾一定是来归顺的，要不怎么就只带了几个随从？”张安国只得带着几个部下出门相迎，隔着老远就寒暄呢：“辛将军，多日不见了。”这张安国的话刚一出口，辛弃疾一手举着剑，一手抓住张安国的衣领子。王世龙飞快抽出了绳子，将张安国绑在马上。辛弃疾对那些个尚在发愣的部将们说：“请张大人到郊外商议点事情，打扰诸位了。”然后飞驰而去。王世龙等骑在马上，在各条街道上来回的飞跑，高声的叫着：“南宋的10万大军就要到啦！有良心的宋朝军兵啊，赶紧快去攻打金兵啊！”冀州守兵几万人，有好多是从各地抓来的老百姓啊，还有的就是张安国劫持的耿京的部下。他们立即杀了他们的将官，跟着辛弃疾的投奔南宋。公元1178年，辛弃疾入朝，任大理寺少卿。转过来年，他在湖南建立了一支飞狐军。后来他被人诬告罢官，在这个信州城北高处建了一座房子，起名叫稼轩，自称稼轩居士。淳熙15年，也就是公元1188年冬天，被人誉为人中之龙、文中之虎的陈亮来看望辛弃疾。辛弃疾在咸阜8年之后见到老友，真是喜出望外，俩人呢饮酒纵谈。回忆起来，在这个淳熙5年，俩人在顺安相识，在政治上、学术上许多观点不谋而合，立即觉得呀相见恨晚。这一次久别重逢，辛弃疾拉着陈亮的手热泪横流，他们同游鹅湖山，约着朱喜在千山县仔细相会。朱喜不来，两个人呢毫无拘束的谈论着国家大事，说得非常投机。陈亮住了10来天，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别而去。陈亮走后，辛弃疾又作词记叙，把陈亮比作诸葛亮，看元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寄予殷切的希望。陈亮也写词回赠：“25弦多少恨，算世间哪有平分月。”并且说：“指使君从来与我话头多合。”两个人呢，对这个抗战反金思想上是完全一致的。单说一天夜里，辛弃疾睡不着觉，又回忆起与陈亮所谈的报复来，仿佛已经率领着兵马走向了战场，赶紧伏案挥笔写了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800里分壁下至，50弦翻塞外声。

沙场秋点兵，马做的卢飞快，箭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陈亮跟这个辛弃疾的抗战热情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但是这个时候朝廷内反战主和的妥协派却向抗战派展开了进攻。朱熹上奏要求皇帝正兴克己，反对出兵收复失地。公元1189年，孝宗退位做了太上皇，他的儿子赵敦继位称光宗。光宗呢，长期生活在深宫，根本不懂政务，完全被反战主和的妥协派所操纵。公元1194年，孝宗病死，光宗退位做太上皇，他的儿子赵括继位，这就是宁宗。宁宗继位，赵汝愚任这个枢密使和这个右相。赵汝愚呢，是宋朝的贵族，曾经任枢密使跟右相。赵汝愚呢，他是宋朝的贵族，曾经任这个太子赤蒋。他执政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荐用朱熹做宦张阁，代至兼赤蒋，给这个宁宗讲道学。韩国昭呢，是戍边老将韩琦的曾孙，是这个宁宗皇后韩后的叔祖，他被任命为枢密院都城址，负责传达诏令，得到了宁宗跟这个韩后的信任。抗战派的参知政事京堂呢，也支持他。京堂啊，在这个高宗死的时候出使金朝，曾经以大义凛然的气度斥退了金朝全副武装的卫兵，并且要求金朝撤退音乐，表示哀悼。孝宗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曾赞他，士大夫平时都以节义自诩，可是到了关键时刻能做到像京堂的这样的有吗？京堂啊，支持韩阔胄啊，同这个赵汝愚、朱熹形成了尖锐对立的两派。朱熹啊，趁着早晚给这个宁宗讲书的机会，常常说一些个干预朝政的话。他又跟这个彭圭年一起攻击韩阔胄啊，窃取权力。宁宗一气免去了朱熹的侍讲，并且把彭圭年逐出了朝廷。赵汝愚呢，也以同姓居相位不利于社稷，以这么个理由罢相出朝。韩阔胄、京堂一派的朝官这阵纷纷起来揭露朱熹道学的欺骗跟这个虚伪，说他们如饮狂药，如中毒饵啊，嘴上说着先王的话，而行为连普通老百姓都不如。有一个叫沈继祖的官员用大量的事实揭露了朱熹言行不一，他就说了朱熹霸占别人死后的家财，引诱两个尼姑做妾，出去做官都得要带着，家里头大儿媳妇死了丈夫却怀了孩子，几个儿子偷了人家的牛杀了吃肉。朱熹在长沙藏匿朝廷的敕书不执行，很多人被判了徒刑。他知漳州的时候专门搜罗古书，据为己有，在这个浙东做提举的时候向朝廷要了大量赈济灾民的钱，结果他都分给了门徒，而不给这个老百姓，霸占人家的产业盖房子，还把人家治罪开门受徒，多收富家子弟，向人们多要这个素修，再加上收受各地的贿赂，一年得钱好几万，什么廉洁宽恕修身齐家治民等等，都是朱熹平日讲的中庸大学的话用来欺骗世人。他说的那样，但是他做的又是另一个样，岂不是大奸大对？宁宗看完了下旨，给这朱熹降官两级，并且严令禁止道学的传播。就在这个同时，宁宗韩阔胄推崇这个岳飞，除了孝宗初年追复岳飞的原官，1179年加谥号五穆，岳五穆，岳五穆就是这阵流行。1204年，宁宗韩阔胄又追封岳飞为鄂王，以此来支持抗战派的将士。1209年，宁宗韩阔胄削去了高宗在秦桧死后加封的王爵，并且把原来的谥号忠献改为了谬丑，也就是丑恶的意思，这也是对妥协。

0: 投降派一个沉重的打击。宁宗韩阔胄做了这些个事情之后，启用了抗战派的陈甲任兵部侍郎，吴锡呢回这个四川任四川宣抚使，辛弃疾出这个浙江府，等于是浙江府的府尹兼浙东安抚使。公元1204年，辛弃疾到临安拜见宁宗，立言晋国必亡必乱，请求委派元老大臣韩阔胄率兵抗击金朝。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总有一天你会发现，酸甜苦辣要自己尝，漫漫人生要自己过，你所经历的在别人眼里只是故事。成长本来就是一个孤立无援的过程，你要努力强大起来，然后独当一面。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金，欢迎回到小金的暖心歌。你想要去远方，就要离开你现在站的地方。不知所措的时候，所有的改变都是对的。如果你容易彷徨，就应该找一个像太阳的人，让他帮你晒一晒那些不值一提的迷茫。

有一位听友给小青分享了这样一段话：养好受伤的头发，保持百斤左右的体重，照顾好挑剔的胃，约一位能一路废话的朋友，给自己疲惫的生活找一个温柔的梦想，然后彻彻底底跟过去的悲伤道别，这就是我接下来要做的事儿。不知道这位朋友之前遇到了什么情况，总之在这里为他加油。你有什么话想跟小青说，有哪些跟音乐有关的记忆要跟我们分享，都欢迎你参与到节目当中给我留言。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守候。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一个人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归根结底是因为自己太弱小。受委屈几乎是一个人成长的最快途径，假以时日，吞下去的是委屈，都会长成定力和格局。

男人最悲哀的莫过于在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遇见了那个想要照顾一辈子的女人。女人最悲剧的则是为了现实的考虑而错失了自己的爱情。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每天都会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生活时常和我们开着玩笑，你期待什么，什么就会离你越远，你执着什么，什么就会伤你最深。

无论你正经历着什么，过得是否开心，世界不会因为你的疲惫而停下它的脚步。那些你不能释怀的人与事，总有一天会在你念念不忘之时早已烟消云散。无论黑夜多么漫长不堪，黎明始终会如期而至。睡一觉，或许明天就会不同了。我是小青，感谢您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们明天再见。想躺在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
3: 嗯，明天2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休止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在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有很多败仗都是输得糊里糊涂，从战略战术上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的败局。但1947年5月间的孟良崮战役却是一场双方的战略意图及战术方案都已相互明明白白的硬仗，双方的主将也都是指挥高手，没有哪一方是糊涂虫。而从整体兵力上看，当时国民党军有24个整编师，共45万人，比起在山东的解放军多十几万人，而且装备精良，弹药充足，还有坦克与飞机助阵。但孟良崮一役，国民党军却仍败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其精锐之师整编第74军遭全军覆没。国产影片《红日》讲述的就是这次战役的故事。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国产经典影片《红日》。这部影片拍摄于1961年到1963年。这部影片以1947年的涟水、土司口、孟良崮三次战斗为

0: 主线，描写了人民解放军在孟良崮战役中，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消灭国民党王牌军74师的故事。这是由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出品，由张伐、高博、钟书黄、李波、程之等众多知名演员出演。上映之后反响很大，已经成为了一部红色经典之作。1947年的5月13号到16号三天时间里，72万人在山东省沂南县祖孙镇西南部的孟良崮决一死战。战胜的一方多年后竖起了一座永久性的纪念物，以铭记在战役中为了胜利不惜牺牲生命的人。战败的一方两年后败退台湾，之后建立军人祠，将战死的主将张灵甫敬为所谓的烈士，以铭记杀身成仁的阵亡将士们。那么同样铭记这场战役的还有一部长篇小说和一部电影，这就是《红日》。这是根据作家吴强的同名小说改编，影片尽量客观地塑造了国共双方的各级将领，达到20多人，从军师团到连排班，人物众多，个个鲜活生动。那么《红日》的导演是有着银幕将军之称的汤晓丹，他曾经执导过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南昌起义等等著名的影片，那么《红日》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为了在影片之中生动地再现当年部队行军战斗的情景，剧组人员采访了当时众多的参战者，又花了2个月的时间沿着当年部队所经过的线路进行考察。片中敌将张灵甫确有其人，而我军最高指挥官沈振新为化名，原型就是王必成将军。在影片之中展现的我军多名将领之中，由著名演员李波扮演的团长刘胜给人印象深刻，十分出彩。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段著名演员李波的生前采访，听听他当年是怎么说的。
1: 说拍红日的时候呢，本来叫我演军长，到那去以后呢，正好那团长啊找不着人，我就毛遂自荐，我就跟导演汤导演说，我导演这个你找个演军长吧，我说我来这个团长，我保证给你演好，我反正我100%都给你演好，因为那团长这形象我脑子太多了，就是团长这种形象的工农干部的那种啊，大仗勇敢那个。可是这军长呢，我还是四平八稳，张发演的最后，最后果然接受我意见，他叫我演团长了，张发演的军长。所以我感觉演这戏呢，手到擒来，因为什么呢？各种形象，正面的就是干部形象，好多工农干部形象相当多。
0: 好，接下来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1946年初冬，蒋介石对华东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人民解放军沈振新部在苏北涟水城外与蒋军王牌整编74师张灵甫部激战以后，战役失利，被迫主动北撤山东。在这场战斗中，我军俘虏了一个张灵甫的心腹军官张小甫，开始对他进行教育。
2: 张小甫，问你话为什么不说？你是哑巴？听见没有？快说话！
3: 俘虏来的一个营长叫张小甫，很顽固。
2: 张小甫，张灵甫的儿子？
3: 他原来不姓张，因为崇拜他的师长，就连名带姓都改了。要不要进去看看？
2: 你装死可不行，别去，我们可以释放你，你妈就杀，我不成功变成人，你们杀死我一个人容易，想对付我们74师啊？
3: 对付你们74师怎么样啊？
2: 你们自己明白，你们差得还远了，就凭你们那几根破枪想战胜我们74师，做梦！
3: 神经病！你以为有美帝国主义替你们出主意，给你们飞机大炮就打不败，就可以一辈子骑在人民头上？你们才是做梦！我告诉你，我们一定要消灭74师，一定要把蒋介石的400万军队全部彻底消灭干净，你等着看吧。
0: 说话的是军长沈振新，面对复杂的战斗形势，沈振新军长彻夜难眠，正在思考作战计划。这时 丁政委回来了，他们一起商讨目前的战局。
3: 老丁啊，你可回来了，刚到。啊，来吧来吧，快坐吧。
4: 好，坐。啊，来来来，哎，好。怎么样？听说这两天胃病又犯了？
3: 还好啊。
4: 总部啊，最近从上海买了一批药。据说这种很有效，我给你带点来试试看。
3: 这两天好多了。
4: 哦。哎，注意身体啊，那个仗越打越大了。
3: 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啊，
4: 丢了个涟水城，丢了个包袱给敌人嘛。你倒好像背上个思想包袱啊。
3: 包袱是没有，心里很不痛快。
5: 快20年了，我们俩在一起打了多少胜仗，也打了不少败仗。这一次
3: 我没有完成预定的阻击任务吧。我给司令员打了个报告，请求处分。
4: 好啊，
3: 你要干什么？
4: 请求处分吗？我这个政委也该有一份啊。
3: 哎，你不在吗？没有你的份。
4: 那我不同意这个报告。
3: 啊，那好吧，我们先不谈这个。
4: 说实话，老沈，我在总部开会的时候看到我们撤出涟水的战报，我心里跟你一样的不好受。后来听了司令员的报告。
3: 怎么样，会开得怎么样？司令员有些什么指示？
4: 司令员说我们的阻击大大的消耗了敌人，虽说是早撤了一天，对大局还是有利。七十四师嘛，蒋介石的王牌，要消灭这个强大的敌人，不能单靠一个战役。
3: 真希望你能早点回来呀。这一仗打下来我想了很多呀。
6: 是啊，问题是不在于一个战役的得失，要紧的是我们要理解这个新的形势，适应这个新的形势。
4: 对，丁原也特别提到这一点，他要求我们全军上下有一个全面的迅速的提高。
3: 嗯，要提高，在战略思想战术水平各方面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
4: 你看这些文件。
3: 哦，
4: 天快亮了。那好吧，明天咱们再详谈。
3: 啊，好吧。
0: 就这样，我军指战员投入到了新的战斗中。张灵甫气焰嚣张，与其他师共20万人向山东临沂地区齐头并进。盘踞济南的敌人也同时出动，企图南北夹击我军。经过土司口镇艰苦的战斗，沈振新军长决定用一支突击力量越过前沿，插入敌人心脏，以最快的速度消灭了敌人的师部。土司口镇战斗胜利结束，他们又立即调转头来堵击在莱芜战役中溃逃的敌人，抓了大批俘虏。巨大的胜利鼓舞着全军，战士们群情激愤，准备随时投入到新的战斗中。而这时，在国民党74师张灵甫部又向我山东解放区进攻，妄图把我华东野战军消灭于沂蒙山区。此时敌人也在盘算如何与我军做负隅顽抗。
7: 莱芜战役以后，我们总是几路齐头并进，共军一直找不到战机啊。这一次我们74师是孤军突出，这一带又都是高山大岭，
8: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呢。
9: 参谋长不必担心，形势已经大变了，胡长官占领了延安，共军走下坡路了。
10: 这回我们3个兵团60个旅重点进攻，声势浩大呀。国防部判断共军主力正在逃出山东，所以我们的行动要快，以免扑空啊。
11: 国防部的判断嘛，
10: 我看是非常正确。
11: 共军在沂蒙山区还有30个旅啊，这股力量也不可轻视，
9: 所以委座这个计划是伟大的。我们3个兵团左中右3路直扑沂蒙山区，
2: 一口吃掉共军这三十个旅。这样不仅山东问题可以根本解决，就连全国问题也差不多了。我们是中路的先锋，必须迅速抓住战机，明天一定要到达坦布。
7: 不过左右两翼的友军行动太慢，离我们还有100多里呢。
2: 发电报要他们赶快靠拢。
7: 师长，朵庄这里的守备力量是不是太单薄了点？
9: 我看没有问题，这一带往南根本没有共军的主力。
2: 不，还是谨慎一点好。
0: 为了分散和牵制敌人，沈振兴带领部队从沂蒙山西侧插到敌人后方一带，而敌七十四师进攻坦布失利，在我军东西北三路大军强大压力下，狼狈地向南溃退。我军连夜攻占垛庄，切断了敌人的退路。这时目空一切的张灵甫决定死守孟良崮，继续与我军交战。而这时曾经是张灵甫亲信的张投降：
12: 报告，俘虏接到。
2: 带进来。
12: 是。
0: 投降。
12: 报告，俘虏接到。
2: 带进来。
12: 是。
2: 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是共军什么干部？
9: 报告师长，是我，
6: 乔甫。
2: 你还活着，当了共产党的俘虏还有脸来见我？
9: 师长，我负了重伤。
2: 你为什么不死？
6: 师长，你是怎么回来的啊？
2: 共产党派你回来的是不是？滚出去！滚！
9: 师长，我是您一手提拔的，您怎么打我骂我都可以，可是我心里的话不能不说。眼前共军几十万人把孟良崮围成了一个铁桶，师长啊，为了您自己，为了七十四师3万多弟兄，这个仗再打下去，
2: 你这个败类，我宰了你！
9: 师长，带下去，
12: 走，
9: 下去，下去。
2: 严加看管，不准任何人跟他见面。
12: 师长，540高地失守了。
0: 已经陷入重围的张灵甫仍旧不自量力，拒绝投降。他想出声东击西的诡计，敌人一边向我540高地发动佯攻，一边却妄图从385高地突围出去。在战斗中，团长刘胜身先士卒指挥战斗，不幸身负重伤，他躺在床上生命垂危。这时团政委陈坚赶到他的身边：
13: 老刘，老刘，老刘，你怎么样啊？
6: 74师，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他歼灭掉。
13: 共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
14: 政委，军长来电话。
15: 告诉医生要用一切力量抢救。我派卫生部王部长马上赶来。
2: 是。
14: 政委，刘团长。
15: 喂，你听见没有？不要耽误时间，要赶快想办法抢救。
13: 啊？什么？你说什么？
6: 那他，他有什么话吗？
16: 攻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

就这样，团长刘胜牺牲了。战士们高喊着他的遗言，攻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向敌人发起了最后的进攻。

0: 这个出经典的年代，饿着肚子也要把红日拍成经典的年代。当时这部电影的剧本就改了五稿，和惊天动地的战役一样，电影红日的拍摄也有些惊心动魄。饰演我军参谋长的钟书煌当时曾在拍摄电影时饿得昏了过去。影片中的插曲《谁不说俺家乡好》非常有名，可以说家喻户晓。后来我国发射第一颗人造月球卫星嫦娥一号升上太空，携带了30首经典歌曲，其中就有一首是《谁不说俺家乡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这首歌的词曲作者之一吕其明的采访，来听听他当初是怎么参与创作这首歌的。
1: 到了烈士陵园以后啊，哎呦，大家就激动得不得了，诗兴大发，就看着圆圆的那个这个山啊，一山峦啊，重重啊，啊，天上飘着白云呐、啊。这个那个山东的它那个梯田也很多，梯田非常的漂亮，都就是这个一片绿啊。嘿，我们三个人就你一句我一句就来了啊，一座座青山紧相连呐、啊，也这个啊什么什么就一片一片。是梯田一层层绿啊，一层各层层，哎，谁不说俺家乡好啊？就。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电影《红日》中的插曲《谁不说俺家乡好》，由歌唱家任桂珍演唱。再见。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好的，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 FM95.10 粉综合广播 FM88.90 粉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并机直播带来乐享零粉。我是曹静。
1: 大家好，我是浩东。
0: 石头，那这个时间段再跟大家说说我们那个乐享零粉哈。我们刚节目开播，有不少的朋友来了，然后呢有朋友问讲啥笑话呢？就说我俩说啥悄悄话呢是吧？
1: 今天呢我们这个
0: 我俩约摸着就是那个又要呼吁大家
1: 都市生活圈
0: 呼吁大家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来收听收看哈，听见零粉抖音直播间。然后呢知道我们两位的朋友知道我们呢就进入到一个倒计时那个什么解散阶段，
1: 散伙阶段。
0: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发送还想看我俩几天，就是看我俩在一起，
1: 或者直接发就是说赶快散伙吧
0: 期不期待我俩咔嚓哈，就是咔嚓
1: 对
0: 割袍什么断义是吗？是叫
1: 这词
0: 儿
1: 说的不知道好了，那欢迎大家可以来在我们的公屏当中来留言啊，这个每天呢分享一些开心的事情是不是啊？
0: 对，
1: 今天有哪些开心的事情呢？其实也想问一下曹静啊，今天让你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
0: 今天
1: 创作了一个片头是吗？让你最开心的事情。
0: 不，这个应该是让我最苦恼的事情。我感觉我已经好久没有苦恼过了，因为工作。
1: 这是你最近的幸福的事情。
0: 忙碌的工作啊，然后让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开心的事情就是快解散了，我感觉我这周工作比较简单
1: 轻松。开心的事情可能是要出去跑一跑玩一玩了是吧？
0: 对，开心的时候就要开始安排计划自己的什么年假了。可以问问大家，大家有没有计划休年假的？
1: 是
0: 我们单位一般呢就是可能就会从这个暑期七月份开始，大家会陆续的去休年假。
1: 休假，
0: 所以大家可能你得提前有一个预判，或者说要内心做一些铺垫。也许你早上中午下午看到的不是你期待的那一位。
1: 不一定啊，人家有敬业的嘛是吧
0: 有不休年假的是吧？
1: 对，比如说我们的直播间这墨是吧，他应该就不休年假啊，他这个非常的努力哈。
0: 大家呢可以来说一说，你会不会有安排时间？比如说一年就是努力了很久，工作的时间很长，然后会集中一个时间给自己好好放个假呢？
1: 有人就是说我必须出去走走是吧？我这个今年呢特别想去四川去看一看啊，这个四川的大美的风光。
0: 成都我都去过好几次了。
1: 是吗？去好几次了都？
0: 去过三次成都。
1: 哇塞，也不知道四川有什么好玩的啊，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可以推荐一下。
0: 影子说莫从来不休年假，
1: 对吧？你看我就说从来不休息啊，敬业是吧？
0: 是，那得颁个什么奖啊？
1: 是，
0: 或者发点什么呀，对吧？
1: 抬柱子，
0: 把咱俩那个什么茶叶啥的给他。
1: 对，莫要是能替我上班就更好了
0: 你就把茶叶给他我这个东西给的有点早了。
1: 你看你给错人了，
0: 咱俩应该先领回来。
1: 是，
0: 然后
1: 给错人了，
0: 然后
1: 莫自己没领他还不一定要好，那大家没有发茶叶啊是吧？
0: 夏天有没有一些消暑的这个什么？
1: 是
0: 我俩最喜欢的是那个
1: 冰糖。
0: 对，怎么没有呢？
1: 对啊，今天中午炒菜还用了呢啊自己买的
0: 大家来聊一聊吧，就是你会不会会有给自己一个放空的时间？
1: 对啊，
0: 是吧？
1: 可以来分享一下，就马上到暑期了，孩子放假之后你有没有出游计划呢？也可以来在我们的公屏当中来留言啊，抖音公屏搜索听见林粉是吧？然后进入直播间来分享一下，刷新起来啊。
0: 接下来送上好听的歌，
1: 一直都在
0: 都活在梦里。
1: 好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来，欢迎大家可以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我们直播当中的我们的乐享临汾正在播出，大家好，我是郝东。
1: 大家好，我是草静。哎，这个时间段看一下评论区哈，这个老霍说哪儿哪儿的招人吗？你有什么才艺啊？就我俩刚才那个没开花弄钱在想问你的问题，
0: 表达一下你的才艺，让我们知道你的这个是吧？啊，是你是会唱歌啊，会跳舞呀，是吧？
1: 对
0: 啊，
1: 男生啊还是女生啊？
0: 会炒菜吗？
1: 你看有没有我们需要的才艺？
0: 对，
1: 对吧？
0: 啊、
1: 哎，你看最之前不是有朋友在我们留言吗？说你看现在主播可能就不太像以前那么容易了。
0: 哦，
1: 也因为我们以前我们广播主播和电视的主播它是有一定区别的。
0: 嗯，
1: 就怎么说呢？广播主播可能更注重一些声音的要求，
0: 对，
1: 但电视呢可能更注重形象啊，对吧？那现在我们广播主播可能也得兼具既有电视主播的这个形象，又得有广播主播的声音，
0: 太厉害了，是吧？
1: 所以就可能
0: 不容易啊，
1: 得学一些其他的技能，
0: 把电视台主播都淘汰掉啊。
1: 我们之前还互相开玩笑说，你看现在没点才艺，我们都没法上班。
0: 对，没两身衣服都没法上班了。
1: 是，然后主播们都互相在打听，你这衣服在哪儿买的？怎么买的这个既便宜又好看又能够不重样的衣服哈？是吧？秘诀是什么？身材不要变，把你10年前的衣服拿来穿。
0: 就是年轻时候的衣服再挑出来啊，
1: 因为大家问我的时候，我就是这么回答的。我好多的这个衣服都是那个10年前的，然后那个时候可能买的就稍微贵一些，
0: 对，
1: 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品牌啊，然后呢就一直挂在衣柜里。
0: 那会儿舍得花钱是吧？
1: 对，现在这个有孩子以后，就对自己比较抠抠抠抠。
0: 对，不知道大家这个平时没有逛商场，有没有推荐的这个比较平价的一些服装店是吧？
1: 你不是都是那个以前我记得没孩子之前，你不是说我今天去那个商场，然后返多少券，我去那个什么什么品牌店里买了什么这个鞋那个衣服什么的。
0: 我最近对买衣服不感兴趣了已经。
1: 我记得我当时跟你说过一句话，说等你有孩子你就知道这个钱有多么不经花了，是吧？你得稍微收敛一点儿。
0: 主要挣的不多嘛。
1: 对对对，就我
0: 能挣能花。
1: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因为你的重心不一样了。我觉得这是有一定责任，有一定责任感吧。
0: 对啊，有规划了，是不是啊？好，那这会儿呢，咱们可来分享一下吧。这个可以聊聊好吃的啊，不知道大家这会儿饿不饿啊？有没有好吃的推荐呢？可以来分享分享。
1: 对，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吃，因为我们可能在今天周二哈，三四再过下周我们可能就不能一起聊吃饭吃喝了，
0: 是的，
1: 就我俩不能一起吃喝玩乐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可以来聊一聊
0: 最后的狂欢。
1: 狂欢，那今天得好好吃一顿。
0: 好好吃一顿啊，吃啥去？今天有没有推荐？这个咱们说那个什么酸菜鱼是吗？
1: 酸菜鱼，
0: 就一直
1: 那个翠花，
0: 古城路那个酸菜鱼，
1: 翠花上酸菜哈，就那个酸菜火锅
0: 啊，它是酸菜火锅啊。
1: 你是说的酸菜鱼是什么
0: 啊？那你这之前说的在那个酸菜火锅那边有一个什么东西，有个什么卖什么吃来着？
1: 酸菜火锅之前古城路
0: 啊，
1: 那不是鱼头泡饼
0: 啊？鱼头泡饼啊，
1: 至今还没吃上，是吧？约的搭子都没出现，
0: 都要黄了，
1: 都要黄了，然后都还没吃上，都还没吃上散伙饭。
0: 对啊，
1: 咱俩
0: 散不了伙，咱俩一般没吃。你好像跟你后来的搭档经常吃饭。
1: 我后来的搭档，就是我未来的搭档。
0: 你们老啊、哦，你俩老去，你们老去吃饭，
1: 不是后来是未来。
0: 未来搭档啊，老去吃饭。
1: 那因为他单身一人嘛，
0: 是
1: 吧？你看，等人家有了那个什么什么，我就不太方便出现在这个同一个饭桌上。
0: 你给他把把关去，是吧？
1: 那我不敢，我害怕我一出现把人吓跑了。
0: 人家说一看这个，你看你这个姐一看就。是吧？
1: 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聊聊，比如说这个异性之间的关系。就比如说，你看我们之前就是没有对象谈恋爱或者没家庭之前，
0: 跟同事们玩特别好，是吧？
1: 我们刚进入电视台的时候，是我跟江山还有理想啊，理想还不叫理想的时候。
0: 对，现在都分道扬镳了。
1: 对，
0: 现在见面都聊天都很少。你看，你们上一个节目，你跟江山见面基本没有沟通，
1: 下一个是理想，
0: 你基本也不会有太多沟通。 通，
1: 就是那个摇摇手赶紧走、嗯、哎呀，我是催上一个走的、嗯、然后那个是催我走的哈、嗯、下一个是催我走的，
0: 是吧？就是沟通很少了已经。
1: 对，所以我说这个异性关系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嗯、
0: 哎，你跟江山的同性关系也变化了、嗯
1: 啊，这有点尴尬，得亏人家没时间看咱俩直播，不然我俩未来没法搭档了。这我俩还没搭档，就把我俩扯黄了。
0: 我是挑拨离间那一派的。嗯、
1: 然后我俩哎、嗯、还没搭档，就说不行，不能搭档，搭档不了一点儿哈，就这种感觉。
0: 好、
1: 哎，其实说到这个，为什么提到异性关系？就你刚刚说到、嗯，你看我可能会跟这个齐泽主播哈、哦、在一起吃饭。
0: 对。
1: 然后之前我们会跟比如说理想主播江山哈、嗯，然后我们江漂亮我们在一起吃饭。嗯，就是好像你在你不同的阶段所处的异性是有点差别。
0: 还有就是人家说朋友就是一段嘛，是吧？你不可能是很长久的关系啊。
1: 但我觉得我们好像挺长久了哈。
0: 朋友吗？啊、
1: 就是在一个单位工作以后，嗯、然后、哎。
0: 对对对，就是可能就是
1: 什么说呢。其实也没很长久了，人家都好久没跟我一起吃饭了。
0: 谁呀？
1: 那两个都没有。
0: 啊。是啊、嗯，
1: 是吧？
0: 对、
1: 哎，
0: 都有自己的追求啊，
1: 对
0: 不像你。
1: 你我觉得，你看你说的这个，
0: 他俩能坐一桌。
1: 你说的有意思、嗯，就是说一个阶段
0: 啊。
1: 我觉得我们，比如说同事，不知道大家哈，在一个单位同事的时候，会不会处成朋友、嗯？会不会因为你是在一个部门、
0: 哦、
1: 然后你就会吃饭的频次，或者是聊天的频次会高一些、嗯、
0: 见面的频次高一些？
1: 你像我们可能就是会因为节目
0: 嗯
1: 而会改变一些、嗯，比如说以前我们可能是、哎、我们三个是在一个部门，所以会经常在一起，
0: 哦、哎，
1: 就可能跟我们在节目上主播不会经常一起，嗯、
0: 对。
1: 后来到节目上我们会分比如说早间节目
0: 嗯
1: 午间节目、
0: 哎、
1: 下午的和晚上的哎又不一样，
0: 对，不一样。
1: 以前我们上早上节目就可能会跟高敏哎、
0: 啊、
1: 经常在一起，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
0: 以前好几个台一块播的时候啊，
1: 就经常一起吃饭。
0: 哎，就比如说早上这个边一个那边一个播完就一块吃早饭去吧
1: 对，因为是同一个时间点嘛、啊、所以我们就可能会因为节目的不同、
0: 嗯、
1: 然后会影响一定的同事关系。
0: 哦，反正我是觉得朋友就是一阵儿的，你大家也可能会想到，就是有好多你之前联系很密切的朋友啊，就慢慢的就随着你的这个变化、
1: 哎，你有什么变化？
0: 比如说你这个结婚啦，生孩子啦
1: 、
0: 是吧、
1: 哎？
0: 这段时间或者各自要为自己的家庭努力挣钱啦，
1: 那你得赶紧多蹭几顿饭。
0: 啊、为啥呀？
1: 等那个齐主播有女朋友的时候。
0: 嗯，
1: 你就被消失了
0: 啊！我们现在已经是那种
1: 就进入下一个阶段
0: 了。就是、现在我俩现在已经是不咋聊天阶段了，就是我现在主要是见他就是为了八卦他这个搞对象的事儿，是吧？
1: 八卦啥时候给人家随份子钱、啊？
0: 你说现在这个咱们能八卦的也不多了，是吧？好像现在也就剩、
1: 嗯、
0: 哎，好真剩就剩他了。你说这天聊的。
1: 哎、嗯、哎，
0: 是吧？细思极恐，
1: 瞬间就要安静下来了、啊。
0: 你说以后就他要真搞对象之后，他就没八卦的人了。
1: 好、哦，这不是人家有人要来吗？
0: 哎、谁来呀？
1: 招人吗？人不问你吗？招人吗？那我们先得问问他是单身吗？
0: 单身才能来啊！我们得八卦。啊、
1: 嗯，哎，这个我们这节目组也太那个啥了、哎。要
0: 是
1: 我俩说了算，真的是太创新了。是吧、
0: 嗯、
1: 太史无前例了，嗯、就是那种感觉、
0: 嗯。好，那大家呢可以来继续来在节目当中来讨论分享啊，说你有没有那种就是朋友之间的一些过往的经历，一些故事，是吧？
1: 对，你会不会有那

0: 一种阶段性的朋友，
1: 对，
0: 是吧？
1: 哎，可以来聊一聊，打这个长字，让我们看一看你的故事，在公屏当中留言。
0: 哎，让我们看看能打多少个字。
1: 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大家可以来互动一下。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童话几乎是我们所有人的阅读的启蒙，是我们对这个未知世界的最初的印象，并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人的生命底色。而作为一个写作门类，童话又是非常独特的，它里面既有对现实世界的基本建构，又有对现实世界的高度抽象。传统的童话创作往往带有固定的模式和象征意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其中对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和对权力结构的默认接受，正在被具有现代性眼光的读者重新的审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由青年作家张天翼创作的小说集《人鱼之间》，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2022年一部女性视角下的人世间的故事，如雪如山，触动了很多读者的内心，成为豆瓣年度中国文学小说类的 Top One。 自出版以来，如雪如山已经加印了10多次，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也让青年实力作家张天翼走进了更多的读者的视野。在这本新书《人鱼之间》当中，作者延续了他独特敏锐的女性视角，以灵动的笔触重新修葺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故事，将现代性思考、情感和生活经验融入其中，重构了一个看似真实又充满梦幻的瑰丽的世界，也折射出关于爱情、婚姻、关于人生、家庭的普遍法则。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嘉宾和大家来共同分享《人鱼之间》童话的现代解构与重生。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人鱼之间》的作者，本书的作者，青年作家张天翼。哎，张天翼你好。
2: 李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非常高兴啊，您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好，刚才呢我们是讲了这个您这本书当中人鱼之间这个故事哈，下面我们来聊一聊另外的一个故事，就是辛德瑞拉之舞。如果我个人没有猜错的话，这个应该是改编自灰姑娘这个童话故事，对吧？它讲述的呢是一对夫妻要这个结婚纪念日哈，6年的结婚纪念日去意大利去欧洲去旅行，但是妻子呢一直苦于自己这个失眠的状况，然后在丈夫已经熟睡了之后，妻子独自一个人在这个夜晚的街道上游荡。遇到了很多好心人，遇到了很多故事，有很多很奇妙的这样的遭遇哈，非常的治愈，非常的温暖啊，非常的温馨的一个故事。我在最开始读前几页的时候，因为我也曾经失眠过，然后我就想啊，作者肯定也曾经失眠过，
2: 并有
1: 是吧？然后就能把这种失眠的状态描写得如此的形象哈。哎，那您在创作这个故事的时候，又是怎么想到说，把 就是融入到灰姑娘的故事了啊，把一个失眠的一个女性在夜晚独自漫游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和街道的种种遭遇啊，能够和灰姑娘的故事结合到一起。
2: 就像您说的，这个一看就知道，肯定作者本人也是深受失眠之苦。在那几年，我写这个小说大概是2015年、16年的样子啊，那几年是失眠比较严重。失眠这个事情、就是、
1: 现在好了吗？现在
2: 好了，现在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
1: 嗯，
2: 失眠这个问题就是，你越觉得它是问题，它就越变成问题
1: 啊。对对，
2: 它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就没有办法。当时失眠最严重的时候是北京的冬天，哎，很冷。当时真觉得，哎呀，太浪费时间了。我在这翻过来翻过去，这么几个小时，我为什么不能再做点有意思的事情？当然因为天太冷了，你要下床还穿很多衣服，所以最后还是没有去做。但是就会想，如果在我的生活里，在我的婚姻里面，我可以有逃离的这一个夜晚。那么我可能会遇到什么，可能会做什么，我想遇到什么，最后我该怎么办，我肯定还会，也许我就觉得在外面游荡就很好，我就会去寻找一个永远的长夜，我就永远的游荡下去，也许我还是会想要阳光，还是想要回到这个房间里，哪怕这个房间里有一张我无法入睡的床，那我可能还是要回来，我会怎么选择，辛德瑞拉会怎么选择，他跟王子在一起之后，他会不会也有的时候会失眠，他会想到他曾经有一个夜晚也是整夜无眠，但是那个夜晚是他那段人生中最快乐的夜晚，那么现在为什么变了，为什么无眠的夜就变成了无尽的痛苦啊，会想这么多的事情。
1: 对。那灰姑娘的故事又是怎么在这个作品当中得以改编和呈现的？
2: 这个跟灰姑娘的故事一样，它的主要的戏剧场景都发生在一个夜晚，最重要的戏剧的就是那一个夜晚那一夜。他遇到了人，来到了一个来到了一个他从没有想到过的梦幻的一个地方啊，在故事里面是一个很小的博物馆，舞蹈博物馆。他在这舞蹈博物馆里遇到了非常美的很多的舞鞋，世界各地的舞蹈的仪式，还遇到了这个博物馆的馆长啊，这个馆长会邀请他留下来。其实这个是一个隐喻，就是邀请他从他原先的生活里逃离出来，走进这个无尽的舞蹈之中。但是最后这个故事里的
1: 这是一种诱惑哈、
2: 是一种诱惑，是一种诱惑。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可能就是提出诱惑的那个人，我们想要去再搏一种另外的生活。那么最后这个故事里面，因为我怕大家会不相信，所以为了可信度啊，还有很多别的原因，最后还是让这个辛德瑞拉回到了属于他的那个房间里。
1: 对，而且呢，在这个作品当中啊，您描写那一双鞋啊，也是有非常细致的描写。我们会发现和灰姑娘的那双水晶鞋有着很大的差别啊。您在小说里面所呈现的那一双鞋非常的美啊，然后这个红色的色彩可以在鞋和鞋的这种材料中间啊来回的随着这个走路的不同啊不停啊，这个红色的材料在鞋中间来回的变换着自己的形状啊，流转啊，这个鞋的样子很有意思。当时我在看的时候，我在想啊，真的有这么一双鞋吗？哎，我觉得如果我真的有这样一双鞋的话，也挺好看的。哎，
2: 是的，
1: 虽然是平跟的但是那种透明的鞋，而且有红色的色彩，随着步伐的这个变化会流转晶莹剔透的应该也会很漂亮。
2: 我觉得如果女性自己就是女人自己啊，从我自己角度说，我想要一双最理想的鞋，一定是平跟鞋。
1: 不是高跟鞋，
2: 不是高跟鞋，我已经好几年没有穿过高跟鞋了。然后觉得太舒服了，高跟鞋太受罪了。所以灰姑娘的鞋那双鞋是水晶，很硬的，那个穿上一定难受死了。所以我在这个小说里写到是一个制鞋的老妇人给她的。我觉得就是做鞋的女性最懂得女性想要什么样的最理想的鞋，所以就是一双非常柔软，我想象会是像水床那种质感。很柔软的，然后颜色红色能够一直在变换，随着你的脚步，然后一定是平跟鞋，非常跟脚，这样一双鞋。
1: 对，但是您在小说当中还写了另外的一双鞋，就是这个女主角在结婚的当天，在婚礼上穿的那一双鞋。 但那双鞋就是那种质地比较硬的，您还写到女主角正好这个脚还肿起来了，不管怎么样都无法穿进那一双鞋，还是丈夫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让妻子能够穿上那一双鞋，但实际上是在穿鞋的过程当中，在整个举行婚礼的过程当中，妻子的脚已经出血了已经很不舒适了。那么这两双鞋我觉得应该也是一种对比吧。
2: 是这样的。其实在灰姑娘这个故事里面，她有两个姐姐，那两个姐姐一向是被大家所唾弃的，因为那两个姐姐一个削掉了脚趾，一个削掉了脚跟，想要穿进那双代表着能够飞上枝头的那双水晶鞋，但是最后都被发现了，被退货了，被赶回来了。但是咱们现在再去看，其实我们有很多时候是会要委屈自己，削掉属于自己的一些东西，就为了去适合我们想要进入的那个，别管是一个办公室，
1: 削足适履，
2: 对，
1: 是
2: 这样。这个行为是我们经常都会做的，就是我们其实不应该去，不应该觉得那个行为就很可鄙、很可笑。其实我们也会做。那么在这个小说里，就这个女主人公，她既是那个继母。他结婚的时候是二婚，就是他之前有两个女儿，他是继母，他也是那个削足适履的姐姐，他也是辛德瑞拉，那个老童话里的女人都在他身上有所体现。
1: 对，所以通过您这一番话，我们就能够解读出一个更深的含义。比如说我们在当代的这种现实生活当中，是吧，我们真的有没有必要去削足适履呢？有没有必要去牺牲掉自己有特色的东西一定要去适应整个的环境呢？比如说办公室的环境啊等等等等这个企业的环境，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并不是说谁对谁错的问题，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另外呢，我还想和问您的就是这篇小说的最后，其实我觉得非常的温暖，因为女主角选择我要回归到丈夫的身边我爱我的孩子。因为小说的最后一句她说我爱他们，我爱丈夫，爱我的家庭和生活爱自己的现实生活当中的一切。而且呢，这个他们所住的这个旅馆的这个看门人哈，这个老大爷非常的贴心，因为这个女主角明明是凌晨12点刚过就从这个在丈夫熟睡的时候从这个旅店里面出来了但是她回来的时候实际上已经6点多了然后当丈夫询问自己的妻子去哪儿的时候这个老大爷撒了一个谎，跟丈夫说他出去散步了5点多钟刚出去的如此善意的一个谎言充满了温暖那您在写这一段的时候为什么让这个看门人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
2: 因为我希望这一夜只有他自己知道不希望任何人来侵扰他的这个记忆，就是他不需要跟任何人交代这一夜的故事，他就留在自己心里就可以了。
1: 好，这是我们刚才讲了另外一篇《辛德瑞拉之舞》。张天翼老师，我们再来看一下听友们在聊天室里面所分享的童话故事，大家呢集中于几部这也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比如说《海的女儿》《卖火柴的小女孩》。那么陈明迪他提到了自己的一个想法，他说相比于格林童话而言，他感觉安徒生童话故事里的悲剧色彩更多一些他说像海的女儿卖火柴的小女孩您也是有这样的感觉吗？
2: 是的这位听众非常的敏锐。我小的时候就会觉得格林童话好像没有人物，它只有故事，因为它是收集的民间传说，但是安徒生童话里真的有活生生的人，它有活生生的人的情感。因为安徒生也是把自己很多现实中的苦闷和痛苦，就像丑小鸭一样，他把自己的情感投射到这些人物身上，所以感觉这些安徒生的人物更鲜活一些。
1: 对，还有听友非常希望说什么时候能改编卖火柴的小女孩，她就更好了因为非常的感人很温暖又很感人的故事，
2: 把 BE 改成 HE 是吧
1: 好，我们继续来说您这部作品这本书当中的一些作品这本书当中的最长的一篇作品就应该是第一部雕像了是吧
2: 对
1: 它有将近100页，差不多就是90多页的这样的长度那么雕像它实际上讲了一个其实是一个挺悲惨的一个爱情的故事那么这个又是改编自什么

0: 样的童话呢？我没有对上号哎。
1: 嗯，它改编的是一个希腊神话，就是皮格马利翁的故事。
0: 哦，
1: 一个塞浦路斯国王皮格马利翁，他雕塑，他用一象牙雕塑了一个美好的女性的雕像，就是他心目中梦想的伴侣的样子。他不想要跟其他的真正的人相处，他只想跟这个雕像在一起。嗯，后来他跟爱神祈祷，希望这个雕像能变成活生生的人。
0: 嗯，
1: 当他回到他的工作室，就发现那个雕像从台座上走下来，跟他拥抱。这个雕像就变成人了，他们就幸福的生活了下去。
0: 哦，那这个雕像这个故事，您把它改编成一个很现实题材的这个作品，想要表达些什么呢？
1: 人塑链。对，这个有一个性别的转换，在雕像这里面，更主动，从这个他的视角出发的是女性的视角，就是这个女性，她的名字叫 King。
0: 对，
1: 就是国王，其实就是国王，
0: 哦、
1: 在这里面叫金，其实它代表的是那个去改变雕像的人。那么这个雕像叫加拉，是那个加拉泰雅的女性雕像的男性的性转。
0: 哦，是这样的。
1: 对。
0: 哦，
1: 这个女性她是一个雕像修复师，她是一个古董修复师，
0: 对，
1: 她在这个博物馆工作，她。见到他小时候就见过这个雕像，后来很多年没有找到他，再见到他，发现他已经是一个人了，他们俩就有了一段故事。
0: 哦，哎，那这个故事您在最初创作的时候是受到了什么样的触动呢？
1: 这个故事其实就是我希望雕像能够活过来，我希望我喜欢的雕像，我觉得他们可能比真正的人更有资格做人，而且有的雕像。你会觉得他们鲜活到你相信他们是被魔法变成了这样，在他们的石头的皮肤和肌肉下面，应该是肯定是有一个灵魂的，只不过是被禁锢在那里。如果有一定的魔法能把他们还原的话，他们是可以走下来的。然后就是前几年，我们去荷兰阿姆斯特丹美术馆的时候，当时有一幅画我非常非常的喜欢，但是后来就怎么也找不到它了。就是不管怎么样去到官网去找，还是再托人再到那个美术馆去看，
0: 那幅画就消失了。
1: 消失了，就除了我好像没有人见过一样。就是我，然后这个故事就我把它写到了雕像这个小说里，就是那个雕像消失了，是因为它变成了真正的人。当有一个真正的人真正的欣赏他爱他的时候，这幅艺术品就得到了生命，它可以变成人。
0: 对，这是雕像的故事哈。还有一篇是把小红帽给改编了哈，就是这个红外婆是吧？
1: 对，
0: 那红外婆的故事，那这一篇并不长哈，应该是在您这本书当中比较短的一篇了，但是我觉得写得非常的热烈而富有血性啊，包括其中的这个不管是外婆还是小说上的主人公这个小女孩啊，还有小女孩的母亲哈，和这个狼进行战斗的过程啊，包括呢这个有几头狼也是那种人化了哈，当然这里面有很多背后的故事啊，让人看起来非常的血性的这样的一个作品。那这个作品改编自小红帽，比较的清晰，这个你又想表达什么呢？又赋予它是一些小红帽的故事一些什么样的当代的新的含义？
1: 我小时候看小红帽的书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没有一个小女孩和一个姥姥会这么愚蠢，被狼这样欺负，长大之后算是一个复仇吧，把它改写成了一个女孩子的爽文，就是即使我是一个小女孩，我跟我的妈妈和我的姥姥，我们三代女人在一起，我们也可以战胜一个强大的狼族的团队。
0: 是的，还有一篇故事哈，就是这个十二个变幻的母亲啊，这篇作品我读的时候也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您在读的时候，其实我小时候依稀可能也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当孩子很小的时候啊，家长都会让孩子很早睡觉哈，九点半就让孩子上床了。那么当孩子上床之后，爸爸妈妈都在干些什么呢？当时其实我小的时候我没有那么考虑过，但是当您看这个作品的时候，一下子涌起了我的好奇。我想，我当时有没有这么去做过？ 啊，想想爸爸妈妈在孩子睡着了之后他们都在做一些什么。然后呢您在您这个故事当中就像孩子们集体开会一样哈，大家一块去讨论啊，父亲母亲开了几场不同的会，刚开始是在讨论说我们要不要去看一看啊，很多人孩子在怀疑说是不是妈

0: 然后发现啊，爸爸妈妈在干一些我看不懂的事情，就是所以这个故事的灵感就来源于此。当然，这个里面是只写了12个变换的母亲，它对应的是那个12个跳舞的公主。
1: 哦、
0: 那个12个跳舞公主也是过着双重生活，白天是那样子，晚上他们就开始了狂欢。我知道有很多母亲，他们在孩子睡了以后，他们还会有自己真正的生活。就这个时刻，我不再是一个母亲，我已经卸下了我这一天的母职，我可以短暂的享受一下生活，可以刷刷短视频，我可以学学弹琴，然后跟朋友们打打微信电话，聊一聊天，吃点好东西，喝点小酒，就是享受一下自己的生活。但是即使是在那一短暂的时间里，他们也很难再做回没有做母亲之前的自己了。
1: 对，所以这一篇非常的现实。
0: 是的，
1: 非常的现实。因为的确呢，我身边也有很多母亲哈，他们也在讲就是说只有当孩子睡着了以后，自己睡觉之前的这短短的两三个小时才真正的
0: 属于
1: 自己，
0: 是的，
1: 才能够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卸掉作为母亲的这个身份哈。所以非常的现实，您在这十二个孩子的这个母亲的故事里面讲到了形形色色不同的人啊，好像都能够照见自己的一部分哈、啊。对，那刚才呢，我们是挑选了哈其中的几个作品啊，跟大家来聊。最后啊，我想跟您聊一聊，就是整本书的最后一部作品啊，《豆荚》是吧？
0: 豆晶
1: 啊，这部作品，我觉得基本就是整篇小说的结尾啊。因为在这部作品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前面好几部作品的影子，就是那个喷泉，
0: 对，它里面有雕像，
1: 有雕像，不同的雕像就是对应着前面的几部作品。
0: 故事，
1: 那您在写这个《豆晶》这个作品的时候，真的就是打算说作为整本书的结尾吗？来写的吗？
0: 差不多，它的写作时间就是大概是在所有的故事完成之后才写的最后这一个，这个豆晶的故事想大家都知道吧，一条豆晶它连接起了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那个豆晶里面的是杰克，他是主角。我想男孩子在外面的世界得到了财富以后，他会要想要回到家乡盖大房子享受人生。但是如果女孩她能够爬上这样的一条豆晶，她可能就不会再回来了，因为乡愁属于男性。女孩子们想要的是逃离。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啊？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
9: 话说在1942年初，在长白山的密林深处，东北的日伪系统内部开始流传起一件让人毛骨悚然的怪事儿。那些曾经叛逃投敌、带着日军血洗过抗联密营的叛徒，一个接一个的凭空消失了，没有尸体，没有枪声，连伪满警察局的档案里都找不到半张失踪报告。这些人究竟去了哪儿呢？被日军重点保护、住在宪兵队眼皮底下的叛徒为什么会人间蒸发？到底是谁敢在日军占领的核心城市里一场接一场地搞无声猎杀？这场没枪声、没目击者的行动背后究竟藏着一支什么样的神秘部队？听天下，跟您聊聊东北临海中的

在讲故事之前，咱先掰扯清楚两个词儿。这两个词估计您也熟，一个是抗联，它全称东北抗日联军，就是当年在东北深山老林里跟日军死磕了14年的抗日队伍，也是咱们全国抗战里坚持时间最长的队伍。第二个词是日伪系统，在咱们今天的节目里指的是日本侵略者和他们在东北伪满洲国凑起来的军人、特务和警察部队。这个队伍专门用来镇压抗日力量，是把东北抗联逼入生死绝境的头号劲敌。咱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就发生在东北抗联最艰难的那段日子里。要知道，在抗联的全盛时期，有11个军，3万多人，能在大兴安岭到完达山的大片山林里跟日军正面周旋。可到了咱故事发生的这个时候，抗联的整个队伍加起来人数已经只剩下了不到2000人。把抗联逼到绝境的是日军的两个招数，第一招叫集团部落政策，说白了就是把散居在山里的老百姓强行迁到有重兵把守的集中屯子里。这个政策像一把大铁钳，直接切断了抗联和老百姓的联系。要知道，抗联的粮食、药品、情报全靠老百姓接济，这条路一断，等于直接被掐住了脖子。第二个招数是大讨伐，说白了就是日军会组织大批兵力拉网式的梳遍东北的深山老林，专门找抗联的藏身地，见着就烧，找到就炸，一门心思要把抗联的生存根基连根拔起。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抗联藏在深山里的秘密营地就这么一个接一个被发现、炸毁、烧光。在黑龙江一面坡以北60里的深山里，到现在还能找到当年抗联被俘场的废墟。但是比枪炮更致命的是自己人的背叛。前面说的这个被俘场，就是因为叛徒告密才被日军突袭，有7个女战士突围的时候牺牲，尸体还被挂在村口的老榆树上示众。这个告密的叛徒叫赵宝田，原本是抗联一个团的副团长。赵宝田是在一次带部队转移的时候被日军抓住的，这个人没骨气，扛不住严刑拷打，问两句就直接叛变了。赵宝田投敌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日军的宪兵队摸回了自己亲手参与修建的3处秘密营地，制造了3次突袭清剿。这3次突袭直接导致了几十名抗联战士牺牲，2座小型军火库被炸，足够1个营使用的弹药也全烧没了。可怕的是，像赵宝田这种叛徒并不是个例，那段日子里有据可查的抗联叛徒就有30多个，其中当过团级以上干部的就不下10个。这些人里有的叛变后当了伪满警察的小头目，有的钻进了日军的特务机关，还有的被派回抗联内部当卧底。每出一个叛徒，就会有一批抗联战士送命，就会有一批秘密营地被狠狠地摧毁。抗联的总指挥周保中在日记里写过这么一句话：叛徒之害甚于敌寇，日军来了还能拼着命打，可叛徒一叛变，咱的底就全被日军摸透了。在周保中写下这句话的前一天，他刚接到消息，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出了名的硬骨头刘金山竟然也叛变了。刘金山之前是真的硬，他第一次被日军抓捕的时候被吊在房梁上抽了2天2夜，半个字都没说。后来他趁看守不注意跳窗户跑了，归队后大伙都拿他当抗日榜样，可谁也没想到第二次被抓之后，刘金山只扛了7天就全招了。他把吉林东部的7个秘密联络站的地址全给了日军，导致这7个联络站的交通员有5个当场牺牲，2个被抓后杀害。除
除了单个叛变，还有更狠的集体投敌。一次，有个抗联的连长跟大部队走散了。正当他们一群人在山里又冷又饿的时候，日伪系统的警察把他们给包围了。没想到这个连长不仅直接举手投降，还劝动了手下11个士兵一起投敌。他们把绥化、海伦一带的抗联活动网络全供了出来，又害得咱丧失了6个重要联络点。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些叛徒就是扎在心脏上的毒刺，不拔掉，别说打日军，连队伍能不能活下去都难说。而且，如果不实施报复，还会有更多的人相信叛变是一条求生的捷径。很快，抗联的领导们就定了主意，把主力部队撤到苏联境内休整训练，同时组建一支精锐队伍潜回东北，除掉这些罪大恶极的叛徒。这支秘密组建的队伍肩负着重大任务，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给这些叛徒算总账？他们算总账的方式完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不是明刀明枪的正面搏杀，而是让这些叛徒在日军眼皮子底下玩失踪。在短短3个来月的时间，战士鲜血的11名核心叛徒接连离奇消失，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日军翻遍了东北各大城市和周边山林，愣是找不到半点有用的线索。这场诡异的失踪潮是从一个叫李德富的叛徒开始的。李德富原本是抗联的交通员，干了2年多，吉东地区的山林、村落、联络站都被他摸得门清。后来在一次送信的时候，他被日军�抓获，叛变后供出了3条秘密交通线，导致2个联络点的交通员牺牲。李德富后来被安排进了伪满洲国警务厅的特务科，专门整理抗联的情报档案。他虽然官

不大，但在做的却是能要人命的东西。那可是一份完整的抗联人员档案，在档案里他会记录所有抗联战士的姓名、化名、活动区域、家属信息乃至藏身地点。这份档案要是做完了，东北所剩无几的抗联力量就全部暴露在日军的眼皮底下。可就在这份档案快要做完的时候，李德富失踪了。他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是在牡丹江火车站边上的一家小饭馆。中午他请两个同事吃了羊肉饺子，还说吃完饭回警务厅加班。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他。当天晚上他媳妇儿发现他没回家，第二天一早就报了警。警察翻遍了牡丹江市区和周边乡镇，一点线索也没找到。更邪门的是，李德富失踪三天后，他办公室里那份没做完的档案草稿也跟着一起消失了。档案柜的锁没有被撬过的痕迹，办公室里也没有翻找过的样子，一切都正常，唯独人和档案全没了。唯一的线索是饭馆老板说的，那天李德富吃饭的时候，邻桌坐了两个穿黑棉袍的男人，俩人比李德富先走，之后就没人见过这俩人。李德富的失踪只是个开始，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那些罪大恶极的叛徒一个接一个的消失了。先是咱们刚才提到的赵宝田在自己家里没的，当时他已经当了伪满三江省协和会的参事，拿着日军发的特殊通行证，而且赵宝田的家离日本宪兵队只有300米远，他媳妇儿早上出门买菜，回来就发现人没了，卧室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杯里的茶还是温的，人就跟直接蒸发了一样。紧接着就是第二次被捕后叛变的刘金山，他在哈尔滨的秘密住所里失踪了。刘金山叛变之后被日军安排在哈尔滨特务机关工作，住的地方是特务机关的秘密据点，门口有伪满警察24小时站岗。他最后一次露面是跟日本特务在中央大街的西餐馆吃晚饭，第二天一早勤务兵就发现他没在房间，就跟前一晚根本没回来住过一样。还有之前带头集体叛变的那个连长是在绥化县城里没的，他投敌后当了东北伪满洲国警察大队的特务，失踪前一天还在单位上班，第二天凌晨人就没了。房门是从里面反锁的，窗户也关得严严实实，人就这么凭空消失了。接下来的八个叛徒失踪的方式也都差不多，而且他们全都是在哈尔滨、长春、佳木斯这种日军控制最严的核心城市里失踪的，没有一个例外。一系列的失踪事件让日伪系统直接炸了锅，他们甚至慌不择路地去找日本关东军的司令部求助。关东军的情报部门调查了所有失踪人员的档案，找了所有相关的人问话，还挨家挨户的地毯式搜查，最后还是一点线索没找到。在日军的眼皮底下，竟然能让叛徒人间蒸发，这支神秘的队伍到底是什么来头？其实抗联搞锄奸并不是从这支队伍才开始的，早在好些年前就有专门的政治保卫部门负责抓内奸除叛徒，但之前的行动都是找到人开枪打死，留下警告信，尸体都会被日军发现，之后就是大规模的搜捕。但这次的失踪事件手法明显专业太多了，干净到一点痕迹都不留，完全不是之前普通锄奸队能做到的。直到多年后俄罗斯解密了二战时期的远东军区档案，大家才从尘封的文件里找到了这件事的真相。在一份苏联远东方面军情报部部长签署的绝密文件里写了这么一段话：
对于已查明有叛变行为且对组织构成严重威胁的人员，授权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予以消除。这份文件的接收方不是抗联的政治部，而是一个代号叫斯维亚托戈尔的组织。这个词是俄罗斯民间传说里一个力大无穷的巨人勇士。其实斯维亚托戈尔是苏联远东情报部直属的一支特种作战分队，成员是苏联的情报军官，加上经过严格筛选的抗联老兵，专门干越境渗透、情报搜集、定点清除的工作。而抗联的行动就是和苏联的这个队伍联合搞的特种作战。当时抗联一共组建了三支小型行动小组，每组5到6个人，这些人全是千挑万选出来的。他们大多在东北的深山里跟日军周旋了5-6年，熟悉当地的地形、气候、人情，能在-几十度的环境里生存作战。而且他们每个人都亲眼见过战友因为叛徒的出卖而牺牲，心里都憋着一股为战友报仇的劲。这些人在苏联接受了整整3个月的特种训练，内容包括夜间越野、无声格斗、匕首使用、爆破、无线电、伪装、急救，还有审讯和反审讯。经过残酷的选拔，最终有30个队员脱颖而出，成了精锐里的精锐。接下来咱就来还原一次完整的行动，看看他们是怎么在日军的眼皮子底下完成任务的。以刘金山为例，当时的地点在哈尔滨道外区的太古街，时间是凌晨2点，哈尔滨的气温在-20度以下，街上全是积雪，整个城市都在沉睡。刘金山住的地方是一栋2层的砖木小楼，门口有警察彻夜站岗，还有勤务兵专门照顾他的起居，安保级别极高。凌晨2点15分，一个黑影出现在小楼后巷的墙根下，他脸上蒙着围巾，只露一双眼睛，动作快得像野猫，3-2步就攀上了2米高的院墙，没发出一点声音，落在了院子里。院子里有一棵老槐树，正好伸到2楼刘金山房间的窗户。黑影顺着树干爬上去，用匕首轻轻拨开了窗户的插销。黑影翻窗进了屋，蹲在书桌上，听了几秒，确认里间的刘金山睡得很沉。黑影没有掏枪，因为用枪会留下弹头和弹壳，一查就能追踪到线索，也没有用刀，因为会留下血迹，容易暴露。他从怀里掏出了一根细长的钢丝，这是他真正的武器，不会留下任何痕迹。接下来的过程不到1分钟就结束了。刘金山在睡梦里挣扎了几下，手指在床单上抓出了几道印子，之后就再也没动过。黑影确认目标已经死亡，快速翻了房间里的东西，把刘金山枕头下的笔记本塞进了怀里，那里面记着日军的大量情报。然后他用被子把尸体裹得严严实实，扛在肩上，按原路翻窗出去，顺着树干滑到地面，翻墙出了院子，消失在了巷口的黑暗里。第二天一早，勤务兵发现刘金山的房间空了，被子没了，窗户开着，除了床单上的几道抓痕，没有任何线索。后来有传闻，锄奸队把尸体运到了松花江边，在冰面上凿了个窟窿，沉进了江里。等春天冰化了，江水会把所有痕迹都冲得干干净净。就是用着类似的方法，在3个月的时间里，11个叛徒全部人间蒸发。整个行动期间，没有任何一个队员被俘，也没有一个人暴露身份。这场3个月的无声猎杀，最终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呢？这些执行任务的队员后来又都去了哪儿呢？在锄奸队的行动总结报告里，只有干巴巴的几行字：执行任务过程中
目标均为熟睡或落单状态下被制服，未发生交火，未伤及无辜，未留下任何可供追踪的痕迹，所有行动均在预定时间内完成，撤退路线安全，任务成功。这段文字用铅笔写在一张薄纸上，被折成小块，藏在队员的棉衣夹层里，带回了苏联，几十年后才从档案馆里被找了出来。其实这场行动最大的影响不是清除了多少叛徒，而是带来了极强的震慑效果。他明晃晃地告诉那些意志不坚定的人，只要你当了叛徒，就会死得不明不白，哪怕在最安全的被窝里，也会被人无声无息地带走。这种恐惧比任何公开的审判都管用。从这之后，一些日伪系统里的叛徒开始主动跟抗联恢复联系，想靠立功赎罪。还有一些已经投敌但没干过太多坏事的人开始收敛行为，不敢再跟抗联作对。更有人吓得直接连夜逃离了日伪机关，隐姓埋名躲了起来。从此抗联再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叛变事件。抗战胜利后，抗联的战士们跟着苏联红军的队伍回到了阔别多年的东北故土，他们开始肃清残留的日军，寻找失散多年的战友，重建党组织。在那段忙碌的日子里，很少有人提起这场锄奸行动。那些被清除的叛徒，那些深夜里消失的名字，早就被战争的洪流淹没了。后来抗联的番号被撤销，这支在东北坚持了14年抗战的队伍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原来抗联的官兵被编入了东北民主联军，继续参加解放战争，而那些曾经参与过锄奸行动的队员大多被分到了新组建的情报和公安系统，继续干他们擅长的隐蔽工作。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在新中国的公安情报系统里担任了重要职务，但他们从来没跟人提过自己在抗联时期的这段经历。他们的个人档案里只有简单的履历，某年某月参军，某年某月入党，某年某月在苏联接受训练，某年某月回国参加解放战争。关于这场冬天的行动，档案里只字未提。不过在一位参加过行动的队员的遗物里，研究者发现了一本巴掌大的笔记本，上面记着一些零散的日期、地名和人名，每个地名对应一个消失的叛徒，下面还有一行小字：任务完成。这本笔记现在被收藏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也是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有一面抗联英烈墙，墙上的名字密密麻麻，从地面一直延伸到天花板，像一片沉默的白色森林。在那些名字的下面还有一些空白，这些空白属于那些在黑暗里执行任务的人，他们来过，战斗过，又悄无声息地转身离开，把所有秘密都藏进了岁月深处。这就是历史，大部分已经被遗忘，小部分被记录下来，而最核心的秘密永远留在那些沉默者的心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0: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0: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15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事儿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4: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3: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5: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3: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6: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3: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7: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3: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15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电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8: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电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3: 15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

0: 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1: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明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明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

0: 违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

0: 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3: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子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9: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综合报道。
10: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

0: 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1: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0: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2: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3: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2: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3: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2: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3: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2: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3: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临汾夏粮收购进入高峰期，提质增效护民力，
4: 青春启航正当时。2026年临汾市中考顺利收官，
3: 福山红铜端午文旅人气旺，假日消费活力足。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我是晋芳。
1: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林汾新闻。
0: 夏收时节，麦浪飘香，颗粒归仓。眼下我市2026年夏粮收购工作全面进入高峰阶段，粮食储备企业抢抓丰收关键期，升级收储设备，规范作业流程，严守安全底线，优化便民服务，全力保障新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在临汾市华州储备粮油有限公司，一辆辆满载新收小麦的运输车辆正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等待入库，现场一派繁忙而有序的景象。所有运粮车辆进场后，依次完成信息登记、签样抽检、水分杂质检测、过泵称重等系列规范工序，全程高效有序。受粮户李长命：
2: 车辆从签样化验、过泵，再到定价结算，全程公开透明，收购价格也公平公道，流程也规范，粮款也及时兑现，我们把粮食送到国库，心里感觉踏实。
0: 今年华州储备粮油公司新增升级智能化出入库收储设备，全面优化粮食入库、清杂、转运全链条作业模式，大幅提升夏粮收储智能化精细化水平，让丰收粮食颗粒归仓，品质可控。临汾市华州储备粮油有限公司仓储负责人常敏：
3: 今年我们新增的这套出入库设备，粮食日入库量提高了，一天能处理大概300到500吨粮，相比之前的设备效率提高了近40%，而且风机噪音小，粉尘污染也小，清杂效果得到了很大提高。
0: 针对夏收作业人员多、机械密集、高温作业等特点，公司细化现场管理标准，规范一线人员操作流程，从源头上防范作业事故，减少粮食损耗。同时，企业针对高温天气设置专属休息区，配备绿豆汤、饮用水、防暑药品等物资，贴心服务广大收粮农户和运输司机。临汾市华州储备粮油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永斌：
4: 我们严格执行安全生产双重预防机制，细化入库、转运、仓储全流程作业规范，紧盯粮食抛洒、机械操作等关键风险点，严控损耗，消除安全隐患。
0: 临汾市华州储备粮油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郑丽：
5: 目前夏粮收购工作已进入高峰期，今年小麦收购任务8300吨，在收购过程中，我们严格把控入库质量，严格执行国家收购政策，提高便民收购服务，足额保障收购资金，切实维护种粮农户利益，让群众安心受粮，确保今年夏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0: 截至目前，临汾全市小麦收购已过半，预计七月底能够全部收购完成。
1: 截至6月21日，我市当日小麦收获面积4.5956万亩，其中机收面积4.5956万亩，当日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510台，累计小麦收获面积285.2798万亩，其中机收面积285.165万亩，夏玉米播种173.4943万亩，其中机播173.4943万亩，投入玉米播种机1.8487万台次。
6: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7: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六月盛夏逐梦行，比肩从容赴韶华。随着最后一门考试结束铃声准时响起，2026年临汾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平稳顺利收官，全市初三学子圆满完成三年寒窗的青春答卷。铃声落定，答卷收笔，历经数日的沉着应战，初三学子顺利走出考场，告别紧张的考试氛围，卸下压力的少年步履轻松，满怀释然迎接属于自己的盛夏。考生孙玉杰：
8: 题挺简单的，我心态放得还不错，然后假期呢我觉得先玩两天，然后再认真填志愿，考一个好的高中。
0: 一束鲜花一份守候，是家人最质朴的鼓励，所有伏案刷题的辛劳、全力以赴的坚持，都在这一刻被温柔治愈。考生丁文浩：

0: 当出来以后看见妈妈给我送的花，然后是全身的疲惫立马就消失了，然后是非常的暖心。
1: 考生亲属王文丽：
2: 中考只是人生的一小段旅程，感谢妹妹多年的坚持，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她自信独立，无愧于心，祝她在新的阶段不断成长，心怀热爱奔赴远方，前程灿烂，平安喜乐。
1: 考生家长崔建红：
3: 希望我孩子这次能够把最好的成绩都留给中考，也祝愿我们所有的孩子都能够金榜题名，考上自己最理想的高中。
4: 希望他能考上理想的高中，放松心情，接下来认真填报志愿。
1: 考试已然落幕，新的征程即将开启，短暂的放松过后，科学理性稳妥的志愿填报成为学子们接下来需要认真对待的重要环节，也是迈入新学段的关键一步。教师李海燕：
5: 希望孩子们都能旗开得胜，都能马到成功，考一个理想的成绩。
1: 在蒲县福山，考生陆续走出校门，褪去连日紧绷的压力，与同学说笑畅谈。校门口不少家长手持鲜花等候，满是喜悦与期许。考点周边执勤交警疏导车流，开辟护考通道，医护人员携带救急物资在岗待命，应急电力志愿者等各方力量仍坚守岗位。考生家长姚娟：
6: 陪娃走过这三年初中时光，见证了孩子的辛苦与坚持，不管结果如何呢，希望孩子放下压力，把平时所学的发挥出来，不留遗憾，奔赴自己的心仪的学校。
1: 福山县大众公交有限公司李夏彤：
7: 能为中考学子保驾护航，我们觉得特别有意义，祝孩子们考试顺利。
1: 福山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白亚妮：
8: 能为学子追梦路上出一份力，我们都十分荣幸。
9: 安泽谷县紧盯汛期安全不放松，坚持早部署、严排查、强演练，全方位立体化抓实抓细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眼下已经进入主汛期，安泽县沁河河川水库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近日，河川水库联合张峰水库正在开展中小型洪水联合调度应急演练，通过以练备战、提前部署，进一步夯实防汛基础。
10: 报告总指挥，河川水库参演人员全部到岗，全部设备调试完成，泄洪设施检查完毕，演练准备就绪。
9: 本次演练立足沁河流域汛期风险特点，紧贴实战场景，模拟河川上游水库突发洪峰、河道水位快速上涨的真实汛情，顺利完成泄洪、增量调度、汛情解除等全流程处置，实现了洪水错峰下泄，工程运行全程安全可控。另一方面，在日常防汛工作中，水库的精细化管控同样毫不松懈。山西禹门口引黄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兼山西河川引水有限公司支部书记、总经理谷中峰：
11: 一是压实节约安全责任，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确保汛情险情第一时间上报；二是配齐足量的防汛物资，并由专人维护，确保拿得出、用得上；三是紧盯水疫情动态和极端天气变化，科学研判来水趋势，协同各从业单位精准实时调度，确保安全渡汛。
9: 为全方位织密防汛安全网，在沁河沿线河川水库辖区，一线巡河员全员在岗，紧盯水位变化、堤岸安全，用脚步筑牢汛期第一道防线。安泽县水利局副局长赵旭刚：
12: 第一，紧盯薄弱环节，隐患排查零死角；第二，强化监测预警，零灾转移叫得应；第三，组织巡河员、山洪灾害防御责任人专题培训，提升群众的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9: 谷县在岳阳镇五马村组织开展2026年山洪灾害防御联合应急演练，140余名参演人员通过模拟预警发布、人员转移、医疗救护和应急抢险等科目，全面检验防汛应急预案的实战性和可操作性。

0: 季同仁育养站启动杀洪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1: 演练模拟古县五马河流域遭遇特大暴雨，一小时降雨量突破41毫米，达到山洪灾害立即转移指标。接到预警后，岳阳镇迅速启动四级应急响应，各工作组按照预案分工协作。预警组通过铜锣、警报器等方式发布转移信号，派出所对危险区域实施交通管制，转移安置组组织群众向村委会临时安置点有序撤离，医疗救护组及时对一名摔倒受伤群众进行包扎处理，抢险救援组则携带铁锹、沙袋等工具，在河道旁快速构筑临时防洪坝，成功阻挡洪水漫堤。古县岳阳镇人大主席孙延波：
2: 我们以演驻防，以练备战，就是要让每一级干部、每一位群众都能熟练掌握应急避险技能，筑牢汛期安全的铜墙铁壁。
3: 端午小长假，福山红铜依托资源优势，紧扣传统节日主题，精心策划推出一系列特色文旅活动，景区客流持续攀升，业态全面升温，呈现出人气旺盛、消费活跃的假日新气象。端午期间，短途周边游、山野康养休闲游成为群众假日出游首选。寨格塔康养景区生态环境清幽，业态丰富多元，持续吸纳临汾、晋城等周边地市游客前来避暑度假、休闲游玩。源源不断的客流直接带动景区游园体验、文创售卖、户外露营等文旅消费稳步上涨，文旅拉动假日经济效应显著。游客冯让娟：
4: 我现在是在福山县寨格塔康养景区，端午假期整个景区全域热度高涨，在我身后帐篷错落排布，游客结伴露营烧烤，孩子们在山水间清水嬉戏、捞鱼捕蟹，一派悠然惬意的假日景象。
3: 康养景区美食市集、各类本地特色小吃、网红美食、烧烤饮品一应俱全，晚风民谣现场演绎轮番上演，氛围感满满的夜游场景吸引大批游客驻足打卡休闲消费，有效激活夜间餐饮休闲娱乐消费潜力，乡村夜经济持续升温。美食市集摊主陈景凯：
5: 这边凉快舒服，孩子们既能下河玩水，还能逛景区体验端午民俗，吃住玩一条龙，周边游性价比高，假期过得特别充实。
3: 红铜县各景区依托根祖文化、千年古建、生态山水独特资源优势，紧扣传统节日主题，精心策划推出沉浸式互动体验、非遗展演、趣味游园等一系列特色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纷至沓来。全县文旅市场热度攀升，假日消费活力足，假日日均接待游客达10000多人次。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6: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奋进者说正在播出。
7: 5亿吨碳，亏50元。
8: 这个项目企业他就不会考虑的。
6: 当全世界为烧钱的碳捕集头疼时，山西却选择反着来，把捕碳成本砍掉2%。
9: 对未来，碳捕集的话语权能有很好的贡献。
10: 欢迎收听《奋进者说》，我是腾腾。系列报道开局起步155，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本期播出，补碳赔钱，山西实验室给出一个反着来的答案。
6: 2.73万亿，你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吗？它是14亿中国人一年要为碳排放这件事儿集体掏的账单。这个数字有多大？它大大超过了西藏、青海、宁夏、甘肃四省区2025年 GDP 的总和。也约等于21.5座港珠澳大桥的投资总额。

0: 或者说，为了支付这份天价账单，每一个中国人每年都要默默地从兜里掏出1950元。既然这么烧钱，那不补不行吗？那我们的未来很可能就是这样的：40度的夏天成为常态，百年一遇的洪水变成3年2遇，一日三餐的粮食因为极端天气涨价。而且眼下就有一个扎心的事实，我们出口到欧洲的产品就会被征收每吨743块钱的碳关税，所以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想办法把补碳的成本降下来，可50年来进展缓慢。
1: 补碳为啥这么难？说个冷知识，燃煤电厂烟囱里吐出的白烟，你以为除了水蒸气就是二氧化碳？错，其实二氧化碳的浓度还不到15%，剩下超过70%都是凑热闹的氮气，以及不足0.1%的甲烷。所以传统的补给技术就是在氮气里捕捞二氧化碳。打个比方，就像是在一游泳池的牛奶里把混着的那几滴咖啡给捞出来。既然从氮气里捕捞二氧化碳这么难，那能不能来个反向操作，把氮气赶走，二氧化碳不就自动提浓了吗？想出这个路子的是太原理工大学的教授李进平，而他的灵感就来自江南水乡的螃蟹篓子。太原理工大学教授、高效魔法碳补给技术项目负责人李进平：
2: 传统的这样的补给方法是过二氧化碳，就在这样一个原理的基础上呢，我们就提出了一个反向的这样一个吸收，就是尽量让这些二氧化碳这种螃蟹不要出来，而把虾、泥鳅、其他这些小一点东西出去。
1: 模仿螃蟹篓子的原理，李进平的双膜法诞生了。第一层膜先放行氮气、甲烷这些小虾米，让二氧化碳的浓度从不到15%直接拉到30%以上。第二层膜再精准拦截，得到纯度99%的二氧化碳。说白了，就是给烟囱装了2层智能筛网，让该走的走，该留的留。
0: 其实这样的思路在科技圈早有先例，早在1000年前，司马光砸缸不是从水里捞人，而是让水从缸里流走。近到现代人发明吸尘器，不是吹走灰尘，而是把灰尘吸进来。这些牛叉的突破都是反着来的灵感。可是这张能把二氧化碳和氮气筛分开的膜有多难造？想象一下，在1平方厘米的膜上排布4亿个电荷，就相当于在一个指甲盖大小的地方让4亿个熊孩子整整齐齐摆方阵，但凡有一个不听话，整张膜直接废掉。为了驯服这4亿个电荷，李静平团队整整熬了2年，可结果也真让他兴奋，原来的3级增压变成了1级，成本直接砍掉2%。
1: 据不完全统计，到2035年，全国的煤炭消费量仍将保持在40亿吨左右，而燃煤电厂和煤化工是二氧化碳的头号产地。减碳的关键要靠 CCUS， 也就是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可光是补给这一步，就占了整个产业链成本的70%到80%。业内人士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传统技术补给一吨二氧化碳要花300元，只能卖250元，亏50元。改用双膜法后，成本降到150元，每吨能赚100元，从卖一吨亏50到卖一吨赚100。精明的企业立马盯上了这笔经济账。
0: 山西介休安泰集团，一家集洗煤、焦化、冶炼、发电于一体的产碳大户，他们直接把李进平的科研成果从实验室搬出来，开建全国最大的万吨级二氧化碳魔法补给平台。补来的二氧化碳干嘛用？做成干冰。9100吨的产能能带来2000万元的利润。二氧化碳再也不是那个讨人嫌的废气，化工原料、食品加工、微藻养殖，它应用场景越来越多。一个富碳经济的新赛道，未来可期。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豆腐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6: 阿豪去相亲，女孩子问他，你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8: 有啊，小的时候抓阄的时候呢。

0: 桌子上摆了很多的东西让我挑，结果我一件一件的捡了起来，然后分别给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送了过去，他们都夸我是神童，哎，将来肯定会有大出息的。
1: 嗯，那么你现在是干什么的呢？
0: 送快递呀。
1: 读大学的时候，大头在自习室复习，很多人都陆续离开了，只剩下他和仰慕已久的女神在教室。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大头终于鼓起勇气向女神告白说，
0: 你知道吗，我喜欢一个人。
1: 哦哦，同学，你喜欢一个人，那好，那我先走了，拜拜。
0: 多年前曾经在火车上目击过这样的一个场景，乘务员在检查旅客身份证和车票的时候呢，发现一个老太太买的是慢车票，却登上了快车。老人家，你的票还是要补的嘛。
1: 老人听完眼睛一瞪，哼，车票明明是你们捡坏的，为什么要我补呢？
0: 乘务员一听也傻了，赶紧向老人解释，不，不是票坏了让你补，是你买的是慢车，可是这一趟是快车，你应该补快车票。
1: 哦，是这么回事儿啊。啊，那我明白了，这样吧，你喊司机开慢点，我可是不赶时间呀。铁柱陪媳妇儿回娘家，这俩不知道犯了什么病，居然吵起来了，吵到最后谁也不服谁。
0: 就在陷入到僵局的时候，老丈人说了一句话，人家说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土做的，看来呀一点都没错。
1: 铁柱媳妇儿看了老爷子一眼说道，您的意思是说女人是水，男人是土，谁也离不开谁吗？
0: 不，我的意思是说你俩水土不服。
1: 大头刚才接到了一个骚扰电话，是这么说的，你好先生，能打扰您一分钟的时间吗？
0: 不行，一分钟哪够啊，至少得聊一个小时，已经很久没有人给我打过电话了。
1: 大头话还没说完，对方咣当一声就把电话给挂了。吃完晚饭，铁柱跟媳妇儿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忽然铁柱媳妇儿扭头问铁柱，老公啊，如果有人花1000万买我，你卖不卖？
0: 当然不卖。
1: 铁柱媳妇儿高兴极了，猛地亲了铁柱一口。为什么呀，老公，是不是舍不得呀？
0: 铁柱看了媳妇儿一眼，一脸嫌弃地说，你又不值1000万，这种昧着良心的钱我可不赚。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付。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0: 王美丽在家收拾冰箱，里面有很多啊几天前的剩菜剩饭，于是都拿出来扔了。
1: 小侄女在一旁看到了，问姑姑，姑姑，这些饭菜为什么要丢掉啊？
0: 因为这些是剩的呀，必须要丢掉，不然吃了会拉肚子的。
1: 小侄女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然后跑到了王美丽妈妈的身边。
3: 奶奶奶奶，咱们什么时候把姑姑丢了呀？我都听邻居们说她是剩女。
1: 这两天铁柱的精神特别差，上班的时候经常打哈欠，同事很纳闷，就问铁柱，铁柱啊，这是怎么了？怎么半死不活的呀？
0: 我跟媳妇儿啊有个协议，就是吵架之后睡觉之前必须和好啊，夫妻之间没有隔夜的仇嘛。
1: 那多好呀，问题是怎么感觉你生无可恋呢？
0: 因为这次吵架我们俩3天3夜没有睡觉啦。阿豪开着兰博基尼遇到了老同学，哥，你这是发财了吗？
4: 哈哈，一年前我也只是月薪2000呀。
0: 那您现在呢？
4: 现在也就是4000。
0: 那您怎么能够开得起兰博基尼呢？
4: 赚多少并不重要，帮哪个老板开车才最重要啊。
0: 大头上学的时候，班里的语文老师在追求美女体育老师，语文老师风度翩翩，体育老师活力四射，这两个人呢，绝对是天作之合。那段时间

0: 两个人打得火热。一次课间，同学们看见两位老师在校园里并肩而行，大头便开始带头起哄，
1: 答应他，答应他，答应他。
0: 语文老师回过头看了同学们一眼，面带微笑。
2: 接下来是体育课，体育老师走进教室说，刚才语文老师向我提出这学期的体育课都上语文课，我本来是想拒绝他的，但是呢，刚才看到大家这么热情，让我答应他，那我就答应了。
0: 这一刻教室里格外安静，静得掉一根针都能够听到。如果目光可以杀死人，大头已经死了50多次了。小王的学习成绩不好，尤其是语文课。有一天呢，上课的时候老师提问，
2: 小王，请你解释一下真相大白是什么意思啊？
3: 从前有个人叫大白，生了个儿子，取名叫小白。有一天，孩子的姥姥来到家里，抱着小白说，等孩子长大了，真相大白呀。
2: 等了好半天，老师终于说出了3个字，滚出去。
0: 下班回家，铁柱对媳妇儿说，人家隔壁的王叔叔太会省钱了，平时都不打电话的，为了省钱，别人给他打电话他都不接。
2: 接电话又不花钱，干嘛不接呀？
0: 不花电话费，那不得花电费呀。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0: 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1: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王美丽谈了个男朋友，今天要到家里拜访。
3: 一大早呢，妈妈就打开冰箱开始收拾。王美丽看到老妈为了自己的事情忙得不可开交，赶忙过来说：
2: 妈，您看您忙的，吃不完浪费，您白忙活。
3: 你懂什么呀，傻丫头，我要把冰箱收拾干净，那小子第一次来，能少买东西啊。今天学校的课堂上难得的表扬了大头。同学们，大家都要向大头同学学习，他最近总是把老师的课录下来，晚上回去回家复习，对不对啊大头？
2: 大头大概是很少被表扬，居然很不好意思，扭扭捏捏地站起来小声说：
4: 那个不是老师，我最近总是有点睡不着，我就回家把您讲的课吧，这个录音一听，我就能睡着了。
3: 有一天，铁柱正在上班，突然收到了老婆发来的微信：
2: 老公，我爱你。
3: 老婆，我和你的想法一样一样的。
2: 一样的想法是什么想法呀，老公？
3: 你说你爱我，我也爱我自己呀。公司去体检，王美丽胆子小，抽血的时候呢不敢看，咬着牙把头一扭。
2: 抽血的医生对她说：哎呀，一点都不疼，你看都抽完了。
3: 王美丽刚扭回头，医生笑着当着她的面把针打了进去，悠悠地说道：就剩你了。
2: 铁柱和老婆吵架不可开交，突然老婆说了一句：要不咱俩互相道个歉吧，这样吵不是办法。
3: 铁柱想了想，觉得也有道理嘛，那就先向媳妇儿道歉喽。对不起啊媳妇儿，是我错了。
2: 谁知道媳妇儿一个耳光打过来，凶神恶煞地说道：哼，你还知道错呀，光说对不起就行了吗？周末大头去剪头发，走进了一家新开的理发店，老板热情地打招呼：
3: 小伙子，剪头发呀？
2: 大头点了点头。
3: 剪什么发型呢？
2: 大头想了一会儿，认真地说道：
3: 老板，能给我剪个找着女朋友的发型吗？
2: 老板听了，点燃了一支烟，若有所思地抽了起来。
3: 兄弟，咱这个店呢开了没几天，大家呢交个朋友啊，你看对面是吧，也有一家老店，听说那儿手艺不错，要不你去那儿试试。
5: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开心包邮，
2: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2: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老王的儿子小王在上幼儿园的时候，有一天班里打疫苗，护士阿姨大声地喊道：哪个小朋友最勇敢，第一个站出来啊，来阿姨这里打针，老师就把小红花奖励给谁。
1: 可是叫了半天，小朋友们胆怯地看着针头，一个个地往后躲。
2: 这个时候老师喊了一声：难道我们班里就没有勇敢的小朋友吗？
1: 这个时候只见小王勇敢地向老师走了过来，老师高兴地说：
2: 你们看，这位小朋友勇敢，来送你一朵小红花。
1: 老师拿起小红花刚要给小王，只见他一把抓起针管，扭头就扔进了垃圾桶。王美丽新交的男朋友是学医的学霸，高大帅气。今天呀，两个人一起去电影院看电影，男友的手悄悄地从靠椅背后伸了过来，轻轻地搂住了王美丽。
2: 王美丽轻轻地贴着男朋友的耳边说：哦，亲爱的，我的心跳得好厉害。
1: 亲爱的，可惜我没有带听诊器出来，中医我也略懂，要不我给你号个脉。有一天，铁柱到口腔诊所拔牙，
3: 大夫，拔一颗牙得多少钱呢？
4: 哦，30块钱。
3: 听了医生的报价，铁柱不高兴了，说：“您可真会赚钱，3秒钟就要赚30块钱。”
4: 哦，先生，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可以用慢动作来给您拔牙，咱们先拔个半小时的，您看怎么样啊？老王的儿子今年上3年级，今天放学回来特别高兴地说：“爸爸，老师今天表扬我了，说我写的作文已经达到5年级的水平了。”
3: 老王默默地走到阳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拿着作文本的手在颤颤发抖。这篇我操刀改了6遍的作文，原来就这个水平啊。一天晚自习，大头不愿意学习，就偷偷地到学校后门转悠。这个时候，突然他听到一个铿锵有力的声音：“
4: 我要考牛津，我要考牛津！”
3: 大头顿时被感动了，心想：学校里居然还有这么有上进心的同学，我真的是应该向他学习呀！
4: 正当大头想转身寻找声音的来源的时候，那个声音再次响起：“老板，再来2串烤羊肉，1串金针菇。”
5: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4: 我是马珍珠。
5: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还蛮喜欢徐佳莹的，并不是因为她的唱功，而是因为她的创作。那些她一手包办词曲的歌，主题呢好像总是绕不出自己的生活和爱情，但却都能唱出她独有的释怀。不安小姐

徐佳莹说，其实每一个女生都是不安小姐，因为我们要随时随地面对各种各样的状况，一定会有不安的时候。这一首歌可能不像徐佳莹的其他歌传遍大街小巷，但她好像会活在我们的故事里。她的歌像一双清澈的眼睛，而其中映出的就是那个让你无处可逃的真实的自己。

我在梦见你，你来，你看我的时候，眼里除了星星，满是温柔。如果能永远这样该有多好。我是在那年十月遇见你，等到今年十月，我们再来碰一杯吧。花粥，十月一场。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看爱情电影的时候，总是会有主角失忆的情节，想不起最爱的人，也记不起那些快乐的日子。我有时候也在想，如果可以随心选择，我是否会愿意去删除那些与你有关的记忆，把你的名字从我的生命中抹去，这样我就可以不用在梦中一遍一遍重复那些揪心的情节，我不用因为一首歌一部电影而陷入记忆的泥潭，悲伤的难以自拔。徐秉龙，陈瑞。

承认我不够勇敢，不够洒脱，不会像徐秉龙一样用以前女友的名字写下这一首《沉睿》。

接下来我们要遇到的这一首歌，讲述的是默默地为一个人付出和思念是伟大而感人的。但是啊，这个世界上会有太多的不如意，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范玮琪，因为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孙燕姿《隐形人》。

你说爱情里面哦，谁可以做隐形人？谁都不可以。为爱付出的越多，往往伤得越深，但这并不是隐形人的必要条件。为爱勇敢也并不代表退让与忍耐。希望你放手去爱，让自己活在爱的现实里。

爱情不外乎两个结果，要么一起厮守到老，要么分手。也许痴情的人还是会傻傻的等待，等待着那个人回心转意的那一天，但是还是要给自己一个期限吧，也许半年，也许一年，哪怕付出的感情换来的不是自己想要的那个结果，但是那又如何。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之间到底是怎么走着走着就走散了呢？恶俗的爱情电视剧说，打败爱情的是细节，是时间。我无法确认，也不想确认，究竟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可以不变的。这一首歌，我也不知为何流下眼泪。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空气。我不记得你还留着像画了重点的课本，谁的眼神停留在那里，谁的笑容消失在空气。是一场误会还是秘密？是误会。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3: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2: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3: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2: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3: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5: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2005年，江美琪带着她的第五张普通话专辑《恋人心中有一首诗》回归了，褪去了青涩，彻底蜕变成为了细腻成熟的情歌诗人。这张专辑的概念特别的浪漫，她说每个恋爱当中的人都是敏感的诗人，更觉得是有刘若英、蔡明亮。

等八位名人念白歌词，诗意拉满。而专辑的蜕变也离不开他舞台剧《跑路天使》的历练，30多场演出让他打开了表演的思维，唱歌更投入，也更放得开了。我们来听到的是本张专辑的首播主打，2005年来自江美琪《那年的情书》。这首歌在当年也是横扫了各大电台榜单，被称为2005年最动人的情歌，由姚谦作词，陈国华作曲，妥妥的黄金搭档。而创作核心就是成年人对旧爱的释然，不是放不下，而是想起的时候只剩温柔，没有遗憾。 MV 当中他一人分饰两角，演学生时代的青涩，也演长大之后的释怀，眼眶里含着眼泪的镜头，当年看哭了无数人。

专辑里最治愈的甜歌来自晴天娃娃，这是严云龙作词，曲世聪作曲，创作的灵感也是超级可爱的，把恋爱当中的小情绪化作了晴天娃娃，不开心的时候挂起来，赶走阴霾，召唤阳光。江美琪唱的是轻快又松弛，没有苦情歌的沉重，都是爱你就像晴天，简单又温暖的小甜蜜。而专辑当中的抒情歌也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听着就让人很开心。

王铮亮全新国风专辑同名主打《无恙》上线，这是王铮亮和方文山首次合作，绝对的强强联手。歌名《无恙》是平安无灾的温柔祝福，也是他经历千帆之后的人生态度。而专辑题字出自书法名家许静，这位也是张艺谋《英雄》还有《满江红》的题字人。整首歌用明月打底，再搭配王铮亮非常细腻的嗓音，把过往皆为序章，万事终将无恙唱得治愈又有力量。

0: 星光会。
1: 经典永不过时，这首《逝去的爱》原唱是欧阳菲菲，1980年发行。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李安的一个全新翻唱，这是跨越40年的华语抒情金曲。而李安的翻唱当中，嗓音温暖又带有一点沙哑的中低音，把这首老歌唱成了释怀独白，也让他再度翻红。

王心凌第八张专辑《年年》的二次方上线，全是青春的回忆，这张也是他在金牌大风的最后一张，首次大量参与创作，主打成熟又甜蜜，既有标志性的甜歌，也有突破风格的抒情慢歌。来听到的是全创作的主打单曲《年年年年》。王心凌也首次包办了词曲，灵感就是她在咖啡店观察到情侣黏在一起的甜蜜的样子，随手就写下了这首可爱到冒泡的歌。所以曲风是很轻快很甜美的，歌词里唱的也都是恋爱当中的小撒娇，黏黏黏黏黏住你的心，把女生在爱情当中的依赖还有甜蜜唱得非常到位，当年也是火遍了大街

一首同样是来自本张专辑当中的抒情主打，由卫斯理，也就是贾静雯的弟弟创作，彻底颠覆了王心凌的甜美形象。而王心凌在这首《爱太空》里啊，也是收起了甜嗓，把失恋之后的孤独、遗憾和释怀唱得层层递进。MV 当中，她也是独自在深夜的街头徘徊，画面让人看着就非常心碎，好像也是她抒情歌里的宝藏之作。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又是哪一位呢？今天我们要打开的这本书是美国作家亨利·贝斯顿的《遥远的房屋》。书中描写的是作家贝斯顿在美国东部科德角大海滩上一年的生活经历，向世人讲述了大海、海滩、沙丘以及

及涵养的故事。喧闹的夏季过去，贝斯顿留在了一个人的冬季。在那个传奇般的海滩上，科德角的冬季陷于沉静与孤寂之中。贝斯顿在书中这样写道：我独居在水手舱，像克鲁索在他的荒岛上那样无人打扰，人类从我居住的自然世界中消失了，就好像他也是某种候鸟。与海滩而言，贝斯顿成了科德角海滩的冬季来客，在他之前鲜有人迹在这漫长而孤寂的冬季驻留海滩。贝斯顿在这里构建了一个现代文明的水手舱，里面有两个房间完整展现他的需求，一间是卧室，一间是厨房兼客厅。他把那个偏大的房间装上壁板，并把壁板和窗框漆成淡淡的黄褐色，这是经典的水手舱颜色。贝斯顿把这里建成了一个观测站，他像一个精益求精的观测员一样恪尽职守。他不想做封闭视听的自然人，也从不拒绝外面世界的互动。他把房屋开了10个窗户，每2周与朋友开车去采购食物。那些诺塞特海岸警卫站的朋友常来看他，给他带来邮件和新闻。正像作家自嘲的那样，上述行为足以让一个中世纪的隐士将我视为闹市中的居民。贝斯顿像鲁滨逊一样孤独地沉浸于冬季海滩的寂寥之中，不同的是他带着文明的足音做了一个冬季海滩的守望者。他不会有鲁滨逊式的绝望，也不会有梭罗式的自虐，他在现代文明和物质的充盈中填充着艾略特荒原中现代人精神的虚空。他在书中写道：从早上起身打开朝向大海的房门，到夜晚在清冷的房屋里化亮火柴，总是有事情要我去做，有东西要观察，有情况要记录，有事物要研究，还有一些要牢记于心的细节。贝斯顿在寻找什么？又是什么让这样一位大隐隐于世的哈佛学子脱去曾经的法国古典美妆术，于1925年在伊斯特姆海岸救生站以南2英里处荒凉的海滩上购置了大约50亩的沙丘地，设计建造了这个水手舱？原因就是他在这里找到了作为作家的表达方式。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大自然，我的领域。作品歌颂展示大自然及物质世界的神秘美丽及盛典，我的名字将与这种情感相系。美国自然文学作家罗伯特·芬奇在导读中这样写道：如同他的先人和后人一样，他深知我们人类对野生自然的需求与反应始于精神之根源。作为一个作家，他的成功之根本在于将一个触手可及、生机勃勃、充满戏剧性的宇宙世界呈现于世人，构造形成了人类的精神需求无法与野生自然所分离的认知。于贝斯特而言，海滩的冬季有一种消失于涛声之后的暂时沉寂。一个新的海浪被托起之时，作家的目光充满忧虑，那是因为岛上冬鸟的数量正在越来越少，而一种更可怕的灾难也殃及海岸，那是被排进近海的原油残渣，炼油者称之为废油。遥远的房屋译者程红在译序中写道：如果说梭罗的《瓦尔登湖》是美国19世纪自然文学的经典，那么贝斯顿的《遥远的房屋》则是20世纪自然文学的经典。两者都是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为题材的纪实散文集。罗伯特·芬奇则指出梭罗与贝斯顿的差异，他认为梭罗的行为更具有对大众的犀利的挑战性，他的《瓦尔登湖之旅》更像是一个遗世独立的宣言，而贝斯顿的态度则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他对待读者的态度是包容的，是惠特曼式的，邀请我们与他一同上路，去分享、遨游与探索。可以看出，贝斯顿注重自然的伦理道德，他认为
现代文明中的人类是透过

我富有知识的有色眼镜来观察动物的。我们以施恩者自居，这是错的。贝斯顿的描述让我们感受到动物界的生息繁衍、有序的轮回与生生不息，生命充斥在大地、天空及海洋的每一个角落，大自然到处都孕育着生命的渴望与激情。在此期间，人的心灵在充满激情与尊贵的真诚瞬间得以升华，诗意在这种人的精神与经历中产生。正如译者程红所说，我们依赖自然不仅仅是生存的需要，更是精神的需要。当然，最令人心动的当是贝斯顿语言的魅力，他的著述是一种当今社会久违了的精耕细作。他的遗孀伊丽莎白·贝斯顿回忆他写《遥远的房屋》时的情景，他总是用铅笔或钢笔写，几乎从不用打字机，唯恐打字的声音扰乱他最看重的句子的韵律。有时他花整个上午的时间来推敲一个句子。在充斥着文化快餐的现代社会中，或许我们应当给诸如《遥远的房屋》这样为数不多的文学经典留下一片原地。美国作家亨利·贝斯顿的这本《遥远的房屋》，今天我们就关注到这里。我是为你读书的一凡，每天在阅读时间与你一起感知文字的力量。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与我们共同分享。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作者在听了新东方名师董仲藜的一篇演讲后发出的关于读书的感叹，不禁让我们再一次去思考读书的意义，教育的意义。最近看到朋友圈里很多人在转董仲藜的一段演讲，教育的意义。他在演讲中说道，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自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便是教育巨大的缺失与悲哀。董仲藜的声音振聋发聩。曾经我们说读书无用，才学与财富不成正比，造就了这个社会浮躁的状态。然而什么都可以浮躁，唯独教育不可以。是啊，正如他在演讲中所说的，我们生活在这个日益浮躁的社会，生活压力、竞争压力如双重大山一般压在我们身上，以至于无暇去思考自我。我们是谁？我们想要做些什么？前段时间，北京某煎饼大妈爆红网络，因为跟顾客发生争执，大妈硬气放言，我月入3万，怎么会少你一个鸡蛋？吵架不是重点，重点是，原来卖煎饼都月入3万了。很多人又开始把老掉牙的读书无用论翻出来，读了这么多年书，赚钱还不如煎饼大妈。一大波年轻人开始了新一轮的迷茫，上了这么多年学，我还不如去摆摊儿。别被毒鸡汤洗脑，告诉你，清晨当你还在与周公下棋的时候，大妈早早的就已经迎着朝阳出摊了。中午当你坐在写字楼里抱怨冷气不足的时候，大妈还站在烈日下摊着煎饼。傍晚当你挤着人潮下班回家的时候，大妈还是站在那里摊着煎饼。打个比方，一个小�孩子如果不上学，他7岁就可以放羊，长大了能放一大群羊，但他除了放羊基本上干不了别的。如果小学毕业，在农村他可以用一些新技术种地，在城市可以到建筑工地打工，也可以当个小商小贩。如果初中毕业，他就可以学习一些机械的操作了。如果高中毕业，他就可以学习很多机械的修理了。如果大学毕业，他就可以设计高楼大厦、铁路桥梁了。如果他硕士博士毕业，他就可能发明创造出一些我们原来没有的东西。通往幸福的道路有很多种，最简单的一种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好，而读书是最快捷的方式，它能让人心生聪慧，宽厚质朴，精神丰盈，又铿锵有力。只有这样才能去爱自己及别人。那些不爱读书的人往往会输在急功近利上。要知道，读书的好处绝不是一朝一夕能体现出来，读书对一个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可能会长达几年甚至几十年。如今太多孩子为了分数无比仓皇的学习，太多老师为了声誉分外紧张的去教学，面对书本首先只会问，这有什么用？这能让考试多加点分吗？一旦无用，就被当成杂书弃置一旁，对于知识文化本身却不做任何思考探究。我在年轻时也总喜欢

疯狂在世，总觉得读书苦且无用，除了应付应试教育以外毫无用处。但经历了一定的人生阅历之后，才发现读书的可贵。我们中国被称为文明古国，经千年颠沛而魂魄不散，历万种灾厄而总能重生，就是因为我们重视教育，我们尊师重道。早在文化的起源，我们就将孔子这位伟大的教育家立为民族的文化精神图腾。文化和学问经由数百年数千年累积而来，凝聚了不知道多少先贤学者的智慧。那些看似无用的诗词曲赋、历史人文，其实会潜藏到你的气质里、谈吐上。尤为喜欢董仲藜演讲最后说的那段话，语调温和却格外让人动容。下次讲课的时候，我还会在课程的规定时间之内教给同学们答题的方法和技巧，但是我会多讲五分钟，我多讲五分钟的林语堂，多讲五分钟的许渊冲，多讲五分钟的王佐良。请别再问我这有啥用，这五分钟我不教你考试，请允许我做一次教育。读书是为了拿高分考大学？不，绝对不是这样。读书绝不只是为了混一张大学文凭，开启顺风顺水的世界。读书是为了让你成为一个有温度、懂情趣、会思考的人，是为了让你在跌宕起伏的生活中拥有处变不惊的内心。读书是为了将来能和你的爱人不只讨论柴米油盐酱醋茶，还可以谈论琴棋书画诗酒花。再精致的花瓶都有碎掉的一天，再美好的容颜都有老去的一天。唯有你读过的书、写过的字，会逐渐积累在你的身体里，变成你的财富。读的书多了，你会发现以前从未注意过大千世界竟然如此鲜活，手机屏幕之外自有一番万水千山。读的书多了，你会发现在无涯的知识海洋面前，再大的烦恼也只是沧海一粟。就算最终你跌入繁琐，面对同样的工作你会有不一样的心境，面对同样的家庭琐事你会有不一样的情调，培养同样的后代你会有不一样的素养。这就是世界对爱读书的人最大的奖励。还记得那个广为流传的段子吗？读书就是不想有一天在看到山河壮美的时候，只能说出哇塞好美啊，太震撼这种大口感叹的简单词汇，而是脱口而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愿爱读书的你在浮躁的世界里偶尔做一个不那么庸俗的人。愿你不为考试，不为声誉，不为高分，不为卖弄，只为修心。是的，愿每一个爱读书的人都能在文字的世界里修一颗至善至美的心。感谢收听本期阅读时间，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这里是阅读时间，我们明天再会。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加油是车主司空见惯的事情，但你肯定听说过加油量比自己油箱容量还大的情况。爱车油箱容积55升，但加满之后竟然加注了58升燃油。但这其实并不是加油员动了手脚，很可能你的油箱胃口变大了。本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加油量比油箱容积更大。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惠妹，我最亲爱的。

加油量的标准怎么看？一台车的油箱都是有标准容积的，一般这个容积会体现在我们的使用说明书当中。现如今比较常见的油箱容积有50升、55升和60升。在我们购车之后，首先要知道爱车的油箱容积到底是多少，为以后加油做到心里有数。

加油站的加油员真的能够轻易动手脚吗？其实加油站的审验和定期检查流程是非常严格的，毕竟是涉及到危险品和易消耗品。那么国家对加油站的管控也是十分严格的，国家规定加油机在出厂时必须要具备不可随意调整的功能锁定，也就是说加油机的运转状态、加油量多少必须要经过国家有关部门的检测合格方可使用，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可以随意的来调整。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为什么加油量比油箱容积大。一个标注55升容积的油箱，为何能够多加3升油进去？这是因为啊，油箱标注容积并不代表满负荷的容积，对于油箱的容积，国家都是有统一的计算标准的。那么其中规定，汽车油箱的标称容积必须要控制在满负荷容积的95%。也因此，很多车企虽然标注了55升燃油，但是实际油箱满负荷的容积可以再多5%到10%。原因就是避免燃油的热胀冷缩。热胀冷缩这个物理现象呢，大家都了解，燃油也一样有热胀冷缩的变化。在天气冷的时候，燃油密度大，也因此体积会变小，而天热，燃油密度小，体积也会增加。所以标定的加注量小于满负荷加注量，可以很好的提醒车主加注燃油的上限，避免因为满负荷加油产生故障。

除了油箱，哪里还有地方会存油呢？燃油管、燃油加注管并不会计算到油箱的容积当中，但是加注管却有很大的空间。如果燃油加注过满的话，将会有 1-1.5 升的燃油存储在加注管内。另外，燃油滤芯内部的空间也比较大，一般可以储存 0.5 升到1升的燃油量。加之燃油管、喷油轨、加注管的空间，如果油箱满负荷添加，还会有 2-2.5 升左右的燃油储存在这些部位。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为什么加油量比油箱容积大，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介绍了为什么加油量比油箱容积大。那么下面我们来聊一聊燃油添加剂到底有没有用。燃油添加剂呢，又称燃油宝，是在燃油当中加入了功能性的物质，为了弥补燃油的某些缺陷并赋予一些新的优良特性。通过使用燃油添加剂，可以起到提高燃油效率、节油、降低尾气排放、清洗喷油嘴沉积物、保持油路畅通、保障发动机的动力正常输出，清除进气阀的积碳，排除因此引起的气缸工作压力下降、燃烧不完全和爆震等故障，那可以使发动机长期保持清洁，并且处于最佳的工作状态，减少汽车保护保养费用，延长发动机的使用寿命，从而来减少尾气排放对环境的污染。

0: 市面上极少数的燃油添加剂是有用的，而这极少数当中呢，99%的产品都是双刃剑，用了对车确实有好处，但用多了呢又会伤发动机，因为它们含有重金属强酸强腐蚀性。燃油添加剂呢，就是为了弥补燃油在某些性质上的缺陷，并赋予燃油一些新的优良特性。那么在燃油当中要加入的功能性物质，其添加量呢以微量为特征，从百万分之几到百分之几。
1: 我从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燃油添加剂的分类，第一种啊，就是保洁型的添加剂，在燃油当中的浓度低、成本低，需要长期的连续使用。它能够比较好的抑制汽车发动机燃油进气系统产生的沉积物，其保洁作用呢就显得清洗效果弱。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清洗型添加剂，它的添加剂量大，在燃油当中的浓度高、成本高，清洗作用强，见效也快，只需要阶段性的使用。那清洗性的燃油添加剂呢，能够在较短的时间把汽车发动机的燃油系统聚集的积物、沉积物清洗掉，真正的扮演着一个发动机燃油系统清道夫的角色。

中，使普通燃油呢经过再次催化变得品质更高的动力燃油。它的原理呢就是改善油品，改变燃油分子结构，让燃油更容易充分燃烧，从而起到这个清除积碳、降低油耗、提升动力这样的一些功能。最关键的就是长期持续使用呢，反而会延长零部件的保养周期，从而增加发动机的寿命。

燃油宝不是神药，但也不是垃圾，它像车的维生素，车辆燃油系统的保养呢是需要的。从大量的维修实例当中表明啊，很多车辆随着这个运转就会出现怠速不稳、加速不畅、车没劲儿，而且费油，空调加载发抖等等这些问题。那同时呢，像积碳过多、缺缸等等这些问题也很多。这些现象呢，多数都与燃油系统不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此刻这首歌应该是参加过选秀的快乐女生张含韵啊，她唱的一首歌叫做《一个人长大》。我们都是慢慢的长大，理解了人世当中的分别和相聚啊，每一次欢聚分别的时刻都是让我们难以忘怀的。所以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跟我们的亲密关系的亲人之间有非常大的关联。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好朋友，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其实我们的吴海老师非常有发言权啊，
1: 是
0: 因为他正在跟他的母亲一起生活，而且吴海老师的母亲年纪也非常的大，
1: 今年93，
0: 对，大家可以
1: 想10岁啊，
0: 是高寿，
1: 对，非常高
0: 高寿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的，祝阿姨健康
1: 啊，非常感谢，谢谢，我觉得很多我的朋友们都是。在我的那个一些社交平台上会看到老人，我经常会发他一些比较幽默的一些段子啊，也很健康的，所以他们也是一方面送来祝福，一方面也是有羡慕。当然，我相信更多的人是带来一种启发，就是哎，人怎么能够跟一个那样的一个暮年老人能够待在一起，也是很好奇的一个事情。对，
0: 其实我们觉得，这个年龄的老人其实会到了那个返老还童的阶段的吧？
1: 一阵一阵，
0: 一阵一阵，
1: 对，一阵一阵。哎呀，对对，
0: 其实这是我们家里的大宝贝，
1: 是
0: 好好的照顾好大宝贝，
1: 对，
0: 很重要。
1: 家有一宝，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0: 对，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送给隔代的人们。我们这隔代的人们呢，其实在浓浓的血缘关系里有脱不开的情节，血浓于水。
1: 对，
0: 我们经常对面对这个亲人之间的感情，其实好像没有用太多的这个时间去考虑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不会改变，
1: 对
0: 对吧？它不像亲。

0: 密关系
1: 是
0: 这个容易变化。那亲人，咱爸、咱妈、咱闺女、咱儿子，就是、
1: 法律上永远是这样的啊、哦。那个户口本写的关系永远是不变的。
0: 户主
1: 对
0: 对
1: 对，与户主的关系都是写在那个文字上的。
0: 对，所以其实我们说这个问题没有那么的难解决，但是也存在一些相处的问题。我们今天把隔代这样问题，交给今夜碎石，也希望正在我们节目聊天室的朋友们也可以说一说关于隔代的这种相处模式。隔代其实包括我们跟父母之间算是隔代吧？
1: 对，当然。
0: 然后我们的孩子跟我们的父母也算是隔代了，当然是哈。那希望大家可以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也希望大家看到我们的话题之后可以有这个留言啊聊天的一个意愿哈。我们其实举个简单的例子啊，这个例子就是说明了这个，因为我们虽然是在一个屋檐下一个家庭的生活，生活的时代不一样，意识就不一样。
1: 对，
0: 我们今天在微信公众号里直接就第一个例子就特别那个现实，比如说这个奶奶，
1: 嗯，
0: 或者姥姥，
1: 嗯，
0: 甚至是爷爷奶姥爷，
1: 嗯，
0: 忙活一桌子菜，他得多开心呢，他多累多辛苦，想想老人做一桌菜，先去买菜，
1: 对，
0: 然后再做菜，然后再咣咣咣，哎呀，
1: 洗菜摘菜啊，这些很花功夫的啊。
0: 对，然后奶奶是心心意意做了一桌子菜，这孙子却点了外卖，奶奶这个红着眼睛说：“这忙活半天，还不如一个手机。”这个如果拍成短视频，大家也有共鸣的。
1: 对，大家想想这个画面，应该我觉得在一些平台上我已经见过了，
0: 是吧？然后评论区呢，无数老人留言，我家也一样。面对这样的问题，两代人住在一起，心里隔着墙。这个你想省钱，孩子想快速的这个点这吃的东西，啊，我想管孩子，他说落伍。您看到这样的短视频，你有感慨吗？
1: 当然。我觉得一方面来讲，就是当我看到的时候多少有点心酸，因为我是处于中间一代。对，因为我的上面是刚才说了90多岁的老母亲，那下面的话仍然有他的孙子，他的孙女。那这样的时候的话，这种场景也经常会出现。我呢往上看也有这种叫做我的长辈管我，我非常觉得哎呀你没事了管我干嘛。说今天这么热，还说让我穿多穿一件，说外头凉。当然，他给下面这个孙子来去做这些，比如刚才你举的例子，这个饭啊，想了一堆的这种想法计划，说哎呀，好不容易过年过节来了，我准备，结果人家咣咣咣已经把外卖都点完了。
0: 嗯，
1: 那么确实啊，你会感觉到一丝心酸或者是心寒，觉得哎呀，这份努力，你看。怎么没有被看到，
0: 就是不理解，
1: 没有被看到。我觉得在我呢，一方面理解这边，一方面理解那边，我也面对着同样的这个事情。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这样的场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说非常常见。那我觉得从心理学上来讲的话，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发展心理学的一个必然过程。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年轻人、中年人无一例外是没有经过老年的。那我们对于老年人到底怎么想，实际上都停留在我们的想象当中，或者说我们心理学所给的一些书本当中。而老人虽然他经历过我们整个的这个全时代啊，他已经到了人生的末端，我们脑子里想的是你应该理解我，但是恰恰老人他是有一个固着思维的，他有一个刻板印象，还有一个呢，他有非常强的经验主义，因为他更新的速度要比我们慢很多。一方面老人不可能像我们似的使用那么多的崭新的一些媒体和工具，我身边有一个88岁的老人，他完全可以使用人工智能的一些软件，但是你会发现他使的还是有一些局限性，他已经是非常的接近于生活了哈。
0: 很时髦了，
1: 仍然有这个问题，他也去拍一些短视频等等。那这个我想是一些相对的少数，所以他接触的东西不一样，那他的经验就会让他充满了整个的这个判断的这个证据链当中啊，他完全是从小来去靠这个来去判断。所以这里面就显示了一个明显的差异，因为年轻人觉得第一，首先外卖方便，不用刷锅洗碗。不用摘菜，
0: 对，
1: 还有一个呢，外卖非常的，他们认为可就是有多种选择，
0: 对，就是刚刚我们的画面没有特别细的表述哈，就是你那个外卖如果是一个佐料，就是一个比如说我加一个简简单单的小外卖，就主餐还是奶奶做的菜，
1: 明白，
0: 奶奶就明白了，但有时候那个点的有点多，奶奶就觉得
1: 他实际上来讲的话，他是希望着说奶奶别闹忙活，我们回家啊，完就基本上点了一桌的菜，我们说的这种外卖基本上来讲就够吃一顿的了。
0: 还有可能是这样，就是我那个年轻一代在点外卖之前没想到奶奶会做饭，也有可能是吧，奶奶
1: 我的经历来讲呢，我的经历来讲的话，他们也确实有想到，但是呢他的这个生活习惯让他这种想到呢不能影响他的决策，所以来了之后他突然间你会发现，因为我经常面对这种例子，他会发现哎呦哎呀忘了，我都习惯了一吃饭就想着点外卖，就是一来他才发现哦，原来奶奶还能做饭，在他的脑子里想的，他年纪这么大了多麻烦、
0: 啊、是是有这样，
1: 这是他的画面想象、当他一踏入门的时候，他突然反应过来了，哎呀奶奶还能给我做饭呢，所以他也反应过来了，当时的那个决策没有考虑到这个因素，
0: 是
1: 因为他每天的在家里面他没有考虑到说我要做那我就要买。那这里面刚才这个例子我就要说了，心理学有另外一个给大家参考一个概念，就是事情是事情，关键看你怎么去理解，事情都是在准备饭。那为什么我们会出现，当我们以奶奶为代表的这种隔代老人来去准备了之后，你会有这样的一些情绪反感，包括老人哈。那我们想象换一个条件和场景，如果发生在我们夫妻亲密关系和兄弟之间，
0: 好，
1: 那你会也会产生同样的情绪吗？不一定
0: 啊。
1: 我最近看了一个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一个全部都是90后的小年轻的三个小伙子拍的，他们也有这种买外卖和做饭的场景，你可以看他们就是完全处在同样一个语境下，你就该买外卖，哎，今天别吃外卖了，你要做去，所以你可以看他们之间是很同频的，对吧？那就是说明差着一代的时候，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理解发生了偏差，而不是这件事情本身它有什么对与错，那么如果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两个人更倾向于老人的话，我们就会说老人多辛苦，
0: 对，
1: 老人多用心，你看看你们可怜可怜老人家吧，那么用心的话，你们下回长点心吧，长点记性吧，就不要点外卖，
0: 早沟通沟通不行吗？
1: 是吧，我们就会指责孩子们，
0: 也不是指责嘛，就是埋怨，
1: 我们会埋怨他，对吧？我们会点评他啊。那另外呢来讲，如果我们完全站在孩子里面，就会说老人家，特别是像我这种处于中间的，我就说，哎妈，你没事操那心干嘛呀？孩子要埋怨，你看人家都是为你好，你看你可以，我用这段话来说，我们两边其实都有
0: 对
1: 心疼可怜和一种，说哎，最好你别干的这
0: 种说法。这就是一种就是能力吧？
1: 对
0: 啊，
1: 这就是我们人际关系当中的复杂面，就是我们既希望与某个群体做这个，但是可能又希望某个群体不做这个，达到一个和谐的这样的一个点。
0: 对，其实一个家庭里得有几个这样的一个不同的人物角色，比如二叔、三叔，
1: 对，
0: 是不一样性格的。二叔呢就护着妈说，哎呀，你看你奶奶这个做的这么多东西是吧，你
1: 有不同的声音出来。
0: 你得尝了以后可别点的外卖了，你知道那个材料怎么样啊，就是卫生怎么样啊。三叔说，你看妈，这个咱这个还孙子是真懂事儿，
1: 是
0: 他刚点这外卖是大众点评里排名第一的餐馆，
1: 而且我们家真实发生的情况呢是这样的，就是第一，首先我大部分时间会预判到说老人跟这个下一代人大概其他们有可能做，所以呢要么我提前跟老人说，今儿你别管做饭啊，今天你孙子他们一家人来，他们年轻人爱吃什么都由他们安排，他们目的来就是让你歇会儿，你呢就别管做饭的事儿了，这是就提前
0: 对吧。
1: 再一个呢，另外呢也跟下边说，哎，你买的时候少买点啊，那个留一两个让老太太露两手，
0: 发挥发挥，
1: 对
0: 对，
1: 这个呢是一个，
0: 这个就很完善了，
1: 预先的安排、
0: 哦、对, 对，
1: 当然这里面肯定是有意外，一定是有意外发生的啊，那么就是说个直白的话，就是两边谁也不听你的、
0: 哦、
1: 他们还在坚持自己的那个逻辑主张，
0: 然后那个说这个话的人开始自我怀疑，我的价值在哪里，
1: 是的，
0: 我不能在这个家里说话，
1: 对，所以那个时候的话你可能在中间就要调侃一下
0: 啊，对
1: 对，然后呢你可以说，哎，这部分不错，我先收起来明天吃，
0: 哎，是是是，
1: 对，所以 在这个里面我们就会充分体验到

0: 在这个我们对一件事情的认知方面，大家是要有一个拉近啊，这个一切它都是为了彼此之间的一个好的这样一个关系
1: 交流啊，
0: 一个期待，对吧？另外一个的话，就是确确实实我们也是不管是谁啊，我自己也一样，多少还是有一些我们有些界限和边界，
1: 嗯，
0: 也就是说让渡给年轻人，年轻人有他们的这种新鲜的这种生活方式和体验，对吧？哎，把这个稍微让渡给他们一点
1: 啊，对，
0: 所以这个可能就带给我们相对来讲，到时候别老人家极度失望，甚至于我都见过有的老人家失望的就住院了，
1: 哎呦，
0: 就是就叫心里不舒服嘛，
1: 难受啊，
0: 对吧？你能想象有好多人呀，一左思右想，哎呀，我还活着有啥意思啊？你看，这个儿子们都不需要我
1: 了，千万别这么想，
0: 千
1: 万别这么想，千
0: 万别这么想。哎，我们仅仅是他们这些年轻人，包括我们这些年轻人，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生活方式
1: 而已，
0: 仅此而已。
1: 对，我们说允许差异化存在。我们今天有四个差异，如果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叔叔阿姨们，您听一听哈，您放宽心。就是我们叫做四大差异，你越为他好他越想逃离，在生活上你怕浪费剩菜他说致癌，是吧？你说你不能吃隔夜东西，是不是致癌？你不电视打扫打扫，你看你让他多穿他说不冷，花钱上你存房老底他花及时乐，
0: 是
1: 情感上你默默蹲汤他直接给你发红包，
0: 对，
1: 在孙子上你管规矩他给自由，没有对错，只是时代的烙印而已。我们有生活的经验，我们有这个时代的印记，
0: 没错，
1: 所以这些场景不是偏的，是不是偏颇的，也不是我们自己杜撰的，是千千万万个家庭的日常。所以不妨我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各位隔代的中间那个，就比如说我们这代中年人，
0: 对对，
1: 还有那些
0: 承上启下
1: 承上启下这一代人，还有我们的叔叔阿姨们，还有我们这个弟弟妹妹们，
0: 对，
1: 希望大家能够明白父辈的心意啊，父辈也能明白小辈的用心啊，挺好。
0: 对，我觉得我们在中间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刚才用了一个词“承上启下”，就是刚才在节目之前，我们俩也做了一些简单的沟通哈。我们两个人很快就成老一代了，是吧？
1: 再过十年，
0: 哎，你想，你我上班已经二三十年了，对吧？
1: 我想想，
0: 大概齐吧，二十来年。
1: 嗯、
0: 那，岁月如梭呀，
1: 嗯，
0: 对吧？很快，就是当我们三十年工作以后，我们的孩子就长大了，
1: 嗯，
0: 我们的下一代就长大了，
1: 对，
0: 我们就所谓变成了那个时候的老人了，对吧？
1: 是。
0: 那我们的孩子就成为哎，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我们叫不懂事的年轻人。
1: 你看哈，刚刚吴老师说那个再过多少年成为老人，嗯、我一下子心跳都竟然接受不了，
0: 是吧？
1: 竟然
0: 你发现了吗？
1: 我怎么会成为老人？
0: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有心理学意义的，就是当你角色产生变化的时候，你看你都不愿意接受这件事，
1: 接受不了。
0: 但是这是个事实的吗？
1: 是的。
0: 所以你看，在这个过渡成分当中，我们就可以假想到我们上一代的老年人他怎么来去接受自己老了不能动的现实。
1: 也许奶奶做一桌子饭，证明自己我还挺厉害的。
0: 是这样的，他是在强烈的用行动来去证明我的价值，我的存在，还有呢，我一如既往的对你生活的这种关爱、
1: 照顾。
0: 所以用刚才周征老师的这个切身体会，我们就可以来去感受出来。我们在日益的走向那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已经产生了这种心态。
1: 对对。
0: 而我们跟下面的年轻人，我们有一个期待，就希望他们当我们老的时候，可千万别像现在这样产生这么大的差异。
1: 对，我们说那个道理其实还是能读懂的，也能意会，但是在我们相处的时候，就是会出问题。对，我们的吴海老师也有很多例子哈。
0: 对，
1: 有没有不和谐的这个例子
0: 啊？我坦率的说哈、
1: 啊，
0: 我觉得心理学上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哈，就是对不好的事情你的记忆很深
1: 啊，
0: 因为你老觉得你倒霉了，你老觉得你不幸了，所以他对你记忆很深。因为我们往往在这个大众场合下聊天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说谁有什么不好的事儿的话，你可以看全都是成功的经验。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小组，我们做活动的时候勾起一件叫做伤心往事哈，你可以看一屋子一会儿就全都暴露这个了。所以大家有一个就是在这方面一个心理学上非常有趣的一个事情，平常在掩饰自己的一些所谓不足。好，生活当中我觉得刚才说了我们家的一个隔代，就是我在中间的情况哈。

0: 当我直接面对我的93岁高龄的母亲的时候，今天出门的时候就说你几点回来、
1: 哦、
0: 但是实际上我的工作今天是下午开始一直到晚上、
1: 哦、
0: 我说我半夜才回来、
1: 哦、
0: 他的一句话就是怎么那么忙、哦、这句话你可以看很情感对吧、
1: 嗯、
0: 但是现实当中是我中午吃完中午饭才走的、
1: 嗯、
0: 所以我说那其他的人都是早上七八点就上班去了，晚上五六点回来，我也一样啊。所以利用这个空间给他讲一些我是一个普通性，只是在时间上有个错位，
1: 嗯，
0: 让他不要感觉到差异性，所以跟上一句话。好，这是第一。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年纪大的人往往都会有一些被害或被窃的一些离奇的想象，他会觉得自己丢东西了。
1: 哦，
0: 他会觉得自己家里比如说照顾他的阿姨保姆把东西拿走了。
1: 了解。
0: 这种情况在年纪大的这种老年人当中经常发生。
1: 嗯。
0: 那我们往往就会觉得这是一个老人叫不懂事儿。
1: 嗯。
0: 你瞎说八道，你污蔑等等。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老人一种我们叫做正常的异常老人心理问题，这话怎么讲，就是发生异常心理问题是一个正常的年龄过程，
1: 嗯，
0: 但是它确实在里边异常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用传统的道德观和法律观来去评价它了，
1: 嗯，
0: 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比如我就会做我们家这个阿姨的工作，首先第一点她就是个老人，第二点她就是个病人，
1: 嗯，
0: 那么她所说的事情都不是事实，那么也就是说你相当于你在任何的地方去打工都有人会误解你或冤枉你，
1: 嗯，
0: 比如说你在餐厅打工，
1: 嗯，
0: 说你上这菜怎么凉了，其实它还热，那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在我们工作场景这样经常发生，
1: 嗯，
0: 后来他这样一说的话，他变成哎还能明白一个老人他可能就是这样，他就是有这种特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学习学习老年的异常心理异常行为，它是客观存在的，它不存在的道德偏差和法律的这种扭曲。有很多时候我在敬老院都会发现有很多老人在跟敬老院的前台服务人员在争吵，就是他执拗的认为执念有一个关系存在，
1: 嗯，
0: 他就会要求这个关系一定要发生，比如说我的子女一定要天天来看我，
1: 哎，
0: 这是他的执念。你说有任何错误吗？我们要背景分析的话，他可能以前缺爱等等，这些都没有特别重要意义。我们现在就停留在当下，就能够给予他这种关怀，然后知道他到这把年纪了，他就会出现，比如说健忘、逻辑错误、
1: 焦虑，
0: 还有刚才说的这种对于关系和自己财产的一些变化产生的一些怀疑，
1: 受害者心理，
0: 对，也就是说刚才你所说的焦虑其实它覆盖了方方面面，
1: 对，
0: 那我们当了解这个之后，这个生活当中我刚才说的这个场景，那一方面介绍了这个场景，一方面也给大家一些思路，就是你这个时候怎么来去理解上一代人在这个时候的问题，因为我们往往会有一个现象，就是当我们拿道德去评价一个人的时候，往往我们对这个人的情感就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厌恶情绪，这人怎么这么缺德呀、啊？这人怎么没有品德，这落差就拉出来了，那听到的人肯定也不高兴，所以呢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家庭关系在老年产生的时候，我们按照我刚才说的，我们认定他是一个正常的异常人，
1: 好，
0: 对，这种想法要有一个就是算科普吧，
1: 对，看大家留言哈，宇宙说这个大家都一样，以后也会这样对自己女儿女的，是的，我们都会变老哈，看我们到时候是怎么做吧。有些朋友说代沟是河，理解是桥，隔代是亲，和睦是宝，还真的是河桥亲宝，代沟和理解，隔代和睦。在日常生活当中，长辈节俭，爱囤货，早睡早起，讲规矩，
0: 对
1: 啊，晚辈呢月光族，超前消费，熬夜，随性，注重体检，这是两代人不同的生活哈。
0: 没错。
1: 还有说这个代际隔代代沟是社会快速变迁下的普遍现象，
0: 对，
1: 体现在像我们刚说的观念呢、啊、生活呀、消费、婚恋等诸多的方面，几乎渗透日常所有场景，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这个事情只发生在您家，大家都会面对，
0: 所有人，
1: 对，
0: 我的导师有一句话，你没有异常是因为你没有那么长寿，
1: 嗯，
0: 你当你的大脑活到那个年龄的时候、哦、你的异常就自然存在了，
1: 嗯、哦、刚刚
0: 所以我刚才用了一个词叫做正常的异常。

0: 对，刚刚说这话的时候，看到一位听友进我们的直播间，叫上了年纪的年轻人，呵呵，你的名字起得特好哈、
1: 啊，挺乐观的。
0: 对，老一辈剩菜反复热，旧物舍不得扔，晚辈点外卖，旅行加健身，对吧？你看人的这个生存模式发生了变化，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对于这个幸福的感知和对于温暖所在的体会，不管年代怎么变更迭，大概那个感受是一样的。
1: 对，
0: 对吧？
1: 我们
0: 那个不会变。
1: 东方民族有一个以我们中华地区的民族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希望下一代人能过得更好。
0: 嗯，
1: 我们希望我们的努力能够给下一代人轻松一点。但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往往会带来很多的这种压力，或者一些下一代人的一些不理解。对
0: 对，如何改善这个关系，从有压力到有理解，不理解变成没有什么压力到互相理解，其实我们不妨从下半段的对待对方的话术和态度做起，我觉得这个是会有帮助的。也有时候一句话呀，两种说法，
1: 没错，
0: 起到了截然不同的功能和效果。
1: 一会儿我会给大家讲个故事，
0: 对吧？希望大家也可以想想，您是不是在谈吐上、言谈上有自己太多的个人色彩了？
1: 没错，
0: 没有照顾到别人的感受。
1: 对，
0: 所以您得学会在家里头用另外一副嘴脸跟我们的亲人讲话，这是非常重要的技能。
1: 是这样的。
0: 好的，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今夜思与时》，今天我们的特别大来宾是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我们呢也是随时跟大家开通的这个听听 FM， 在我们的聊天室大家可以找到今夜思与时，跟在线的和即将进场的朋友一起聊我们隔代的一个情感关系。这里边呢说复杂吧不简单，说要说简单吧也没那么复杂，希望各位好好把握这种亲密的关系。下面呢还有很多心理学的角度的方面的分享，希望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0: 我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就会想到，就是这两个歌手是相差年龄的，有些年龄段的哈。我就觉得这个姜育恒唱的就好像是一个过来人，这个女生就好像是一个探路者哈。不管大家正在经历什么，我觉得年代感确实是我们时间里最好的一个叫做验金石啊。我觉得大家都在各自时代里掌握了一些时代的符号，时代的砝码，但如何沟通好却是一件好好考量的事情，这里面有方法也有能力啊。那今天跟我们一起探讨这个隔代相处情感关系的朋友，来自于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1: 大家晚上好。
0: 这个希望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聊天室，那大家都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哈。比如说这个有的朋友说老一辈是沉稳的，
1: 对
0: 啊，这个是走过风雨之后的沉淀，年轻一代呢奔放是奔向未来的坦途，
1: 创新
0: 创新。其实在很多的时候我们说一个人的讲话方式让别人感受到的表达其实是可以有变化和指向性的，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我们今天在那个微信公众号里说了一些内容，说如果你能够把自己的话术改变一下的话，会有一些很好的改变啊。
1: 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叫做口直心快，心直口快 说法了。好，有人说叫做就是我这人就是叫刀子嘴豆腐心你可以看我们这个中华传统文化对这种表达是有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描写的，其实它非常心理学，像刀子嘴豆腐心，这个明显的就在说你听我这话那么刺耳，但我心是好的，可是往往这种人的行为的话是很难被对方听众所理解的。
0: 你这不是别扭吗？
1: 因为你总要补出这一句话来让对方去理解、
0: 啊、
1: 但是你永远老是刀子嘴豆腐心，那旁边都有人劝的时候说别上心啊，
0: 对，
1: 海哥这人就这样那个刀子嘴豆腐心，但你老要这么解释的话，那你为什么不把那个稍微调整一下哈？所以最近关于这个说话的艺术啊，我觉得既然我们发明了这种语言哈，它就有一个语言本身是有一个传递信息的功能，它也有传递情感的功能。所以既然我们意识到这一点，那不妨就稍微的练习练习哈。最近有一个非常好的，可以说家里面的亲戚吧，就是他刚刚升级当了奶奶啊，很年轻的奶奶啊，60岁左右就已经升级当了奶奶了，
0: 年轻，
1: 非常年轻啊。那他的儿子当然是希望自己的妈妈能多照顾这个下面的叫孙子哈。那当然那边还有姥姥啊，由于不在一个城市，所以优先来考虑我的这个就是刚刚这个60岁左右这个新晋的奶奶。而且这个奶奶呢是曾经在退休，现在退休了，以前是当过老师。而且这个老奶奶的母亲也是老师，所以一脉血承相连，大家就觉得老师教育孩子那天生的
0: 得有一套吧，
1: 没问题
0: 啊。
1: 好巧不巧的就是我的这个亲戚他这个觉得不太行，太累了
0: 啊、哦、太累了，
1: 然后呢于是乎就经常发生一些摩擦或冲突。那么有一种场景呢是不愿意表达出来，所以就默默的在自己做事上去各种打折。我们直白的说叫倦怠啊，叫懒散，因为他不想干嘛，没有动力，而且经常一做就被这个儿女所不能叫批评吧，最起码叫指指点点
0: 啊，否定。
1: 你看你这个应该这样，你这个应该这样，应该这样。他心里话说呢，我都带过一个孩子了，你们这刚生，难道我这没有经验吗？所以这个话都在藏在心里哈。那有的时候也忍不住了，要说两句，你们懂我懂，你们懂你们自己带啊，找我干什么，对吧？这是又一套这个话术就出来了。大家要知道，沉默也是一种话术，
0: 沉默也是一种成本，
1: 沉默也是你的表达的一种形式。
0: 是的，
1: 虽然说他没有直观用语言，但是很多人说就是这叫冷战，对吧？好，那么另外一组语言也会出来。早知道这样我不伺候你们了。这又是一组语言。那后来又演变成新的一种形式，我们心理学叫做躯体化表现。什么意思呢？我抑郁了。我不想起床了，我这个没劲儿了。这个呢就用我们的身体告诉自己和告诉周围我病了。 但是呢，他作为一个60岁左右的老人，又不愿意说自己病，他给我直白的用了一句话：我不想咒我自己，
0: 哦，
1: 诅咒我自己。
0: 了解。
1: 也就是说，如果我说我病了，哪天真要被应验了呢？嗯、所以你可以看刚才这段真实的故事里面带有多少的心理冲突。
0: 是，
1: 我既想给儿子带好孩子，他们又不认可我，那我怎么办？我用病来表达，我不想干，我想辞职，
0: 嗯，
1: 对吧？那其实这个方法是在各个年龄段都会采用的。比如我不想干了，我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我病了，所以我们有很多情况下叫做休眠体，眠体育。我不想吃那苦，我不想被晒着，我干脆就写一条眠体。
0: 嗯，
1: 啊，好，那任何时间段既然都会这个，后来他就问，他说这样的话我心里非常的不爽不舒服，因为我不想说我有病了。这样不是咒自己吗？但是我又想给他们带孩子，可又带不好，种种这样就形成了失眠、
0: 哦、
1: 焦虑、失眠
0: 循环开始变得不
1: 好了。然后呢，开始出现了情绪低落，说我甚至于连床都不想起。好，这时候我呢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我说你要不然你这么

0: 说话是不是就可能会好一点哈、啊？我就是说，你跟孩子们去谈一谈，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呢，我只出体力不出脑力，
1: 啊，
0: 就是我跟你雇的一个阿姨一样的，
1: 挺好。
0: 你别让我出脑力，
1: 我不琢磨，
0: 我呢全按你们的办。然后呢，你按照这个，比如说给我一半的钱，
1: 还挺简单的，
0: 一半的钱
1: 啊，
0: 因为你找别人不放心嘛、
1: 啊。
0: 其实按说我应该要个全价，但是呢，咱们不是有这种亲戚关系吗？
1: 啊、
0: 要一半的钱。
1: 好，
0: 为什么提出钱的问题呢？因为他说我现在天天往里搭钱，我退休金都搭进去了。啊，那我好，咱收一半钱啊。你不是求放心吗？好、啊，这是话术一啊，就是我只干这个，但你也得同时得做到。我说当然了。我估计这个你也不愿意，因为你也不想收了他们的钱，然后你还干这活，又不想用你脑子，因为你作为老师是愿意用你的智力去教人的，对吧？好，那下一段话怎么说啊？
1: 啊，
0: 你说对不起，我已经退休了，
1: 哦，
0: 我确实不胜任这种工作，
1: 胜任不了，
0: 我能力有限。
1: 嗯，
0: 我现在呢已经有了苗头了，身体出现苗头了，
1: 哎，
0: 但是还没发生呢啊，我希望我不会有病，
1: 嗯，
0: 因为。我希望能够健健康康，这样咱们大家都轻松。
1: 哎，
0: 这种好的希望去替代了你对自己的诅咒这种语言，对吧？这变成偏激级的了。我辞职，我干不了。啊，如果呢，你真觉得找一个人有经济负担，我呢作为老两口，我可以补贴一点。但是这件事情我真不胜任。我说这句话其实是在给他说，往往老师有一个特别好强的心态，我能教好所有的学生。就是这是他职业的一个特点，因为他作为老师叫为人师表，对吧？叫教书育人，他会给自己很多的这种概念的光环。那你真的是退休了呀？你不管你在任的时候是一级老师是特级老师，你现在就是退休了。在教育领域你是很称职的，没有问题。但是在家政方面，你要勇于承认自己的没有不称职这种叫短板，
1: 这落差可够大的，
0: 是吧？但是这关要过。后来他就觉得，哎，这招不错。我第一符合事实，第二也没诅咒我自己。于是乎，他就跟他的孩子去谈这个工作，这项工作我真干不了。我能够帮你们忙的就是在经济上给，但是在带孩子的建议上，我提建议，但是你拿主意。
1: 吴老师，其实您这表白，我想的就是这个话术，我想到一个场景，就作为儿女的，第二种方式呈现出来的时候，儿女也会为之一振的，
0: 对吧？
1: 哎这样、
0: 啊、谁出的主意？
1: 对吧？
0: 后面有高人指点，
1: 是吧？
0: 对，
1: 儿女也会一惊，哎，这我对还有。
0: 所以我在说，你看这种话术，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大家听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哈？最起码来讲，这个当事人本身
1: 就大家更倾向哪一个？我觉得我更倾向第二个。
0: 这个当事人本身他是找到一个空间、
1: 啊啊、对，
0: 所以我们一直在说心理学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而心理学也不能精准的去拿捏一个问题、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的这个当事人他觉得有启发，他找到一个新的思路、
1: 啊、
0: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能做的一个算贡献吧。
1: 嗯，
0: 所以就这种方法大家可以探讨一下，就是当你原来的话给你带来很多的冲击和冲突的时候，那你可以换一套。
1: 对，
0: 刚才说的这话对自己是没有多大的贬损的，
1: 是的，
0: 其实实事求是，
1: 还表明了态度，
0: 还有态度，
1: 对，
0: 而且还有解决方案，
1: 嗯，
0: 而且这种解决方案
1: 还给听到的人一个缓安之
0: 一个空间，
1: 哎，对
0: 啊，
1: 缓冲空间。
0: 所以呢，这样的话，可能我觉得最起码来讲，我觉得他现在去尝试去，他也愿意去正式面对自己到底在哪个领域是可以做。然后呢，他现在说，那我退休之后，我要跟老伴儿一起去享受一些人生快乐。你如果觉得我的教师经验能够帮助你的话，我给你写一些这个叫小册子，
1: 小 tips、啊、
0: 我给你写上，
1: 对，
0: 1234567，我怎么把你带大的，我怎么把我的学生带到什么好的学校好的成绩的、
1: 啊、
0: 我给你写上、
1: 啊、
0: 实用不实用我自己已经很难亲力而为了啊。那你当宝典秘籍去看一看。
1: 对，这是有智慧的这个老年人、
0: 嗯、
1: 有智慧的老师。
0: 所以这里面也带来另外一个词、
1: 啊、
0: 我想说其实就是我们的角色重塑、
1: 嗯、
0: 重塑、啊、
1: 重塑对
0: 重塑。那么也就是说你的角色由老师教师人民教师这样的一个非常光荣的职业到了一个可以说跟家政干的是类似的，对吧？ 那我们家政他有他的专业性，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嗯，
0: 所以你的角色是要有一个转化的。

0: 其实现在我们把这个锚点瞄向了这个年轻一代，有孩子需要去照顾小孩的这个年轻的爸爸妈妈。
1: 嗯，
0: 其实在老人家照顾我们孩子这个问题上，很多人有不同的观点。
1: 对，
0: 但是大家都达成了一致。
1: 嗯，
0: 要么你就让老人照顾你们的孩子，咱们的孩子别那么多想法，
1: 你别那么多要求和规
0: 定，别那么多要求，
1: 你就完全按照他的来。
0: 要么你要是觉得咱爸妈胜任不了这个东西，咱花钱请专业的阿姨来照顾咱们。对，这个
1: 他全听你的嘛。
0: 哎，对的，
1: 因为你觉得你有更先进的理念和思想，那就按照你的来也没问题。
0: 如果这俩你都不能去做那个什么，你闭上嘴，
1: 哎，
0: 是吧？你看这个有些朋友在聊天哈，说这个血脉相连，亲情无价啊，隔代的人们呢好好相处才是人间正道。还有一个朋友说，我喊妈的时候我妈就会心疼我。
1: 哎，是这样的。
0: 我儿子喊我妈的时候我就烦得慌。
1: 这个里面
0: 有可能是吧，
1: 你发现这个里面就是有一个角色承担的责任不一样。
0: 是的。
1: 对，所以大家通过这个心理学上有一个叫做角色扮演的一个小游戏，就可以充分体验到说在哪个位置上你可能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0: 对，其实刚刚我们说的就是不指责老年人，也不要轻易的这个针怪年轻人哈。我们只做三件事。第一，要承认我的经验不一定适合他的时代。
1: 没错，
0: 试着说一句嘛。
1: 对，
0: 你的事儿你拿主意。
1: 对，
0: 做爸的做妈的相信你。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比唠叨100句管用的多。
1: 是的，
0: 就听到的孩子他自己心里也会琢磨，我妈为什么这么说呀，对吧？他也会琢磨。第二，把大家都记住哈，把你应该怎么怎么怎么地换成，哎呀，我观察到，我感觉到啊，这样就感觉对方的考虑角度考虑一下子。
1: 对,
0: 对，
1: 这个就把一个选择权让渡给对方，而不是说我替你拿个主意。
0: 你看，比如说我们经常说跟这个我们的子女说，孩子说你早点睡啊，
1: 哎，
0: 都忙一天了。其实那个早点睡也不友好说的。
1: 是，
0: 其实你挺累的，儿子，你天天早那么早起床，晚上都写到11点半、
1: 嗯、
0: 你早点睡吧。然后我们恶狠狠的早点睡啊。
1: 嗯，
0: 还不如说你这长身体的时候我注意到你经常熬夜哈，你得好好心疼你自己。
1: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嗯、我可能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什么呢、嗯、我也经历过你那个时代，我呢也是就熬过夜。
0: 经验主义来了。
1: 我说呢，但是啊，我后来发现这么做还真不太行。我呢宁肯选择在那个时候我早点睡觉，而我去把这个节奏来去重新平衡一下。因为我相信过了若干年之后，你也许发现这么做其实也亏。
0: 嗯，
1: 这是你过往经验的叫分享。
0: 这属于摆事实讲道理。
1: 哎，对了，这叫分享、
0: 哎、
1: 而不是说我给你一个指责和命令你就应该像我这样去干。
0: 了解。
1: 对，我只是给你一本书、
0: 嗯、
1: 这本书上写的东西那你可以去抄，也可以去看，也可以去读。
0: 你可以读可以不用啊，
1: 你可以不用
0: 吧，
1: 对吧、
0: 哎、
1: 就告诉他我的经验就是这样的、
0: 嗯、
1: 啊，但是反正你可以做选。所以就是我们作为老一代，不管是周老师跟我算中青一代，但是我们对于下一代仍然有这种想法，就是你按我的做。
0: 嗯，
1: 但是呢我们有一个转变，就是我们就是一本书。
0: 对，
1: 这本书你看着挑有用的去做去。
0: 我相信正在我们节目这个听节目的群体当中，有很多叔叔阿姨还没睡呢啊。
1: 是，
0: 跟叔叔阿姨说，很多叔叔阿姨的委屈就是把全部的价值都绑在了孩子身上。
1: 没错，
0: 如果孩子也许是咱们的亲孩子亲儿子，儿子的儿子，然后就是隔辈的孩子，一旦不听你的，不管是你亲儿子还是你儿子的儿子不听你的，你就觉得被否定了啊。这是叔叔阿姨想的。
1: 心理学上有一个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叫离经叛道嘛、
0: 嗯、
1: 就觉得好像我们家出来的人怎么这样
0: 啊，
1: 叫不听话，也就是不能成为我家人的一个延续。
0: 对，
1: 其实这个在现代社会学和心理学上多少要有一个修正、
0: 哦、
1: 就是新一代人永远是新一代人，因为老人也要想过一个事情，你跟上一代人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你也是在这种我们打着引号的离经叛道当中成长起来的、
0: 啊、
1: 是
0: 的，
1: 你才是改天换地，
0: 只不过升级了，
1: 你才是创新的。
0: 变化了。
1: 但是现在的人呢就很简单，你是用拨号的电话，他是用手机、
0: 啊、
1: 那就是不一样。
0: 对，
1: 那我那天给学生讲课的时候也说，我说有可能在你们中间会出现一个人把手机彻底就改变不用了、哦，有这种可能。
0: 有可能，
1: 我们无法来去限制我们的想象，说这一辈子现在我们到老还是要用手机，也许会出现某一个科技
0: 替代
1: 就把它给改变了。
0: 嗯，
1: 我觉得这种想象空间是要有的。
0: 嗯，
1: 对吧？那年轻人怎么来

0: 去构建自己呢，他肯定是要把上面的一些东西做一定的变化或否定，说怎么还用这么落后的东西啊。
1: 是的是的，
0: 将来的话你可能用的不管是我们哪个维哪个果的这种手机，有可能将来是在博物馆看见的。
1: 嗯，其实跟叔叔阿姨再说一句哈，比如说从今天起大家可以做几件事情，如果孩子顶嘴的时候您就默念，哎，他不是恨我，只是想法不同。每天留给自己一点时间，哪怕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去逛公园走走，养花，找老姐妹老叔叔阿姨去聊天去。而且还有就是一位65岁大姐曾经说过，以前等儿子电话等到心慌，现在天天去跳舞他反而主动打来了。是啊，你看这个就很有趣哈，把期待放低，惊喜自然来。所以最后我们节目其实是针对老年群体说几句话吧。叔叔阿姨们，你们辛苦了，这一辈子非常的不容易，节俭了一生，
0: 对，
1: 养育了那么棒的儿女。其实儿女的优秀不一定在这个生活习惯上他们跟你的意见相左，
0: 对，
1: 对吧，也许有不同的概念呢哈。所以请叔叔阿姨记住几句话，孩子说话的时候就是这孩子就不同的年纪的孩子，40也是孩子，15也是孩子啊，先听几分钟别打断，我觉得叔叔阿姨棒着呢。第二点，如果有时间跟孩子呀，不间断不定期的做一些与孩子无关的开心事。
0: 哎，是
1: 的。哎，你跟孩子无关，对吧，你们一起玩个游戏呢。
0: 对。
1: 对吧，出去买个东西。
0: 就是、我们叫有你自己的生活。
1: 是的。
0: 嗯。
1: 第三点就是把这个理念，我为你牺牲操劳了一辈子，换成我把自己照顾好就是帮你最大的忙。
0: 没错。
1: 这也
0: 而事实也是这样啊，
1: 是这样的。
0: 对，我们有些说话的这种角度和说话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需要与时俱进嘛，有个调整。对。
1: 那其实说到我们年轻一代，年轻一代有这个初中正在叛逆的娃们，高中正在确立人生方向的孩子们，还有我们这个刚刚初为人父为人母的90后，或者是人到中年的上有老下有小的80后，我们其实都有自己的一些责任和感触。那吴海老师是又比我大十几年的另外一个年纪的人。
0: 对。
1: 那吴老师，您对自己比如说跟老年人相处的时候，您也会给自己一些比如说一些所谓的规矩吧。
0: 啊，
1: 你说几句给大家。
0: 对，我想有几条确实我总结。一条来讲的话，我尽最大努力来去假设自己这个老人出现的情况都是一些我刚才叫做正常的异常。
1: 是。
0: 啊，这是如果你认为全异常的，你心里会非常的不舒服。所以它是正常的异常。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老了之后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嗯。
0: 我们需要有一个提前训练的一个心态，这是一方面啊。
1: 好。
0: 另一方面呢，我们就是用一些多种的交流方式，特别我比较重点提一个，就是叫做窗口期。什么意思呢？就是老年人他有一个能听你话的那么一个窗口期。他突然间就出现一个，他在这个时候都能听得进你话。
1: 窗口期。
0: 窗口期。
1: 哎，好嘞。
0: 那么当窗口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窗口打开的时候，阳光和春风会吹进来。所以你抓住这个窗口期的时候，就讲你那些想表达的内容。
1: 抓紧时间，
0: 那个时候集中灌进去之后的话，他会在这时候形成一定的改变。比如说我跟我母亲说的时候，就在他想跟我谈一个关于吃某种药能帮助他。
1: 好嘞，
0: 后来我就马上把它展开。
1: 每个叔叔阿姨的窗口期不一样啊，
0: 就是你抓住他有兴趣的那一点的时候，你就跟他放大说这些事情。
1: 嗯，
0: 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不要拿道德和这些我们觉得好像上升到很高层次的去评价家人的一些过失或错误。
1: 好，
0: 我们把它都当成一种善意表达的一个不恰当。
1: 好
0: 啊，那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有一部分对于老年人来讲可以采用书写的办法。
1: 书写。
0: 写下来。
1: 哦，写下来。
0: 就是一方面比如说我写个条，今天几点回来，因为他有可能瞬间忘了。
1: 哎，这个好。
0: 啊，他一忘了他说，哎，你不说你九点回来吗？
1: 哎，这个好。
0: 然后我母亲就是亮着屋里的灯。后来我就给他写一条。当然写条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但是你可以写。还有一些你的对他的一些叮嘱等等，你可以写一条，因为这是他的传统方式。
1: 好的。
0: 对吧？还有呢，就是我们适当的利用一些技巧把话留出一些空间来。
1: 好。
0: 就是让自己没有达到老人要求的时候，他变得相对合理一点。
1: 嗯。

0: 而不是说句句都听老人的要求，因为卡着这个边儿的时候有可能你会达不到。
1: 嗯，
0: 所以我们先让出一些空间来讲说，比如说今天晚上打个比方，你说我们五一回去，那你就告诉他五一的前三天的某一天回去。你要说五一，那他真当五一那天想，你说五一当中的前三天某一天我们挑一天，
1: 好嘞，
0: 对吧？
1: 对，
0: 这样的话他有一个范围。
1: 是的，
0: 那你五一那天他你上午老人有时候比较死板，
1: 嗯，
0: 你上午没回来这不行。
1: 对，
0: 所以你要稍微打出一点。
1: 好嘞好嘞，是，话不能说绝对了哈。
0: 对对对，
1: 最后送给我们的叔叔阿姨和叔叔阿姨的孩子们以及孩子们的孩子们一句话啊，这个主要是给叔叔阿姨讲的，别太往心里去，叔叔阿姨们啊，您想通了心也就不累了，心不累了咱家就待着舒服了，
0: 你也长寿了，
1: 对，你也长寿了，
0: 对，
1: 你也能跟小孩玩到一块儿去了，也能跟孩子聊天了，
0: 是，
1: 一起下个馆子吃饭的时候，你也不觉得贵了。
0: 对，好，最后我也想说，老年人那回想起来你们原来的习惯，比如说，绣个花儿、织个毛衣的，少把你们那些精力都放在子女的这种教育上，因为他们最终世界永远属于他们。
1: 是的，
0: 对，
1: 对
0: 吧？我们就是退休的退休，
1: 嗯，
0: 我们该休息的休息。
1: 祝叔叔阿姨们身体健康。
0: 好。
1: 长命百岁，主要是身体健康啊，孩子们呢，对孩子们呢，能够加油成长，事业啊、身体啊、感情的照顾好，方方面面的哈，可以容错，别都是对的，也别争个谁对谁错，
0: 面红耳赤，
1: 对的，没意义哈。好了，谢谢吴海老师，谢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今夜思雨时跟您说晚安，
0: 大家晚安。

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2: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2: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3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4: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5: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4: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6: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4: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7: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4: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

0: 次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1: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0: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2: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0: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3: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0: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4: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0: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敏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渡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敏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敏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 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

0: 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7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7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 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

0: 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4: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3: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摆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5: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

0: 制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五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1: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固体，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3: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6: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2: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7气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6: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

0: 胜乌兹别克斯坦队。 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陈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临汾夏粮收购进入高峰期，提质增效护民力。
4: 青春启航正当时，2026年临汾市中考顺利收官。
3: 福山红铜，端午文旅人气旺，假日消费活力足。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我是晋芳。
3: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4: 夏收时节，麦浪飘香，颗粒归仓。眼下我市2026年夏粮收购工作全面进入高峰阶段，粮食储备企业抢抓丰收关键期，升级收储设备，规范作业流程，严守安全底线，优化便民服务，全力保障新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在临汾市华州储备粮油有限公司，一辆辆满载新收小麦的运输车辆正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等待入库，现场一派繁忙而有序的景象。所有运粮车辆进场后，依次完成信息登记、签样抽检、水分杂质检测、过泵称重等系列规范工序，全程高效有序。收粮户李长命：
5: 车辆从签样化验、过泵到定价结算，全程公开透明，收购价格也公平公道，流程也规范，粮款也及时兑现，我们把粮食送到国库，心里感觉踏实。
4: 今年华州储备粮油公司新增升级智能化出入库收储设备，全面优化粮食入库、清杂、转运全链条作业模式，大幅提升夏粮收储智能化精细化水平，让丰收粮食颗粒归仓，品质可控。临汾市华州储备粮油有限公司仓储负责人常敏：
6: 今年我们新

0: 增的这套出入库设备，粮食日入库量提高了，一天能处理大概300到500吨粮，相比之前的设备效率提高了近40%，而且风机噪音小，粉尘污染也小，清杂效果得到了很大提高。
1: 针对夏收作业人员多、机械密集、高温作业等特点，公司细化现场管理标准，规范一线人员操作流程，从源头上防范作业事故，减少粮食损耗。同时，企业针对高温天气设置专属休息区，配备绿豆汤、饮用水、防暑药品等物资，贴心服务广大收粮农户和运输司机。临汾市华州储备粮油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永斌：
2: 我们严格执行安全生产双重预防机制，细化入库、转运、仓储全流程作业规范，紧盯粮食抛洒、机械操作等关键风险点，严控损耗，消除安全隐患。
1: 临汾市华州储备粮油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郑丽：
3: 目前夏粮收购工作已进入高峰期，今年小麦收购任务8300吨，在收购过程中，我们严格把控入库质量，严格执行国家收购政策，提高便民收购服务，足额保障收购资金，切实维护种粮农户利益，让群众安心受粮，确保今年夏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1: 截至目前，临汾全市小麦收购已过半，预计7月底能够全部收购完成。
4: 截至6月21日，我市当日小麦收获面积4.5956万亩，其中机收面积4.5956万亩，当日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510台，累计小麦收获面积285.2798万亩，其中机收面积285.165万亩，夏玉米播种173.4943万亩，其中机播173.4943万亩，投入玉米播种机1.8487万台次。
5: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6: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1: 六月盛夏逐梦行，比肩从容赴韶华。随着最后一门考试结束铃声准时响起，2026年临汾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平稳顺利收官，全市初三学子圆满完成3年寒窗的青春答卷。铃声落定，答卷收笔，历经数日的沉着应战，初三学子顺利走出考场，告别紧张的考试氛围，卸下压力的少年步履轻松，满怀释然迎接属于自己的盛夏。考生孙玉杰：
7: 题挺简单的，我心态放得还不错，然后假期呢我觉得先玩两天，然后再认真填志愿，考一个好的高中。
1: 一束鲜花一份守候，是家人最质朴的鼓励，所有伏案刷题的辛劳，全力以赴的坚持，都在这一刻被温柔治愈。考生丁文浩：
8: 当出来以后看见妈妈给我送的花，然后是全身的疲惫立马就消失了，然后是非常的暖心。
1: 考生亲属王文丽：
9: 中考只是人生的一小段旅程，感谢妹妹多年的坚持，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她自信独立，无愧于心，祝她在新的阶段不断成长，心怀热爱奔赴远方，前程灿烂，平安喜乐。
1: 考生家长崔建红：
10: 希望我孩子这次能够把最好的成绩都留给中考，也祝愿我们所有的孩子都能够金榜题名，考上自己最理想的高中，
11: 希望他能考上理想的高中，放松心情，接下来认真填报志愿。
1: 考试已然落幕，新的征程即将开启，短暂的放松过后，科学理性稳妥的志愿填报成为学子们接下来需要认真对待的重要环节，也是迈入新学段的关键一步。教师李海燕：
12: 希望孩子们都能旗开得胜，都能马到成功，考一个理想的成绩。
1: 在蒲县福山，考生陆续走出校门，褪去连日紧绷的压力，与同学说笑畅谈，校门口不少家长手持鲜花等候，满是喜悦与期许。考点周边执勤交警疏导车流，开辟护考通道，医护人员携带救急物资在岗待命，应急电力志愿者等各方力量仍坚守岗位。考生家长姚娟：
13: 陪娃走过这3年初中时光，见证了孩子的辛苦与坚持，不管结果如何呢，希望孩子放下压力，把平时所学的发挥出来，不留遗憾，奔赴自己的

0: 心仪的学校。
1: 福山县大众公交有限公司李夏彤：
2: 能为中考学子保驾护航，我们觉得特别有意义，祝孩子们考试顺利。
1: 福山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白亚妮：
3: 能为学子追梦路上出一份力，我们都十分荣幸。
4: 安泽谷县紧盯汛期安全不放松，坚持早部署、严排查、强演练，全方位立体化抓实抓细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眼下已经进入主汛期，安泽县沁河河川水库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近日，河川水库联合张峰水库正在开展中小型洪水联合调度应急演练，通过以练备战、提前部署，进一步夯实防汛基础。
5: 报告总指挥，河川水库参演人员全部到岗，全部设备调试完成，泄洪设施检查完毕，演练准备就绪。
4: 本次演练立足沁河流域汛期风险特点，紧贴实战场景，模拟河川上游水库突发洪峰、河道水位快速上涨的真实汛情，顺利完成泄洪、增量调度、汛情解除等全流程处置，实现了洪水错峰下泄，工程运行全程安全可控。另一方面，在日常防汛工作中，水库的精细化管控同样毫不松懈。山西禹门口引黄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兼山西河川引水有限公司支部书记、总经理谷中峰：
6: 一是压实全员安全责任，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确保汛情险情第一时间上报；二是配齐足量的防汛物资，并由专人维护，确保拿得出、用得上；三是紧盯水疫情动态和极端天气变化，科学研判来水趋势，协同各从业单位精准实时调度，确保安全渡汛。
4: 为全方位织密防汛安全网，在沁河沿线河川水库辖区，一线巡河员全员在岗，紧盯水位变化、堤岸安全，用脚步筑牢汛期第一道防线。安泽县水利局副局长赵旭刚：
7: 第一，紧盯薄弱环节，隐患排查零死角；第二，强化监测预警，零灾转移较得硬；第三，组织巡河员、山洪灾害防御责任人专题培训，提升群众的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4: 谷县在岳阳镇五马村组织开展2026年山洪灾害防御联合应急演练，140余名参演人员通过模拟预警发布、人员转移、医疗救护和应急抢险等科目，全面检验防汛应急预案的实战性和可操作性。
8: 预警平台显示，五马村降雨量达到立即转移指标，系统显已经开始报警，
9: 请立即通知岳阳镇启动山洪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4: 演练模拟谷县五马河流域遭遇特大暴雨，一小时降雨量突破41毫米，达到山洪灾害立即转移指标。接到预警后，岳阳镇迅速启动四级应急响应，各工作组按照预案分工协作，预警组通过铜锣、警报器等方式发布转移信号，派出所对危险区域实施交通管制，转移安置组组织群众向村委会临时安置点有序撤离，医疗救护组及时对一名摔倒受伤群众进行包扎处理，抢险救援组则携带铁锹、沙袋等工具，在河道旁快速构筑临时防洪坝，成功阻挡洪水漫堤。谷县岳阳镇人大主席孙延波：
10: 我们以演筑防，以练备战，就是要让每一级干部、每一位群众都能熟练掌握应急避险技能，筑牢汛期安全的铜墙铁壁。
1: 端午小长假，福山红铜依托资源优势，紧扣传统节日主题，精心策划推出一系列特色文旅活动，景区客流持续攀升，业态全面升温，呈现出人气旺盛、消费活跃的假日新气象。 端午期间短途周边游、山野康养休闲游成为群众假日出游首选。寨格塔康养景区生态环境清幽，业态丰富多元，持续吸纳临汾、晋城等周边地市游客前来避暑度假、休闲游玩。源源不断的客流直接带动景区游园体验、文创售卖、户外露营等文旅消费稳步上涨，文旅拉动假日经济效应显著。游客冯让娟：
0: 我现在是在福山县寨格塔康养景区，端午假期整个景区全域热度高涨，在我身后帐篷错落排布，游客结伴露营烧烤，孩子们在山水间清水嬉戏、捞鱼捕蟹，一派悠然惬意的假日景象。
1: 康养景区美食市集、各类本地特色小吃、网红美食、烧烤饮品一应俱全，晚风民谣现场演绎轮番上演，氛围感满满的夜游场景吸引大批游客驻足打卡休闲消费，有效激活夜间餐饮休闲娱乐消费潜力，乡村夜经济持续升温。美食市集摊主陈景凯：
11: 这边凉快舒服，孩子们既能下河玩水，还能逛景区体验端午民俗，吃住玩一条龙，周边游性价比高，假期过得特别充实。
1: 洪洞县各景区依托根祖文化、千年古建、生态山水独特资源优势，紧扣传统节日主题，精心策划推出沉浸式互动体验、非遗展演、趣味游园等一系列特色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纷至沓来。全县文旅市场热度攀升，假日消费活力足，假日日均接待游客达10000多人次。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2: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奋进者说正在播出。5亿吨碳，亏50元。
13: 这个项目企业他是不会考虑的。
12: 当全世界为烧钱的碳捕集头疼时，山西却选择反着来，把捕碳成本砍掉2%。
14: 对未来，碳捕集的话语权能有很好的贡献。
15: 欢迎收听《奋进者说》，我是腾腾。系列报道开局起步155，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本期播出补碳赔钱，山西实验室给出一个反着来的答案。
12: 2.73万亿，你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吗？它是14亿中国人一年要为碳排放这件事儿集体掏的账单。这个数字有多大？它大大超过了西藏、青海、宁夏、甘肃四省区2025年 GDP 的总和，也约等于21.5座港珠澳大桥的投资总额。或者说，为了支付这份天价账单，每一个中国人每年都要默默地从兜里掏出1950元。既然这么烧钱，那不补不行吗？那我们的未来很可能就是这样的：40度的夏天成为常态，百年一遇的洪水变成3年2遇，一日三餐的粮食因为极端天气涨价。而且眼下就有一个扎心的事实，我们出口到欧洲的产品就会被征收每吨743块钱的碳关税，所以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想办法把补碳的成本降下来，可50年来进展缓慢。
15: 补碳为啥这么难？说个冷知识，燃煤电厂烟囱里吐出的白烟，你以为除了水蒸气就是二氧化碳？错，其实二氧化碳的浓度还不到15%，剩下超过70%都是凑热闹的氮气，以及不足0.1%的甲烷。所以传统的补给技术就是在氮气里捕捞二氧化碳。打个比方，就像是在一游泳池的牛奶里把混着的那几滴咖啡给捞出来。既然从氮气里捕捞二氧化碳这么难，那能不能来个反向操作，把氮气赶走，二氧化碳不就自动提浓了吗？想出这个路子的是太原理工大学的教授李进平，而他的灵感就来自江南水乡的螃蟹篓子。太原理工大学教授、高效魔法碳捕集技术项目负责人李进平：
16: 传统的这样的补给方法是锅二氧化碳，就在这样一个原理的基础。

0: 础上呢，我们就提出了一个反向的这样一个吸收，就是尽量让这些二氧化碳这种螃蟹不要出来，而把虾、泥鳅、其他这些小一点东西出去。
1: 模仿螃蟹篓子的原理，李进平的双模法诞生了。第一层膜先放行氮气、甲烷这些小虾米，让二氧化碳的浓度从不到 15% 直接拉到 30% 以上。第二层膜再精准拦截，得到纯度 99% 的二氧化碳。说白了，就是给烟囱装了两层智能筛网，让该走的走，该留的留。
2: 其实这样的思路在科技圈早有先例。早在1000年前，司马光砸缸不是从水里捞人，而是让水从缸里流走。进到现代人发明吸尘器，不是吹走灰尘，而是把灰尘吸进来。这些牛叉的突破都是反着来的灵感。可是这张能把二氧化碳和氮气筛分开的膜有多难造？想象一下，在1平方厘米的膜上排布4亿个电荷，就相当于在一个指甲盖大小的地方让4亿个熊孩子整整齐齐摆方阵，但凡有一个不听话，整张膜直接废掉。为了驯服这4亿个电荷，李进平团队整整熬了2年，可结果也真让他兴奋，原来的3级增压变成了1级，成本直接砍掉2/3。
1: 据不完全统计，到2035年，全国的煤炭消费量仍将保持在40亿吨左右，而燃煤电厂和煤化工是二氧化碳的头号产地。减碳的关键要靠 CCUS， 也就是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可光是补给这一步，就占了整个产业链成本的70%到80%。业内人士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传统技术补给一吨二氧化碳要花300元，只能卖250元，亏50元。改用双模法后，成本降到150元，每吨能赚100元，从卖一吨亏50到卖一吨赚100。精明的企业立马盯上了这笔经济账。
2: 山西介休安泰集团，一家集洗煤、焦化、冶炼、发电于一体的产碳大户，他们直接把李进平的科研成果从实验室搬出来，开建全国最大的万吨级二氧化碳模法补给平台。补来的二氧化碳干嘛用？做成干冰。9100吨的产能能带来2000万元的利润。二氧化碳再也不是那个讨人嫌的废气，化工原料、食品加工、微藻养殖，它应用场景越来越多。一个负碳经济的新赛道，未来可期。

Hello， 各位早上好了，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早安每一天的特别版啊，世界杯啊，在这里呢，我们来聊一聊昨天晚上的经典赛事。我是主播卓然，卓然天成，理所当然，非常开心呢，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呢，跟大家来问一声早上好啊。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昨天晚上是熬夜看球的？有的话，请在直播间扣一，让主播看到大家。因为其实卓然是一个不是很懂球的人啊，对这个世界杯呢可能没有那么的痴迷，而再加上今天早上要上早期的节目啊，所以昨天晚上是肯定没有熬夜看球。但我早上起来一睁眼，我的天哪，天塌了啊！就是在我们满屏当中啊，是刷满了说早安世界杯的消息啊 ，C 罗进球了，创造了历史。同时呢，葡萄牙大胜英格兰呢是撼平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消息啊，以及我们昨天晚上的赛事实况。早上大家的这个互动欲望就是这么的浅薄吗？只有我们小景说，哎呀，卓然姐早上好，姐昨天晚上熬夜看球了吗？啊，什么情况啊？可以跟姐姐来讲上一下啊。以及我们信仰他说白天看球不用熬夜的，好像就是白天他可能是有重播，但是你知道看这个重播跟你看这个实时赛事完全不是一个感觉。

看实时赛事的时候，你就会为他们捏一把汗，尤其是对吧，对这个球很有研究的一些朋友啊，就是一定一定会非常的投入啊。然后呢还有我们心想说，早了周然，早上好了啊，景说说熬夜干天窗了，所以没有赶得上看球，没有关系啊。来吧，这里跟大家来说到说到来自于我们今天早上的央视新闻发布的最新消息和资讯。北京时间的24号的凌晨啊，也就是今早，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 K 组第二轮当中，葡萄牙5-0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上半场呢是仅凭 C 罗的梅开二度啊，加上呢一些这个任意球啊、破门啊，以及呢我们一些的其他的小状况啊，葡萄牙呢是3-0呢是遥遥领先了。下半场呢葡萄牙再次呢进两球，扩大了优势，最终葡萄牙是以5-0啊战胜了，就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好像这个 C 罗上场啊，还没有在踢球之前，就有很多朋友呢已经特别关注这件事情了，尤其是一些这个老球迷啊C 罗迷都已经早早等待在我们电视机的面前了。就为什么晚上看世界杯一定要用电视机来看，就这种视觉冲突对吧，跟你拿一个小手机屏幕那是没法比的。尤其是对，尤其是你看小景他说啊，说 C 罗又进球了吗？嗯，是的啊。以及我们信仰说啊，说这个在 M 国看直播啊，真的吗？是真的吗？那我有一点小开心啊。监控哥说卓然早班啊，早上好，早上好了啊。然后信仰说4-0，哎，我昨天晚上没买因为其实就是买球这个东西啊，大家都懂，懂的都懂啊。人不是说足球要反着买吗？啊，后半句是什么来着？那英格兰这次的话就是0-0啊，战平了加纳。全场比赛的时候呢，英格兰呢是送出了19次的射门，19次啊，最终呢是颗粒无收。加纳呢也上演了一场非常精彩的防守大战。我觉得就是每个国家跟每个国家踢球的时候，他们的战术战点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啊。面对强有力的对手，那当然就是以防御为主啊。但不得不说他们的战术是成功的啊，因为他们确实是0-0啊踢平了。那么在我们早间这个十点的时候呢，会看到的是我们第二轮哥伦比亚呢对刚果。对于我一个不是很懂球的女主播来说啊，还是希望呢可以说到我们粉丝朋友以及我们听众朋友呢最新的一些消息资讯以及观点，我们在评论区可以聊起来喽。对，刘洋拉面说的很对啊，呵呵，反着买啊，别墅靠大海，就是这句话啊。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今天早上的其他的一些这个消息和资讯啊，以及大家的这些经典的评论。看到热评当中呢也有很多人啊在半夜刷屏，我的天哪啊。然后说世界杯啊，虽然我们中国队没有去啊，但是中国人确实是去了很多，因为是我们全世界的一个球类运动啊，关注的人还是比较多的。还有人说这个场均呢是6万多人，还有全球直播。世界杯它其实不仅仅呢是足坛盛事啊，更是世界人民的大狂欢。好像每每一到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啊，大家呢就会精神高度紧张。在跟朋友茶余饭后聊天的时候，我觉得世界杯也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热点话题。虽然可能对这世界杯的赛事呢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关注点啊，但是没有关系啊，主播是一个特别喜欢音乐的人，虽然唱歌也不太好听。所以今天早上呢我们有一个小小的任务啊，可以呢跟大家去盘点一下这两年的世界杯主题曲，还是有一些能够走进我们生活走进我们视野的好听音乐，在这个时间段呢陪伴早上上班路上的各位听众朋友。前一首歌曲啊，来换一种心情，来吧，3、2、1，让我们跟随着音乐共同出发，在早间上班的路上。

小景是发送过来这个黑马的名字啊，但是昨天这个赛事呢确实是非常的精彩也非常的经典啊，就这两场比赛我预计我今天呢白天呢也会去追上一下啊，来共同关注到来自于我们今天早上新闻资讯方面的消息和内容。

工信部、公安部呢是联合印发通知啊，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实时共享，国产的小客车能够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通知，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以及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今年的1到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23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等4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23号，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实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继续关注来自于社会方面的消息和内容。23号至25号，我国桑拿天区域主要集中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广东、海南等地，不但有持续的高温天气，多地午后气温最高时段湿度也将超过70%。水利部消息，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经正式启动。目前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全球最大打桩船铁建大桥中一号在江苏南通正式交付。贵州贵阳、天津以及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近日呢，安徽合肥一名男子在凌晨轻生跳河，路过的外卖小哥胡艳辉、李志达毫不犹豫跳水相救，合力将男子拖上岸，因为救援及时，男子并无大碍。最近除了世界杯之外呢，还有一件呢比较重要的事情啊，对于很多这个高考的学子们，近期呢高考志愿填报咨询市场呢是持续的升温了，火爆之下乱象不少。人民锐评就发文了，说外部支持终究呢是辅助，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那些靠制造焦虑收割家长的速成规划师终将会被淘汰。高考志愿填报要在分数、兴趣特长和长远职业目标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唯有如此才能够在纷繁的选择当中铆定航向，让这场人生大考真正通向属于自己的辽阔大海。还要再锁定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生活服务方面的消息和情况啊。首先来关注到天气，中央气象台呢是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今天呢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局地会有特大暴雨。来自于北京方面的消息，26号呢北京将会进行今年首期普通小客车指标配置，本期呢将会配置10000个油车指标。苏州这边的话呢，是公交集团推出了2026年暑期学子专属的惠民活动，全国在校大专及以上的学生，2026届高考应届毕业生仅需要1元钱便可以申领专属的电子乘车码，全国学子在7月1号至8月31号呢可以无限次乘坐苏州市的常规公交。哇哦，哎，这个很好，如果大家就是有去这个苏州旅游的计划的话，一定要来关注一下啊，因为出行方面呢真的是一笔不菲的支出啊，如果说可以免费坐公交车的话，对于很多孩子来说啊是一件好事儿了。来吧，以上呢就是今早呢听到的来自于我们新闻早班车的消息跟资讯啊，如果有一些

这个评论或者是麻辣观点的话呢，也可以互动到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啊，来吧，关注一下各位的互动消息和情况啊。翔哥说啊，说流量女王这是开了机了呀啊，这是在我们在我们单位同事齐老师的辅助之下啊，顺利完成开机，非常棒啊。今天早上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清晨啊，但是这个流量方面呢，可能没有翔哥厉害啊。翔哥昨天在这个时间段的话，流量应该已经要逼近1000了，哎，是已经上千了是吗？啊，景说可不咋的啊，卓然姐这妥妥的台柱子啊，台柱子可能对这个设备啊，可能一窍不通啊，也是有同事的帮忙，非常感谢我们同事齐泽老师啊，一下景又说哦，卓然姐流量这必定超过响哥的，大话咱不敢说啊，你理想哥昨天上了1900呢，所以我也非常着急啊，就怎么这流量他就不往上攀升呢？想哥说好期待卓然老师今天如何开展足球评论首秀，我刚刚已经评论完了，就今天凌晨的两场赛事我已经讲解完成了，第一个呢是 C 罗啊5-0他战胜了，然后第二个是刚刚我说的是哪个国家来着啊，0-0啊，是因为有一个防御性的战术他们胜利了。我这边的消息呢是比较简单一些的啊。昨天呢我联系了很多这个好朋友，就是喜欢看足球的好朋友，我说哇，那个什么，我晚上肯定是熬不了夜啊，如果呢有什么就是比较新鲜点的这个资讯啊亮点啊，就可以发送到我的这个微信当中啊，我要这个，然后我说早上起来的话我可以看啊，节目里面可以播，可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大家的这个语音消息。我现在发现了18-9个朋友都跟我说的第一件事就是 C 罗上场，你认识 C 罗吧，我说认识的，然后第二件事就是啊他们5-0赢了，我说 OK， 我说还有吗？第三件事就是啊，后面那个就是加纳那场啊，0-0啊，他们那个战术性防御了一下，就是10有8-9个朋友，就10个朋友里面有8-9个，就这三句话没了。翔哥说意思是接下来一个小时啊，就这两句话不就没，对呀、啊、就只有两场比赛啊，结果已经跟大家说的就非常的明白了啊，然后呢以及我们的这个足球明星 C 罗啊，今年也是创造了奇迹啊，再一次呢就是在我们球坛上面引起了不小的话题，对，就这两件事情啊已经说的非常明白了。我也很期待就是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会有一个足球特邀嘉宾永刚哥啊，来现场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足球的魅力。监控哥说看来直播间球迷少啊，所以就是超不过1000的人气啊、对，应该是吧，就但我觉得男生应该都特别喜欢看球吧，就即便是不是特别喜欢啊，就是不是特别喜欢足球，但也一定会跟好朋友去看一看，毕竟它是我们最近热议的一个话题嘛，好像就是不看世界杯不看足球你出门不知道跟朋友该聊点啥啊，没有关系，来吧，我们早上的资讯呢再次跟大家来分享来盘点一下啊，在我们盘点资讯之前，首先呢跟大家去分享讲一下来自于我们最近的天气情况啊，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因为说这两天有雨，昨天下午节目当中呢也是提醒各位的，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时的携带雨具啊，关注天气的变化以及最新的预报预警。今天呢是多云为主的一天，最高气温呢是33摄氏度，其实不算特别高啊，还最近还是比较凉爽的，尤其是早间跟晚上，最低气温的话是21摄氏度。那么明后两天呢都会有这个雨水降临的风险啊，明天最高气温呢是33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2摄氏度。后天本周五，因为有新一轮这个雨水的冲刷过程啊，所以温度呢可能会有所降低，最高气温只有31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21摄氏度，昼夜温差还不是很大。因为在盛夏时间雨水会比较充盈一些啊，所以现在看天气预报的话，其实在周日啊以及我们下周三周四都有可能会有雨水的降临啊，最近这个户外活动或者是这个户外的一些计划，我们就可以往后稍微拖一拖挪一挪啊，不用着急。来吧，早高峰时间段呢，除了我要分享天气情况之外呢，还是要跟大家去盘点一下来自于我们路上的哇路况消息，哎，真的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就怪不得直播间没有人啊，就没有人讲话，大家都堵在路上了是吗？锁定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的鼓楼环岛的四个方向，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啊，已经是严重拥堵的情况了。那么在鼓楼西大街呢，由西向东和东向西双向压力都非常非常大，重点压力呢会集中在由西向东这个方向，会更为拥堵一些啊，间断性的缓慢通行了啊，以及呢我们这个鼓楼西大街呢连接解放西路的这一条路上呢，潮店南街啊也是
是出现了车多缓行的情况，提醒各位呢

定要慢慢走，甭着急。以及我们的王麻子巷到亚尔巷这个丁字路口这边的话，也是东向西呢已经是严重拥堵的一个情况出现了。来吧，市区当中呢还有我们的财神楼北街，也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科伟巷，因为有学校在附近啊，所以此时此刻呢压力也是比较大一些的啊。来关注到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7:53，正是孩子准备上学入园的最后时间段。再次要提醒所有家长朋友啊，送到孩子之后呢尽快驶离学校的附近。以及我们平阳北街呢，在平阳广场附近啊，因为有修路的情况出现，所以呢只留了一个窄窄的通道啊，作为我们的保通路线。那么在这条路线当中呢也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出现了啊，依次行驶吧，慢慢走啊，又超不了车啊，毕竟路比较窄一些，提醒各位啊注意安全。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武夷路和这个临汾遥乡中学的这个十字路口这边呢，在十字路口的北侧呢是由南向北车多缓行了，严重拥堵啊，就间断性的拥堵啊，车辆是非常的多。东城方向的话，我觉得大家更为关注的是来自于我们东关大十字以及东关小十字，现在呢较我们十分钟之前来比的话压力已经是减少了很多啊，车多缓行的情况呢已经基本上没有了。但是呢在东关小十字再往东边走一点，我们桥东街这边跟迎宾路的丁字路口双向压力比较大一点啊，因为这边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摊贩啊，早市摊贩、水果摊贩啊，提醒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人车混行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浑身难受啊，混到节目当中了，哇，我真太感谢所有的球迷朋友了啊，就给我一点灵感啊，给我一点信心啊。我就来让他说啊，说那个克罗地亚怎么还不进啊，买了0-2了，在等待过程当中啊，然后景也是在互动起来，说这是下班了呀，这是信仰说买球看球赛啊更有意义。其实我也是这样觉得，就作为一个可能不是特别足球迷的朋友来讲啊，如果今天晚上一定要跟朋友去看一场球赛，或者跟家人去关注一下我们世界杯最新的实时赛事的话，我也会选择提前啊稍微就是买上2块钱的啊，就看起来可能就更有感觉了啊。然后你这2块钱呢，就是你买的时候一定要很有水平，就是一定要大差不差的去买啊，千万不能买这个0-0，因为买0-0的话，但凡不知道哪队进一个球，你就没有往后看的欲望了啊。我一般都是这个2-1或者1-2，基本上这个数啊是可以撑完整场赛事的。监控哥呢也发来我们这个路况信息啊，非常感谢。他说鼓楼南嫩到福利巷这边是畅通无阻的。梁呢说啊，说听见临汾不迷路，点赞点赞啊，欢迎各位呢在大早间来到直播间啊，陪伴卓然出现在每一个早间啊早高峰的时刻啊。洪阳说高敏不来了，对，就是这个样子。就怎么说呢，大家可能就是仔细观察之后你会发现啊，果果跟我搭档了一段时间，然后果果就不干了，然后高敏呢也是跟我搭档了一段时间，然后高敏也不干了。我准确来说高敏是跟响哥搭了一段时间之后，然后高敏也不干了啊。就现在我们这个主场的话，在我们早高峰场呢跟这个晚高峰场呢都被卓然跟理想就侵占了。所以今天早上呢也希望这个流量呢不要让主播失望啊，不要让我们领导失望啊，就最好的段啊早晚高峰呢都空给了两位这个流量达人。感谢我们梁发送过来的互动消息啊，以及我们浑身难受他说中场休息不睡了啊，中场休息现在是中场休息的时间是吧，所以说刚刚的这个赛事也是非常的激烈啊，如果大家关注到最新消息的话可以来跟主播聊一聊互动一下。那么今早呢还有一个话题啊，就是去盘点来自于我们这么多年世界杯当中啊比较经典的歌曲和声音。如果你要想听到哪首歌曲的话，可以及时的发送过来，主播在这里呢与大家共同分享排单播放。来吧，再来换一首啊，下一首歌曲啊，来喽，3-2-1走喽。我才看到这是今年的这个主题歌曲啊，来吧，关注一下时间呢，我们还有这个2分钟，就要正式的进入到我们本期节目的第一个整点广告的时间啊。广告之后呢，精彩会依旧继续啊。下面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我们本期世界杯好听的音乐。